0: 要不然就是自拍啊。可能别人其实也很有趣，也很funny，但是人家不敢说。我现在看了很多很多那个就是电竞明星的那些朋友圈已经变成这样了，真的。就我感觉他加我的不是他的微信，是他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你知道吗？每天就是感谢团队，感谢观众，感谢时代，你知道。就每天说我今天完成了哪些工作，我好努力，大家快夸我，一点负能量都没有，贼无聊。就 fighting fighting。很多人都这样。今天 就一个朋友圈让我笑了一下，公司那个Family 那个，虽然我现在没有续约了，我就可以分享给大家，是吧？很适合我们直播间。快过年了，请问673373还直播吗？是吧？你在逗我吗？是吧？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雪里雾霾里，我在673373等待着你。没有四季，只有两季。您来就是旺季，您不来就是淡季。很适合我们服务业嘛。
1: 哎呀，今天效益好不好还不是您说了算。
0: 大家很给面子嘛，我以为你们已经在朋友圈里看了无数遍呢。
1: Unbelievable.

好了好了，别别别，大大大了！我看还有些叫菲儿的小肚肚在刷大大大的，我靠，你这不是背叛自己的主播吗？你是菲儿那边的观众，你还在我这里刷大大大，说明难道那边是假胸吗？啊？我可能是真大，谢谢龙腾道的两个火箭。

最近就是赶在春节前想多直播一会儿，但是很气，没有划水的材料了。昨天查一个房，查一个房就亏了166块钱，搞得我现在什么就房间都不敢进去了。现在的小姑娘为了过年过节费也是，哎，很拼。而且现在起跑点也不更新了啊，很烦。平时15分钟的视频看个两三遍嘛，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嘛。起跑点融资了好几个亿，居然不更新视频，还是人吗？太畜生了吧！要不然我自己出个那个视频算了，叫陈一发真会玩。然后下面就插播其他的视频。陈一发真会玩女流篇，那怎么断句就是你们的事情了。陈一发真会玩英雄联盟篇，陈一发真会玩夺塔篇，陈一发真会玩守望先锋篇，可以吧？都挺会玩的。就是不知道好不好，还尺度大呀。要不然说我都是说的是女流篇了，我没有说小舅子篇，好不好？

是很多房管以前经常出现的房管突然不见了，肯定是谈恋爱去了，真的。铁一样的规律，反正他们都谈恋爱去了。我就说一句公道话吧，雷纳多的女朋友比加拉的好看，呵呵，打我呀你！毕竟雷纳多是个富二代，哎，对不起加拉。啊，加拉在呀，啊，你早说嘛，我就说他的好看些了。哎呀，不是吧，真的在吗？哎呀，我错了，我错了。雷纳多可能发的是假照片，真的。假照片，假照片，你那个也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好女孩，好女孩。好女孩，好女孩，都是好女孩。我刚才看没看到，哎呀，弹幕刷太快了。太好看的肯定是假照片，就像我一样。比方说，我经常在那个游戏里面啊发一下自己的照片，或者说没事进一个群发自己的照片，大家都会说是假的，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看的女网友，是吧？都我哪里找来的照片？你赶紧承认了吧？我们也不想给你难堪，对吧？做人要诚实，是吗？正常。哎，加拉不会的，加拉就忙于谈恋爱，哪有空黑我？真的，大家不觉得吗？就是我的颜值已经处于就是一个普通女网友的上限，已经超出了。就说一般来说，好看的女网友是存在的，像我这么好看的女网友是不可能随便就能遇到的。所以我要是没事儿在那些普通的根本不认识我的地方发我的照片，大家都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是膨胀。今天那个超广还跟我说一下，他说你要不要去米兰时装周？我一听就激动的心跳上了180。米兰时装周，哎，你们知不知道？就意大利那个，就每年就是什么范冰冰去艳压群芳啊，什么赵薇去辣眼睛的地方，很屌的。米兰时装周问我有没有兴趣去，3月份。你别看我这样，其实我很关心时尚的。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订阅的全是那些什么教你怎么化妆，教你怎么穿衣服。就是今天范冰冰穿了什么，明天杨幂又穿了什么那种公众号。大家我觉得我要去吗？跟那个中国相差时差7个小时。可是我去了，就是我后开始很激动，后来我又平静下来了。我一想，我操，时装周，那不是人均1.8米，体重只有80啊？我去的话会不会像被拍扁了一样啊？虽然就说公费出差，但是还是有点怕。感觉街上就是采访的时候都要这样，就说大家好，我是斗鱼平台的主播，我叫陈一凡。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米兰时装周的情况。我们随机在街上采访模特儿，好，我们看到一个美女，我们过去看一下。你好，请问你对那个，你好，我们是斗鱼平台的，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就，对的，巴拉巴拉啦 ，hello， 还是好，很好，大家听清楚了吗？这样采访的话会不会太辛苦了？哎呀，好纠结哦。讨厌。没有东京时装周吗？要不我叫冯老师跟我一起去吧。就家乡人不孤独。
不孤单，不寂寞。我们斗鱼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哈，其实是弹幕环境、弹幕文化。斗鱼当初是从 A 站过来的 ，AC Fun 世界上最好的游戏不对，那个视频弹幕网站之一。然后从那边继承了一些弹幕文化，大家就是一帮很有趣的人在这里看直播，就像以前在 A 站看视频一样。就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说你发了弹幕，主播没看到，你很亏的话，其实也不是的。很多时候弹幕是为了跟水友之间互相交流，不一定是要给主播看到的。不瞒大家说哈，实不相瞒，像我们这种中等主播，每条弹幕不可能都看到的，是吗？我已经是很努力看弹幕的一个人了。但是据弹幕网站统计，我的每次直播5个小时，大概有个10万，有时候有15万，有时候低一点，看我在干嘛，是吗？有10万条弹幕，我怎么可能每一条都看到，对不对？我已经快瞎了，我来的时候我的视力5.2，现在已经2.5了。大家别看我眼睛这么好看，但实际上已经没有用了。我近视大概700度左右，然后散光1-200。我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我近视只有500度，散光只有50度，真的。看弹幕真的就是很费眼睛，更别说还要一边打游戏一边看弹幕了。我很瞎，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我是戴隐形眼镜的，我偶尔戴一次框架就会，大家就会觉得我靠，你这个眼镜也太厚了吧。所以我想说的是，主播不可能看到你们所有弹幕的。更何况他在比方说在激烈的打游戏的时候，所以你的弹幕其实是更多的是发给其他水友。就好像有时候一个土豪喜欢在那个直播间疯狂的刷火箭，他并不是享受主播对他的跪舔，是吗？像我这个就是膝下有黄金的男子汉一般也不怎么舔啊。一个非常清高有骨气的主播很少舔人，他更多的是享受一个整个直播间对他的略略略啪啪啪。在小主播那里输出的观众，不，土豪有时候是就是对小主播的那种就享受支配主播的快感。但是实际上在大主播的或者说中型主播的直播间呢，一个土豪的存在感就没有那么强了。你比方说你去小主播那儿刷10个火箭，有些人能叫你爹吗？但是如果你去超大型主播那里，人家可能还没看到说哦谢谢。你更多的是刷给水友看，说看老子贼有钱。

谢谢失眠6733的高级酬勤。五五开找我唱歌呀？那他可以给我发微信吗？肯定没有是吧？哎，王思聪还找我唱歌呢，要不然他们想呀，先打一架，打赢了我跟谁走？这句话被老板听见又要扣分了。恶意挑起平台矛盾，你是谁呀？是吗？大家请不要传播谣言。也不要吵架。我也不想，大家真的是，如果说经济比较宽裕，可以刷一些礼物支持一下，不要就是，手兜里有100块钱，还花80块钱给主播刷礼物。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建议你可以花个点儿，1%的资金可以支持一下主播。比方说你一个月5000块钱是吗？你可以花50块钱买个酬勤，支持一下你最心爱的女主播67373。多了都是，哎呀，多了都是缘分啊，少了也不怪你。建议消费额度呢。哎呀，1%就是几十万啊！我靠，我直播间有这么有钱的人哈、啊，要不啊，跟我助理联系一下，我们还有几个亿的项目等你投资呢。哎，1%还多吗？天哪！你的收入是负数怎么办？现在已经，应该是自己人时间了嘛。第一，快临近一点了；第二，我打了一整局撸啊撸，什么能够看完我打英雄联盟的人，我觉得都是对我就是别有用心的一般观众，是可能是真爱，可能是脑残，说不清楚，也可能是真的喜欢看好我的游戏技术。经过了长达1个世纪的英雄联盟之后，我觉得在座的应该大部分是自己人了哈。我觉得一年打一局，直播打一局英雄联盟，这个频率应该不会被喷了吧？啊，你叫朴老师一年只打一局，说不定比我还菜呢，真的。哦，为什么说到这个呢？是因为当时有人说，我建议大家拿1%的资金出来支持自己喜欢的主播，不拿也没关系啊。有人说，如果自己是收入是负数怎么办？我靠，我又要回到那个老话题了啊！最近年关将至，无数的人写邮件找我借钱，哎，不是被那个什么借了高利贷，就是被朋友骗了，怎么样？要不然就是想回家装个逼，说：“哎呀，这几千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你都已经是，哎呀，拳打周杰伦，是吧？脚踩薛之谦的人了，你就借我10000块钱吧，一定会还你的。”那，请大家不要走这条路，是吗？我这个人铁石心肠，是吗？你看我在恐怖游戏里面，有时候还拿队友帮我挡枪挡僵尸，你觉得我会借你10000块钱回家装逼吗？啊，我又不是傻逼。最气人的是他说，哎呀，我没钱了，但是我不想让父母知道，我不想让他们为难，我不想叫他们帮我。什么意思啦？亲妈都不想让他帮你，我来帮你，我欠你的。这种真的是莫名其妙，是吧？我不想给家里造成负担，你就给我造成负担。我他妈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还不是一块一块从龙总那里骗来的，对不对？龙总挣钱容易吗？你就这么伤害他？我也很为难的，不行，
我相信每个大主播都会收到很多找他借钱的那种私信，千万不要上当啊。还有一句，水友之间也不要互相借钱，人性经不起人民币的考验。龙总不在，当然呢，我知道他不在才这么说嘛，在还不得，嗨，龙总上座。哎，哎呀，差点炸死。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每次用脸去拆炸弹的时候，我每次扣的血越来越少了，说明我已经习惯了。这就像那个就是，以毒攻毒这个道理。如果你每天都喝一点点小的毒药，以后遇到真正有人想下毒害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毒发身亡了。我们重要的人都是这么过日子，吃饭的时候给自己加一点点小毒药，砒霜那种，都是为了身体健康和以后的那什么大事业。我这是孙悟空进了猴子的，不，进了铁扇公主的那个情节吗？我这都不死。Grandson Walker，来摸一摸脑后有没有管？我靠，有管！啊，好恶心！不是扫射，我要进去，这是扫射，我要出来。瞧你们这看书一点都不仔细，平时都怎么教你们的？一般这种情节进去的时候都是不会打招呼的。
1: 知名女主播，天天厕所唱歌。

行不行？这首歌叫《失踪》。对不起，厕所。

这是一首有味道的歌曲。直播上厕所。

0: 请放下手里那锁匙，好慢。
1: 蹦蹦哒。

这首歌叫 BGM。说辣椒位置的过分了。

净空山。谢谢天音的记忆。

应该也可以吧，这个。只要年代对了就可以了。

爬翻车。

要来。这首歌叫天，不叫人间，错了错了，我紧张，见家长了。

0: 哎呀，
1: 身为一个
0: 你某女朋友啊，
1: 我完全唔识得交际，
0: 咁唔信啦。
1: 因为我完全都唔会俾机会我身边嘅男仔，
0: 没有人中意你。
1: 但系其实有可爱噶，因为冇人中意我咧。
0: 夜生活，
1: 我知道一定有，不过我唔知道佢喺边啫。
0: 或者有啊，你冇知啫。

据说热歌榜到了第四了，我有点惶恐，说实在的。我上春晚的话还是太胖了，只能演小品。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林冲鸟是什么歌？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不会。

对不起，地上有个很吓人的抱枕，哎呀，忘记扔掉了。刚才，呵呵，哎呀，它翻过来了，讨厌！哎呀呀，对不起，让大家受惊了。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送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感染。

0: 醉了，不该赢啊，哼。
1: 如果听着伴奏有问题的话，要及时给我反馈啊，谢谢。

0: 好，来，谢谢。
1: 草一草，哎呀，看来这么多游乱气啊，还好你们看不到，怕你们难受一下。咦，快看快看快看，急死你，就不关，最小化，眼不见心不烦。看还有这么多浏览器窗口，哇呀，不管，最小化，再打开一个浏览器，

是不是就这种帽子啊？让我们伴奏的灵魂翻滚。天，难整的分镜。这个好难受啊，看不到东西。他很喜欢做这种装扮。哎，我来唱两首吧。这首我超喜欢的。

是谁干的。我这么萌，这可是这个 pose 很好看的呀，为什么要这么？有时候高就是流行语只差一线哈。你知道这个边这么翻这么高，就说明很洋气。这是谁？我看不清这个 ID， 封他一年。我新买的帽子还没戴两回呢，你们这让我很难受。这戴着增高，下回去参加活动是吗？就有优势了，你看，根本大家不知道我的头顶具体位置在哪里，就这么戴。Microsoft 很好，一米八，哇，这两米了。好了，我们去看个小视频，挺时髦的呀。我这样别人说我脸长啊，这什么脸长，这古典买懂个屁。我妈前几天还跟我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但可能在你们看来不好玩。她说什么马上过年了，你要不要给那些小编发个红包啊？她说这样的话人家以后写新闻就多写一点你的好话。当时我一听就乐了，我说哇，王总这么社会的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一个新闻的一个写新闻小编的那个微信都没有，我只有一些同事的。我妈还是老江湖啊，老江湖，太社会了。谢谢建设祖国续费的骑士，社会王。可是我要是真给了，那不就啊？全网都是我的天下。这个性质就变了呀。哎呀，我嘴巴痛。加特林。啊、新闻也是同事，对对对对对，新闻也是同事，其实好多都是同事。什么 DSM 3000被拒绝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什么呀 ？DMS 是啥？谢谢非机动车司机的飞机，谢谢 Johnny 的周记手机 X772。啥呀？你在说啥呀？我真的没懂。什么 LZ 啊？楼主啥呀？哎，等等等等，我不仅没看懂，而且我还没看清。3000

笑笑七千二。哎呀，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小主播。真的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 QG 价值几个亿。我的话讲完了。我跟你说哈，我不针对任何人，但是我只跟你们说一些规律哈。比方说一个价格有很多种说法，同一个事实如果说的模棱两可，就容易，其实就容易引起很多误会。比方说哈，你的工资是100块钱一年，那么三年是不是300块钱三年呢？但是如果你说300块钱三年，人家就可能会误以为你是300块钱一年，但是你要在公司干三年就变成900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差距就很大了。我只是说这个就是语言表述哈。其次，比方说你假设真的是300块钱一年，或者是100块钱一年，然后你三年，你第一年拿了100块钱，第二年你又变得更厉害了，你可能就变成200块钱一年了。如果你变得你吧唧了，又变成50块钱一年了，懂吗？对吧？基本上就像股票一样，这个行情是变化的。但是呢，一切呢都以平台的说法为准，以公司的说法为准，你们懂个屁呢。谢谢放鸽子王的飞机。啊，一年一亿，第二年两亿，第三年三亿，哇，第二年两亿就翻倍了，第三年应该四亿了呀。我是不是还说过我以前在那个草稿纸上写那种我喜欢的男生的名字被我妈发现了，然后我说哎，那是别人陷害我写的，然后我妈觉得我很智障，因为那个字就是我的。什么叫说过六啊，走开，我没说过，讨厌。啊，什么都说过。中学的时候那种谈恋爱是那种洪水猛兽，好不好啊？家里肯定反对的，所以我很乖。我中学的时候沉迷什么来着，沉迷漫画和游戏。谢谢第四道百合开通的骑士。哎，小时候还是很纯洁的，后来其实你们你想，中学时代草稿纸是经常用的，然后没事要在本子上打打草稿啊，演算一下呀，或者胡乱画。我很喜欢画画嘛，画一些漫画呀什么的，然后很多女孩子啊男孩子都会在上课的时候假装在打草稿，实际上在乱写，就是让老师觉得你很认真的样子嘛。所以草稿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很多女孩子呢就会，男孩子可能不会写，男孩子就那个怎么说呢，神经比较粗嘛，初中高中可能就还没想到那方面去，还比较晚熟，他们想的都就可能就不会想感情方面，可能就是奶子。经常在男生的那个草稿纸上会发现很色情很肮脏的东西，女生的草稿纸上就会有那种各种代号，她喜欢的人的代号，
比方说他喜欢的人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吴彦祖，他不会写吴彦祖，他会写 W Y Z，起码是这样，他不能直接写。然后要不然呢，就会写自己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就为了隐蔽。有点感冒，我把那个空调开得高一点。男生用纸不一样。

哦，还有写舞，还有那个下五子棋的呀，可以。不过确实是，就男孩子那时候就不怎么讲感情，就很纯粹。据说我们当时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还有那种男生在就最后一排就做一些比较那个的事情被发现，想起来都很吓人。下五子棋我下的不太好，经常被关。哎，失眠你在笑什么？笑这么多哈哈哈，好像懂了什么。嗯，女孩子就很纯啊，纯粹啊，那时候就讲一些那个，讲一些啊你喜欢谁谁喜欢你那种事情。男孩子要直接一些肉欲。哎呀，我知道鸡飞凯达长了。好了，我知道是跟我没太多事情上，已经就是趁长了，走了，割了一身的肉。我主要是不想提这个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本来也是受害者。我那个金飞凯达起码跌了我，哎呀，好几十万吧，是吧？但是呢，我这么一说呢，由于本人影响力太大了，这话不是我说的，引用一下水友的原话。然后那些什么叫啥来着，股票的那些 APP 啊，什么同花顺啊，什么股票的吧里面乱七八糟的，就说这个陈一发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他，他是不是做庄的，就是那种恶庄，就骗散户的那种。因为你知道，哎呀，其实就是很多人也是遭遇了我跟我一样的那种连着大几个跌停嘛，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来说这个股票，大家很容易有阴谋论，凭什么我的股票跌了，是不是你在搞鬼。其实我也亏得很惨，这事主要还是冰冰的责任啊。我操盘，哎呀，不是，真的有时候搞不懂。当然我知道很多那个股民朋友只是就是亏了嘛，心里难受，难免要发泄一下，我理解。我妈以前股票亏了也老骂我，我懂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行为和动机，但是真不是我呀，真不是我，跟我没关系，我也是受害者，我亏的比你们还多了，因为我蠢嘛。啊，谢谢冰冰的火箭，再来大概几百个就回本了，不行，我还得给斗鱼分成啊，再来几千个吧。谢谢猪肚鸡宝宝的飞机。热死我了，好像教练自己也亏得很惨。

说个数还行。哎呦，这样说吧，我先调一下白平衡哈，让自己粉粉哒。

我密码都忘了，好久没看，不敢点进去。通讯密码是什么？啊，输错了，还有七次机会。等一下啊，难受。再给我七次机会，谢谢零度的飞机。应该是这个。

进飞凯达一共亏了30%多吧，好像是。现在还要掌趣科技20%多。华房股份就是三生推荐那个，由于我已经全部卖掉了，然后又留了100，你知道吗？就是为了看容量，看不是看看那个盈亏，所以我华房科技一共亏了96.8%。因为留了100的底，你知道吧？所以就会看上去亏得特别厉害。你们懂吗？哎，不懂最好。这个事情，黄赌毒，股票黄赌毒，黄赌毒，别碰啊！下饭馆，你这说下饭馆的，是不是都是罗叔叔的小号？你开始了，我推荐你读3本书，呀，《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还有一个是啥来着？糟糕，是啥来着？还有一个，我推荐你读《蒸汽》，不对，哎，那个什么，《百年孤独》，《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城市发展史》，我推荐你买金飞凯达掌趣科技华房股份，别买。我自己都没有，谢谢求六六姐赐名的飞机。这听完这三个鬼哥都沉默了，换一首，换一首。城市发展史。谢谢天下有缺的骑士，明灯三点。

0: 喂喂喂，我就是一个小股民，而且是韭菜那种，可别给我安什么什么名号了，我是一个普通的股灾受害者，跟广大韭菜一样，对社会充满了怨气。如果大家真的就是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可以上网喷人，反正也抓不到你，不要碰我就行了。我这人还是比较自爱，所以见不得你喷我，你喷别人我管不着。谢谢天下有趣的飞机，谢谢雪莉的飞机。我就怕人家，我们是开玩笑，你知道我老亏，但我怕人家股民真的误会了，以为说哇一搜这个陈一发400万粉丝，哇这边1000万关注，天哪，每一个社交平台都是几百万的粉丝，这么一个大红人，我靠，操盘，实锤了。就像上回不是有个什么，有个小道消息说赵薇是不是啊？他们公司好像也是什么股票怎么，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好像有这么个说法。就是人家会怀疑说啊，你这么大一个网红，不可能像我们韭菜一样天天亏钱嘛？你肯定有很多内幕消息，你肯定就是有高人指点，可能自己成立了公司，在准备上市呢，这都说不定。
1: 高仓健。

0: BGM 是 Cinderella。葫芦丝儿。
1: 这鱼尾纹还挺有魅力的。

哎，脂肪君进入董事会了。谢谢肥小灵儿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六个火箭。哎，是谁下去了？冒昧的问一句。

谢谢海草师的文章卡，谢谢风鱼的火箭，谢谢绿三千观众的飞机。

陈可辛的父亲。这个伴奏质量稍微差一些。

谢谢许帮主的六个飞机，谢谢可乐摔炸了，谢谢大家办卡。看看，还有10秒。

0: 感觉我要升两个调试试。谢谢阿亮的飞机。听一下原唱呢。
1: 过去十八岁没代表不够有世界。
0: 太低了，再整一条。

0: 头上长草。
1: 姐姐天下造雪任其行的，我见姐和你爸6699的飞给。谢谢，谢谢大家。嘿呀，叫做小情歌。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苏打绿啊，好奇怪哦。

0: 晚安晚安，打烊了打烊了，晚安六级三级三，下回直播见。拜，谢谢谢谢豆博续命，这两秒钟是给豆博的。 One Mississippi Two Mississippi OK 谢谢大家，晚安六级三级三。哎呀，怎么像秃头。
1: 八姐帮帮我，八姐帮帮我，我是一个屌丝，长得还行，长得还行就不是屌丝了。每个月6万的工资，我操，每个月都要有应酬之类的，存3万。我去年结婚了，媳妇每个月10万多，每个月存5万，她每个月都比我存得多。虽然她很喜欢我，很黏我，没有表示出来看不起，但是我很自卑。我想问问发姐，怎么才能改掉自己爱吹牛的毛病？你们怎么改得了呢？妈，这个毛病是写在你们 DNA 里面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就是传男不传女的一种遗传病，你知道吗？爱吹牛。所以呢，也不要太自责。像你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直播间就是也有很多秃头和爱吹牛都是传男不传女的那个遗传病，真的就歪染自己里面。你们不爱吹牛啊？我觉得我们直播间这个病情也很严重。这封邮件说，发儿女神，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前几天和女朋友出去旅游，然后终于到了我期待的夜晚。我之前想了，这一定是个很伤肾的夜晚。再然后洗完了澡，我们来到了床上，当我搂住他的腰时，你开播了，然后我就打开了你的直播，然后他就叫我关掉，我没关，我就想看发儿女神。结果这么说吧，现在我单身了，我是不是很皮呢？你要不要陪我一个女朋友？这位同学应该也是什么犯下了爱吹牛逼的毛病吧，是吧？老毛病又犯了。我才不信你们啊能的时候还会看直播。我这个我是不信的。谢谢在下老逼疯的小僵尸。这从哪里看出来他在吹牛逼呢？从第一句是吧，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呢，一看就知道，哎，编的是吧。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哈。嘉年华合影之后，你说了句这位，我想知道后面的内容。这张照片过后，发姐你说了句这位，然后就被后面合影的打断了。我就想知道后面是啥，没啥，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啊，其实我当时是吧，有一点那个，就是说想说这位是不是总监的粉丝啊之类是吧？啊，不太合适的话，你如果硬要问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勉为其难的告诉你。我就其实我也啊，不是不安好心的，就想给你开个小玩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谢谢证券老司机的飞机。八姐你好，我是个打工的，初中毕业就出来了，现在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我喜欢的女孩每天都来买东西，很喜欢她，她没有男朋友。你又知道了，这一点就暂 暂且不提呢。我今年20，自打出生以来没谈过恋爱，这不是很平常吗？对吧？一个普通的673.73的观众，我想在这里求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的发姐怎么追女孩子，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本人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求撩妹攻略。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哎，这个小伙子就是很实在，是吧？一看他就没有那个吹牛逼的毛病，是吧？我其实有时候接到那些邮件说什么发姐，我长得也挺帅的，为什么找

的那几点，你说的那种长相啊和钱啊，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是吗？大家都想要但是大家都没有的东西。我们抛开这两点比较难的啊，我们来说一下一个条件普通的女孩子如何获得其他女孩，哎不呸，条件普通的男孩子如何获得人家的好感，获取人家的好感。你看你们这又下药，真的，你们这种思路可是要绝种的呀。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男孩子如果长相不是特别帅气的话，就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很好了。穿干净的衣服，梳干净的头，不要在头发上抹太多发胶嘛，不要把两边剃得很溅到头皮，头上然后头顶很高的那个那个什么叫什么发丝儿呢，这种没用的人不好看。不要带太多的饰品，不管你是大金链子还是那个什么和田玉，男生就我觉得男生的饰品就是少一点比较好，带个手表差不多了。还有勤洗头，不要老是有头皮屑。如果你有头皮屑这个毛病的话，不要穿黑衣服啊，穿那种灰色的衣服。白衣服也不要穿太多了，因为白衣服一脏就很明显，特别是领口这儿。领口这儿你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戴手表可以，但也可以不戴嘛，看情况嘛。有就戴，不戴没有就画一个呗。以及一般除非你颜值很高是吗，或者说你特别潮，不建议染那种跟本身发色相差太多的颜色。比方说你本身是黑头发，你要染白头发啊，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是吗？啊，或者说你本身是那个黑头发，你要染绿头发也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啊，就是你要染头发可以，就染一些深棕色呀或者之类的，不要跟自己本身的发色差太多啊。有染白头发的，染那种灰色的，特别银灰色的头发，以为自己像那个什么精灵王一样，或者说像那个坦格利安一样，实际上不是的，没那么好。另外呢，就是也不要穿太潮的衣服，那些什么裤裆都在膝盖的那种叫哈伦裤啊，是吧？我们女生其实不是很欣赏得来，真的。像那种，两腿之间好像有无数的羁绊的那种啊，那种裤子，看上去腰有1.5米，腿有50厘米的那种，那些装扮，不是，一般女生都不太喜欢，真的。其次呢。在为人处事方面啊，就是跟女孩子打交道是吗？不要太装逼和太殷勤。有些时候你太主动会显得有点耍流氓的那种嫌疑，以及会让人觉得你是吧，是别有所图啊之类。另外呢，就是表现的礼貌一些。我觉得有礼貌的孩子就是走哪儿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韩剧特别出名，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
里面有一个通明君熙

是吗？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都敏俊嘛。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的真名了。他就是后来在这个影片结束，那个电视剧结束之后，他还靠那个，因为他很有礼貌这个形象就火了很久。他每次在那种发布会呀，还有那种活动啊，一些颁奖典礼上面都表现得很绅士，就是每一个跟他找他签名的人，他都会想要跟人家握手，但是实际上很多粉丝呢就没想到这一层，就签了名就走了，然后他那个伸出去的手就很尴尬，是吧？我们把它称之为空气手，但是他还是坚持每次都伸出去，就这样给很多女孩子的印象很好嘛，就。对，金秀贤。还有就是，就算跟女孩子关系进一步之后，也不要动手动脚。我知道你们就是在网络世界混得太久了，有时候对"动手动脚"这四个字有点定义有点模糊。很多时候，动手动脚并不是说你扒人家衣服啊，拉人家拉链那才叫动手动脚。如果不是很熟的话，很熟也最好不要呢，就是不要去搭人家肩膀，也不要，更不要去搭人家的那个腰什么。很多明星之间，就是男明星跟女明星合照什么，他们那个手都是悬空的，就是这样，就不真，就是做一个样子，但是不真正接触到人家的那个皮肤，这样就显得什么很 nice 什么，没事就上手就显得不太好。怎么啦？空气奸，空气手。成龙那种就不太好了，没事就把人抱起来，真是。罗卜基说自己总是以示清白，罗卜基就跟那种机关里面的那种老领导一样，他跟人合照都是这样的，把手背在后面，然后就是，他的手就是不出现在镜头里面，虽然很有礼貌，但是就是看着年纪有点大。谢谢川大王喝不醉的飞机。对啊，老干部，村支书，很想有时候觉得他如果那个冬天披一件那种军大衣，就看着贼有范儿。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被一家号称电影公司的副导演在街上遇到，叫我去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说我外形可以，并要求签约2年，但是前提是要先付款2980，可分期也可以以后用酬劳抵扣。当时脑子一热就答应了。我知道发发这时候肯定说太单纯了，没有经历过事情。我怎么会说你单纯呢？现在心态爆炸，求安慰，能把我的 ID 打码吧？啊，打码了，真的心里很憔悴，事后就发现被骗了，后悔莫及，求开导开导。这种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合同已经签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否应该走司法程序？我看他下面的那个哈，他自己已经打了码了，是吧？我们就不担心了。
就这种什么经济合同，福建省福影传媒啊，嘿，福建人啊，然后为期两年的一个经济合同，什么拥有你的肖像权、声音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这些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但是你也别想着能把钱拿回来了，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2000多块钱，哎，其实是3000块钱，2980嘛，算3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嘛。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通过法律手段去把它要回来，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什么金钱成本，就是太不划算了。劝你买一个教训吧。我虽然是一个法盲，但是我经常听熊老师劝你们，他说：“哎呀，几千块钱打什么官司啊？你知道打官司有多贵吗？是吧？我收费很贵的，法院收费也很贵的。你为了2000块钱，你花8000块钱打官司，你是不是傻？哎呀，买个教训啦，当交学费啦，就这样。就是，主要是以后不要再犯，别想着把钱拿回来了。”基本不可能。另外就是也不要担心他们来找你做什么，这些合同都是骗子公司的，哎，合同漏洞百出，没有什么效用，就为了骗你的2980块钱。而且他们就是有那种，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了，2980好像还立不了案呢，好像3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才能立案呢。警察叔叔很忙的，不能说你丢了，就那个金额什么金额都给你立案啊。这个故事除了告诉大家不要轻易花钱以外嘛，也是要提醒大家正确的认识自己。什么说你外形可以啊，要你签经纪公司啊，是吧？我一直以为都是拿来骗我们这种美丽的小姑娘的，是吧？没想到呀，哎，还能骗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呢，真是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种梦想呢？我再打2000过去，你们真是指着瞎子跳河。我以为现在就是骗小男孩的都是那种在网吧里，是吗？比方说有一个中年大肚子的秃头大叔在网吧里看见你在打英雄联盟，拍拍你的肩膀说：“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啊，虽然你现在只是在白银分段，但是我已经看出了你操作里面蕴含的无数个细节。我是 WE 战队旗下的 WO 分公司，请问你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啊，我们会对你进行培训，好让你上下届 LPL， 是不是这么啊？没有这种骗局吗？我觉得这种应该更容易成功吧。WC 分公司。对呀，WC 嘛，要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啊。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是WC。

0: can fly。 明天就用这个招数。我靠，你骗小学生的饭钱，你良心不会痛吗？八姐，以前做设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小心机吗？这个案例至少可以总结三点：一，不要得罪设计师；二，甲方设计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审图；三，现场一定要多跑多看。怎么了？这张图？哦哦哦，哦哦哦哦，你知道我开始看成什么了吗？我以为这里面那个有个图案是个什么，那个就是有点三俗的图案。我说我看着不是很像啊。后来这里有个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好，很好解决的嘛，把那个路啊弄点边上就行了，在这里修一条小路啊，在这里修一个，就可以弱化这个星巴克的感觉了。嗯，谢谢主播金金的飞机。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事故，你知道吗？我们设计师从来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款项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后期维护的那个费用，就是说，你把图交出去了，人家修的过程当中钱还没给完呢，你要这么整是吗？你真是有点拾金不昧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事故。我当初也有想过很多，比方说什么辞职之前把那个硬盘里面泼点水呀，或者说把我所有的图都复制粘贴，就是把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线重重叠叠的叠在一起，把那些墙啊不小心往旁边移动个两三百啊，根本没有人发现，但是到时候做出来就有的他哭的那种。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其实都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情。有时候做工程啊，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甲方啥也不懂，要求还巨多；二，不给钱，所以经常会那种报复社会的想法在心中翻滚。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在公司里做过设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被拖欠款项吧。但是其实由于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有钱的是大爷，所以呢你心中再有气，为了生活你还是得忍耐。如果说你真的哪天气不过把甲方打了，或者说你把甲方给做使了点小绊子是吗，把人家给阴了，其实很容易这个事情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对吗？一会儿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故事，就再也没有人给你项目做了，除非你要像我一样是吗，转型当网红。哎，这么想起来我当初应该做点什么再走，还是太善良了。 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子里混了。是的，是的。不过，这个还是由于立场的问题嘛。我当甲方的时候也经常改来改去的。那个爱鱼爱生活不是那天介绍了吗？它是设计我们手环的一个水友，但是我作为甲方是吗？也是经常折磨他。我说，哎呀，这个改一改呀，换一下字体，改一下间距，是吧？颜色啊，勾边儿，材质。我们当时那个最终版本就有六七个，也是算过了一，当了一下，过了当甲方的瘾呢。哼哼哼！哎呀，哎呀呀呀呀！哎，还怎么叫冤冤相报何时了？
1: 一会儿
0: 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这个小区不行。脸上好多那个。灰，不是灰，有好多油，擦一下。我们作为那种建筑设计还好一点，室内设计才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任由甲方凌辱。我们建筑设计很多时候要受国家什么规划局的限制，还有受规范的限制。不是说甲方想修成什么样子就能修成什么样子，还要就是说，第一能不能修，第二让不让修，很多很多条条款款的。但室内设计就随便你整了，基本上很多奇葩的要求都有，是吧？总之呢，还是要谢谢那个什么，谢谢爱鱼爱生活，改了这么多次，最后还是很满意的哈。给这位师傅五星好评，有机会再合作。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去年12月份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妹子，相亲还是相亲？今年5一订婚了，当时觉得对方工作好、性格好、人也长得不错，虽然没有发姐漂亮，但配我是绰绰有余。不过最近到了夏天，随着穿的衣服渐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未婚妻的体毛有点重，除了嘴唇上的，其他的手臂、腋下和腿上，基本上都比我的重。虽然我知道这个都是个人体质问题，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尴尬，不怎么能接受。发姐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委婉的告诉我的未婚妻这个事情呢？还有，我未婚妻比较传统保守，我不知道提这种事她会不会反感呢？希望发姐帮我解答一下，麻烦发姐了。这里祝发姐美丽如花，永远18，祝喜瑞斯越办越好。PS，加班族不怎么有时间看直播，希望刘诗诗能把我的邮件解到紧急里，谢谢诗诗。哎呀，这个事情是吧？这两个人真的很传统哎。你看，都订婚了，都订婚了，然后发说人家体毛有点重，所以说两个人还是就是一对纯洁的青年男女。体毛比较重，其实很简单嘛，处理。但是，如果你想怎么告诉他不伤害他，我觉得基本是做不到的。刮刮乐不好，刮刮乐第一是伤皮肤。你们有时候刮过胡子，会不会觉得这一块的胡子那个皮肤会有点粗糙啊？毕竟是刀片走过的地方，刮刮乐不好，而且 而且就是说治标不治本啊，如果你刮了之后刚刚长出来那阵子就非常的刺人，就像一只小刺

我一样带反甲的，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吧。不是那个什么，一到夏天那种美容院都会有那个就是什么冰点脱毛的服务吗？那项目做一做不就好了吗？拿火烧你这是。这是漂鸡呢，粘的那种也不太好，粘的那种就伤，对皮肤伤害太大了。你想一想，我前阵子好像也不是好像，就是给自己身背上这儿，然后贴了一块胶布，因为那时候这有点疼，然后撕下来的时候，哇，那个酸爽是吗？我觉得对皮肤伤害大，不要这样。哎，光阴似箭什么意思啊？别刷了，别刷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委婉这回事儿，你要是说了，嗯，他一定会受到伤害的。要不你就委托你的他的闺蜜什么，你贿赂他的闺蜜，比方说你他给他的闺蜜刷20个火箭，说求求你告诉你的那个，告诉我老婆，我未婚妻，叫他那个去做冰点脱毛吧。比方说你叫你去找她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演个戏，你说你获得了美容院冰点脱毛买一送一是吗？浪费了太可惜了，于是拉上她一起去脱毛呢，多花点钱嘛，多花点心思就好一些。你直接说肯定很难受呢。不过我看她这个说法好像就是挺贵的，一般来说你知道美容院脱毛一般就是脱这儿，就纯毛还有腋下，就这两个地方。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个是你老婆跟个美猴王似的，手臂什么脚啊都要弄的话，可能不要没几万下不来，就希望你做好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啊。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个你想想，那种脱毛它看着挺便宜的，就什么98块钱就能脱了，实际上它98块只管这么一小块地方，这按部位算的，你全身脱的话那就没有几万下不来，真的。要不然你就忍一忍，其实我觉得他后来提出来说他的未婚妻比较保守和传统，其实这个事情也本来就比较传统了。以前新娘子结婚之前要挽脸，你知道挽脸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普通话里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拿两根线，然后你顺着你的那个脸走一圈，把你脸上那些小细毛全部给弄掉，很疼的，但也没有疼的那么严重，反正就是有点疼那种。谢谢飘来飘去的兔兔的飞机。所以其实那么脱毛这个事情也是很传统的，那么相信你传统的未婚妻能够理解你，大胆的去吧，皮卡丘，开脸，你们叫开脸，我们那边叫玩脸，拿两根细线在你们，土方呢？刚才有人说脱毛膏，实际上我以前也用过那种脱毛膏，想就是去胡子。美女都有胡子嘛，美女胡子，但是呢那个说明书上面说在用于脸部之前最好在手腕上试一试，就说以免脸上出现什么皮肤过敏呢，到时候就很难办了。然后我就在手上这里试了一下，就
结果脱了这一块就变白了，一直长不回来，整个夏天都很尴尬。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手臂就是见效很迅速。我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没什么汗毛的人，这个东西嘛，通体雪白也不科学，不要太过分就行了。关键是在于就是自己讲究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欧美的，就是俗话说大洋马，都是体毛很旺盛的人。你们如果有近距离接触过那些白种人，你就知道，更别说阿拉伯那边那个人种的，就是毛特别旺盛。我们黄种人应该是体毛最少的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你连黄种人的那个体毛都接受不了，基本也就告别世界和平了，对吧？黑人少，但是我们不介意，就不在意这个事情。黑人是那个皮肤巨好，但是很多很多男孩子还是喜欢长得白的嘛。还有人说体味重，哎呀，我不知道，没闻过呢。

0: 我这儿还有，戴上去头都要大一圈的。嗨，双马尾。哎，不，以后你们都用得上。双马尾，前置双马尾，后置双马尾，冲天双马尾。哎呀，算了，不玩。啊，我昨天做梦，一直梦到我要参加考试。我起来之后好久都没有从梦境中走出去。哦，不是考试，要那暑假作业一直没做完，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哈，做一个人跟你讲梦境是特别无聊的事情。如果你能坐下来听，就是真的好兄弟。就我，你想想啊，我毕业多少年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做梦，一直梦到。就梦到那个自己的暑假作业没有做，然后马上就要那个就要开学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实际上，我前阵子的梦啊，我就是说前几年的梦境都是那种做噩梦，都是梦到马上要交图了，而我没有画完。暑假作业真的是没想到，我感觉我又年轻起来了。可能是最近想要贴近你们的生活，看太多你们的事情了，看太多你们的邮件，啥不放。而且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想要马上要上台了，或者说要去参加一个很大型的活动，但是我没有化妆，就 I'm not ready。经常做这种梦，到处找化妆品。谢谢巴喇巴的三个红白机，而且我做梦，我搬过很多次家，我可能一辈子已经，现在虽然只过了20来年，但是我一辈子可能搬过，住过的地方可能超过10个以上了。我到上海来就搬过3次还是4次家了，然后在重庆也搬过很多次家，漂泊嘛，居无定所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呢，我要是如果做梦，有时候会梦到一个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就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是我的家，或者说就只会梦见我小时候的那个家。这是我小学的时候那个家，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哈。那如果说有一个我认识的家，那就是我小学的那个家。你们没有搬过家吗？脸有点油，猜一猜。你没搬过家，羡慕。那说明你们家没有拆过迁，少了一大笔收入啊。这样干吧。2017成功直播统计。精确度达到9%，觉得有误者请另行统计。第一个，直播时长1055个小时，很多哈、哦，平均每个月大概就有100个小时了，四舍五入就是每月100小时。第二。解答邮件数量696封，这个数字有没有经过二次创作呀？为什么刚刚啊是这样的数字？没想到。确定是696封吗？那平均每个月四舍五入100封，差不多哈、哦，效率很高。比你们想的多还是少？后卫前锋，这个是谁画的？这应该是动感，看这个脸颊的。下一个，解答邮件数量696封，最多一晚上解答了24封。 2小时24分除以120分钟除以24，也就是每5分钟一封，非常快。2017年年初解答邮件是一晚上20多封呢。再看一看，全年唱歌数量3026首。我算算，差不多等于3026除以12再除以20，差不多一晚上13首，4首5入就20首，3026首。刘叔心想，老子统计的要哭了。一个月有时候19天，有时候20天。如果我们把它算成18天的话，假设，那就是每天。每次直播15首左右。统计数据还是比较辛苦的，请大家如果对数据有任何疑问的，请另行统计。刚才最开始就说了，我们这个数据，统计的精确率在99%吧。下一个。最多一晚上唱了31首，铁嗓没有问题了，这就是咽炎的来历。哎呀，如果我能到达一晚上唱50首不歇气的那种状态的话，我就是真正的迪瓦了。还做假证，童话镇154次，阿波说102次。由于那个，弦上有春秋是2018年。春节发布的，所以罗叔叔偷懒没有统计啊，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不是说没有唱《弦上有春秋》，只是他没有统计。谢谢唐宋元明清的飞机。下一个数据，下一个 PPT 才会有。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罗叔叔一个人统计的，应该有其他的热心水友、热心数据帝帮忙的。再来看一下，2017年成功直播统计，新学歌曲520首，《红昭远》《灰姑娘》《男孩》《鸡大调的悲伤》《我的梦》《棋子》《我很愉快》《裙摆摇摇》《不为谁而作的歌》《铿锵玫瑰》《前四戏》《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半途而废，心烦个噜噜噜噜噜噜，也就是说平均每周一首，可以说是非常的勤奋好学了。也够带76的飞机，仅仅是2017年，2018年应该现在已经学了52首。跟你们想象的有什么出入吗？我觉得应该统计少了。刘叔，这个数据是求助了小主持的。现在感觉我新学的歌已经有52首了，学歌速度越来越快，华语歌坛已经跟不上我的速度了。跟不上我的脚步，谢谢亲本俏佳人的飞机。52首，40而5入就是100首，对吧？今年学的比较多。看下一个，直播出现杯子21款，为什么要统计这个？怕不是个变态吧？谁统计的？有本事把图贴出来。谢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这种像阿乌送的那个星巴克的杯子，长得很像的，你们肯定就认不出来。 这是谁统计的？请自己出来认领。
1: 这一发战斗部的飞机。
0: 不可能才21款吗？我也觉得。不过有些可能是那个后期才加入的，不是说一开始就有。210款，没有那么多。我家里的杯子可能就10到50款吧。谢谢阿乌的飞机和杯子。下一个。嗯，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我最开始没有浏览过。灰色马克杯出现22次，这是哪个人统计的？我正想说，我说没有图，你这是谁？刘叔叔肯定不是这种人吧。直播出现衣服128件，

0: 谁统计的？128件，谢谢背后追击的妮子的飞机，庆祝600T cos 龙母。128件不算多啊，我原来我有这么多衣服，应该叫丹尼丽丝。下一个，庆祝800T cos 女校高升。哎，这怎么叫 cos 呢？本色出演，我写谢丽。本色出演，来看下一个。这边很多同学没有来的晚的同学没有见过那个龙妈的样子，就跟这个照片一模一样，跟那个电影里的电视剧里面差不多。写山姆会员卡的红白机。下一张，开播次数上海196次，我感觉我们6733好像经常遇到196这个数字哈，也是颇有渊源。这是什么纹身呢？这是龙吗？这个衣服好像是上回拍《剑与家园》的那件衣服。谢谢阿乌的飞机。下一个是重庆15次，哎呀想家了。谢谢 Logic 的红白机。麒麟纹身啊，这是麒麟吗？这不是龙吗？这是麒麟啊，我搜一下呀。麒麟纹身，不像啊。这明明是龙，龙妈妈，龙纹身的女孩嘛。哎，怎么他妈的搜龙纹身出来同一个人呢？这他妈不是同一个人？我搜一下呀，麒麟。看上去好好二啊，这个贴的真的有点二啊，动感出来说一下到底是龙还是麒麟。其实麒麟的那个头跟龙的头是一样的呀，那麒麟和龙都是幻想中的生物，对不对？所以他们用的就是身上的器官，身上的设备都是组装的。你看嘛，这是什么鬼啊？龙这个东西太多了，搜出来很多都是搞笑的。对啊，麒麟是龙儿子嘛，长得像，说明是亲生的嘛。哦，据说是风云里面那个步惊云的麒麟臂，我搜一下呀。找到了出处，风云麒麟臂。风云步惊云，看看 这是谁啊？郑伊健吗？郑伊健客串的《生化危机》吗？这是什么呀？我小时候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现在就看到这些截图觉得很可怕。是小龙虾？聂风啊？哦，聂风啊？哦哦哦哦，难怪找不到。不好找，聂风找不到。哼，谢谢带头大哥，就是蒙的飞机。聂风的直播间。
1: 哎呀，哎，
0: 到底是步惊云还是聂风啊？你们给个准话，我没看过这部电视剧，也没看过电影。麒麟臂是步惊云的，那刚才有人说是，看下一个吧。北京五次，管他呢。北京五次。今年应该北京次数更多了，我感觉会经常跑北京。对了，改下标题，谢谢傣儿东的红白机。只有五次，只有五次是在北京开播的次数，不是说我那个只去了五次北京，我大概一年要去十几次或者二十几次北京。不说了，第二故乡，第三故乡，天子脚下经常拜访。幺九六次。哎，我把画面调一下，这首歌还有点好听。好，下一个异地恋。下一个是武汉两次，我在武汉开过播吗？哎，我怎么没有印象了？是嘉年华期间吗 ？When did I? How did I? Where did I? Did I? 嘉年华？哦哦哦哦哦！2017年嘉年华我是开过的，我是开过，对，我开过小龙虾，我开过见面会，对不对？除了嘉年华呢？只有嘉年华开过一次，还有一次是什么？嘉年华分两天开，就算两次吗？应该就是嘉年华开的那个。休息室开过，好像没有了，就一次是吧？就是那一波。直播签名、后台，还有小龙虾，对对对。哦，对，西安我也开过播，嘿嘿，发现了你们统计的盲点。西安我播了，播的是那个 vivo 手机那个，但是是去做个推广。谢谢亮亮蒸虾的飞机，哇，还是你们知道的多。哦，还有广州我也播过。哎呀，果然这个正确率只有99%呢。哦，后面还有，不对，西安两次，后面还有呢，它是一个一个的凑张数的。这罗叔叔这种排版方式让我想起以前那种按字数或者说按张数收费的那种漫画作者就投稿嘛，就按一格一格一页一页收费的那种。就是凑那个书本的厚度，

是你们以前经常那个就是武侠界吐槽那个叫什么来着，古龙就是这样，他那个稿费是按一排一排的收的，他就是经常就是说夜黑就换行提行嘛，风高再提行杀人夜，或者说刀是吧，提行是什么样的刀，再提行圆月弯刀，再提行，这都是这都是骗稿费的，就古龙就这样。好，下一个是广州一次，好了，齐了齐了，水果刀，我卖价了吗？我怎么听不出来？我能听到反送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卖账，那我重启一下麦，没想到吧，麦也可以重启。

0: Hello，
1: 有一点点小报应，不严重，可能开的程序多了点，可是我没开什么程序，难道又要重启？先看吧，看完这个再说。

0: 下一张，
1: 合计开播次数221次，221次。
0: 下一个，
1: 户外次数16次。算多吗？好像不算多哈，毕竟我是一个室内主播。不过我参加活动有时候没开播，算不算户外呀？南京可能是2016年的事情。谢谢一素和朱丹的卡。直播广告15次，好起来了，有赞助。哎呀，谢谢中意陈一凡的2张卡。哎呀，只有15次啊，我觉得可能垫底了。我这广告次数可以说是非常良心。谢谢人人多的红白金 CC 娘。这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艾达王 cos 的，但实际上也不算是完全 cos 的，参考了一下他的形象设计。嗯，谢谢恩达的红白机。下一个是主机游戏14款，这么少吗？我以为我已经通关了二十款以上游戏，可能是因为去年打多了那个，打多了那个什么来着 ？OW 和那个绝地吧，主要是被人王耽误了，对，人王耽误了，人王实在是太耽误时间了。人王那个时间我能打20个 inside， 能打20个小小噩梦。今年更少，因为战神吗？今年没有吧？吃鸡玩多了 ，OW 玩多了，绝地科学家，主要是人王。

小时，我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我玩了逆水寒，嗯，对吧？嗯，还有王者荣耀呢，你看，看看你们这些人，心里没点数。一会儿我们看完这个，可能重启一下电脑吧，麦稍微有点点问题。重启治百病。哦，逆水寒不叫主机游戏，那我也没说是主机游戏啊，我说今天玩的游戏啊。恶灵附身，死亡71次，踩陷阱15次。你怎么不统计我杀掉的怪有多少个呢？你这样显得我很菜，但实际上我很厉害。你应该把我杀掉多少怪和一枪爆头的次数全部统计进去。你这样叫做拉偏架，你这个裁判不公正。谢谢沃德发的这个红白机。哪有71次这么多？这个游戏很长，我跟你说，这个游戏非常的难，而且非常的长。我打到最高难度，所以你看上去好像死了很多次，其实整个游戏的流程非常的流畅。下一个啊，黑魂三 DLC 97次，黑龙49榜。那去掉黑龙，我根本就没死过嘛，是不是这个道理？黑龙这个 boss 有点问题。谢谢 Sydney Belt 的八张卡。你们知道黑龙是谁吗？你们根本不知道。他有多难？谢萨德内的三张卡，我们把黑龙去掉，就没死过了。97减46，45入，差不多没死过吗？下一个，生化危机7只死了16次。Resident Evil， 据说生化2是要重置了吗 ？I am excited。谢谢孤独时代的快递员的6张卡。所以从死亡次数来看，我是稳中有升有降，技术是在稳步上升的。恐怖游戏我因为心态很好，所以很少死嘛。下一个人王。这个人王这个游戏啊，流程非常非常的长，大概打了1年。威廉啊，是一个没什么武学基础的小伙子，稳中有升。威廉他这个人呢，就不是学武的料子。40入等于没死过嘛，3开头的。怨灵鬼是谁啊？不认识。人王这个游戏真的有问题，制作组心都黑了。对啊，一个英国人想当武士 Samurai， 好好当你的gentleman嘛。 Samurai 真的不适合你。而且为什么掉下水就死了呢？你明明可以游一下嘛，对吧？你的轻功呢？不是点两下空格又可以回到岸上吗？又不是到了深海去。

其实他就是这个主角本身的问题有点大。落命王，小小梦魇，死亡105次，DLC 死亡45次，所以从这些看来，DLC 是特别难的哈。溶于水，Little Nightmare 是特别好玩的一个游戏，大家可以买一下，不贵，几十块钱。一开头等于没死，现在能醉一壶的红白机。小小梦魇，我记得好像是有那个有一个长桌子，就是要躲开，然后就上面很多人想要吃你那个，最后要通过躲避到达另外一端，那一段比较难，我有印象。啊，300多，不是最近打折吗？到底多少？对，送餐那个美团外卖嘛。小小梦魇好像还有一个新的 DLC，我还没玩过，就躲开肥宅那一段。我重来了几次那个我忘了，可能就十来次吧。滑铲过门，那个是特别特别。BGM 确实很重要。哎，我这那个有问题，我是现在重启还是看完这个重启啊？谢谢伟大的前任先知的红白机。机架有点问题，那段能入选17级。下一个是。逃生二，Outlast Two，这是恐怖游戏，死亡了59次，还行吧。所以我最厉害的还是《生化危机》，是不是？哦，看完，行吧。所以你们其实还是尺度很宽。Outlast 这款游戏。如果胆小的话，可以就看一下我的录像就好了，因为它是一款恐怖游戏。很多男孩子虽然五大三粗，200多斤，但是其实胆子很小。我知道，自己一个人玩的话就不敢嘛。绝地求生这个统计起来还要的一个团团啊！我知道你们其实很多男孩子胆子挺小的，抱歉，我160斤哦，你还很光荣吗？你除非1米9，不然的话160斤还算是有点微胖了。还有一个是《神秘海域四》，诶，这个动感做了每一款游戏都做了相应的主题图。其实《神秘海域四》，我印象最深的是爬山，而不是坐船。我现在不开盘哈，因为我一会儿也麦克风有点炸毛，可能要重启一下，重启之后再开盘哈。《神秘海域四》画面特别好，战斗系统反正太简单了，你看我死亡次数就知道这个没什么难度。游戏本身还可以吧，就解解谜啊，爬爬山就完了。反正我不赌，是因为没有鱼丸了吗？地狱边境死亡222次，Limbo。Limbo 我也是强烈推荐哈，这款游戏真的不错，叫做《地狱边境》，但是玩起来可能也是有点砸键盘的感觉。它有点像那种玩家制作的马里奥，就是很多地方就会莫名其妙的死掉，你一不小心就死了，然后就很气。李明博嘛。
这款游戏多少钱？是不是？我记得这款游戏应该便宜吧？68还是多少？咋了？下一个应该就是 Inside 了吧？返校？哦，返校我居然死过吗？哦，对，我应该是死过。返校这个游戏，是讲的一个也算是恐怖游戏吧，其实不算恐怖了，是一种那种剪影风的、剪纸画风的那种，讲的是一个台湾那边的学校里的故事，有一点点小吓人吧，在我看来都不吓人，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剧情游戏。对，谢谢孤独山的 Jungle。可能就是在厕所的时候被那个遇到一次，讲的是白色恐怖。对，甜蜜之家死亡33次，甜蜜之家是真的有点吓人，就是美工刀女孩。为什么叫美工刀女孩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大 boss， 一个女孩子就死于非命嘛，化为厉鬼，然后她的武器是一把美工刀，然后他经常就是这样，就像普通话镇的那个开头一样，美工刀那个戳进戳出那个效果音，就心里毛毛的，而且他就是每次都是啊那种叫，突然出现的，有点吓人的，有点压抑。谢谢美得不行的飞机，这个真的有点吓人，就是后来我玩到后面就有点心里有点害怕那种了，我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哎，它的画面很黑，很黑，你有时候看不清楚，突然就死了。看下一个，晚班 ，Late Shift， 这是一个剧情游戏。哎，这个也有，这个图应该是凑出来的。这个游戏只玩了2个晚上，不可能专门做了图吧？我看这个图应该是凑的吧？好吧，好像也看不太出来，好像是专门做的。哎，这个动感真的是又快又胖。谢谢站在下雨的空地的空白机。有些问有没有欧卡，应该没有吧？小米枪战6局3杀零击，这个零击还是十击啊？Me Gang Fight， 这是你自己翻译的吗？还是官方翻译啊？零击，主要是打的次数不够多。这应该是十字，一个一和零凑得太近了，所以看上去像零，实际上是十击。为什么6局可以吃十击？就是有时候有双倍奖励嘛。当你充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英雄联盟还有这个统计，3局13杀，27死，32助攻。哦，我真的是个多才多。我这数据还是可以吧，27死，45路等于没死嘛。13杀呢，32助攻的，助攻王。之所以死那么多次，都是因为队友太垃圾。王者荣耀，妲己，羁绊是什么意思？10局21杀，53死，77助攻。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是我的英雄联盟厉害一点。王者荣耀的每次打的队友
很多都是房管的，出来检讨一下。小臭还是挺厉害的，其他几个，还有进步空间。我的貂蝉真不行，我连貂蝉这个英雄都没有，当然不行了。还有绝地求生，109局63杀13击，这个数据还行吧？13击多不多啊？每10局吃一击，不到10局就吃一击。职业选手也不过如此吧。我是妲己啊，怎么会是那个貂蝉呢？这个数据可以哦，10%的吃鸡率呢。我杀人比较少，因为我是辅助嘛，我打辅助的，我助攻多呀。吃鸡天才建议打职业。死亡次数不是很简单算得出来吗？109减13，差不多就等于我的死亡次数吧。对啊，96次死亡嘛，还行吧。反正没有我肯定吃不了鸡，所以局数减去吃鸡数就等于我的死亡数，是吧？好了，这是最后一张。辛苦辛苦，超话里的小伙伴 ，Ra 尾物小 Q Nico， 以前的超话小主持，现在谈恋爱了，还有他们统计了唱歌、邮件、游戏和死亡次数什么的，谢谢各位热心的。小朋友也不是都是女粉啊，那个之前的超话小主就不是女粉啊，不谈恋爱了吗？偷女粉的，辛苦大家。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游戏次数还行吧啊，这个是谁统计的？这个灰色马克杯出现的次数最多吗？这是罗硕统计的还是其他人统计的？谢谢 Ra 的飞机，谢谢吃不完的饼干的飞机。

有人自报家门吗？大姐姐肯定没有，大姐姐可能会统计一下，以后可以统计一下，就是她手里本来就有的数据，比方说你戴这个项链多少次，你穿这个衣服多少次之类的。谢谢韦固的飞机。哇，这个变态！天哪，这是什么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还可以还命了名？竖条纹高杯，灰色马克杯乘以二，黑色矮杯乘以二，透明杯乘以二，星巴克，竖条纹高杯，蓝色透明杯乘以三。内衬是什么意思啊？黑色连衣裙，大碗杯。谢谢星巴克的飞机。可怕。谢谢高斯面的飞机，谢谢学法野鬼的飞机。谴责一下，不提倡这个。我们还是统计游我的高超的游戏操作技巧吧。我不应该给大家看这个。助长了变态风气。谢谢星巴克的飞机，谢谢 Ra 的飞机，谢谢伟物的飞机，谢谢 Ra 伟物小 Nico 前小主持，统计的各项数据，辛苦啦。那么我现在要重启一下电脑，因为我的麦克风有点炸。我和丁姐的吃播不是以前在西安播过吗？吃那个西安的那个本，哎，西安菜挺好吃的，真的，没想到。

这首歌叫做《渔人码头》，简称鱼头。喜欢吃鱼头的可以关注一下。表哥怎么伤害我了？

这首歌叫 Rain， 我再唱一会儿歌吧。刚才不是你们说翻车了吗？就惩罚你们多听几首。哎，细心的同学发现了，我跟范晓萱不仅声线有点像，长得也有比较近似，还是有慧眼识珠的同学。大家。忙着打。

你们可以如果说就是说特别闲的同学可以翻一下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录像，才知道我可以拿一个最大进步奖，对不对？哼，谁家的飞机啊，谢谢珊瑚酱。这首歌叫清风徐来，

这首歌不熟啊，不熟不熟。谢谢史蒂，谢谢飞机，谢谢郝建，谢谢郝建正。这首歌有几个调子都不太会的，只是新写的，谢谢。

0: 很怀旧，假装我很痛。
1: 谢谢协议好，谢谢 OK。

0: 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
1: 不好意思，咖啡喝多了。
0: 一杯吹送到天空，

这首歌叫做《最爱》，杨宗纬的。拜拜拜拜，谢谢俊熙111。

着你。哎，这首歌我总是慢拍子，是因为我以前听的版本是慢的，对不起。我今天起来太早了，只睡了4、5个小时，可能4个小时吧，所以人看上去整个很萎靡。我不是11点起来，我10点起来。

海蚊香，有一只扇呢，对，中文版叫迷乱。

我情愿我自己唱得很难很难听，但唱长得非常漂亮。哼，你们这样夸我，我其实也不是很开心。啊，让我做一个五音不全的美女吧。

这样，别这样。你送一个火箭给我，我送一个火箭给你，是吧？那不就是我台汪汪大笑吗？啊，所以就不要互相送，我们就走淘宝嘛，对吧？可以微信转账的呀，对吧？谢谢这些小风铃。等我有钱了，帮你赎身啊！

0: 好了好了，下来
1: 居然榜首了，
0: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网易云的丁磊是不是喜欢我？对，我这话说的太没轻重了，但是我真的很难置信呢、啊，为什么我会登顶啊？我居然超过了周杰伦、薛之谦，还有什么王菲之类的，为什么？我说句大实话，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过。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为什么呀？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这像个miracl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and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I can't see me loving nobody but you. 这种感觉就像枪林弹雨中，我慢慢走过去却不受伤那种几率。买榜啊，大家不要买榜啊，有钱直接打我账上。不要着急，这个榜还得持续一周呢。一般来说我看它是每周四更新嘛，我还可以膨胀一个星期。昨天更新的，我还可以爽好几天呢。哎呀，我不是网红脸，我今天才去理发店的时候，然后那个理发师问我要剪什么样的发型，是吧？我说挡脸的就行。他说啊，那你的脸型其实还挺喜庆的嘛。那你应该发扬这个优势，不要老是想着像那种锥子脸一样很尖的下巴。再也不去那家店了，他最后还非要跟我照相，上回也跟我照相，不过我不让他发，这回也不让他发，哼，不然的话不是白白帮他打广告。他就觉得他说可能审美最终会回到圆脸的，啊，你不要羡慕那些尖脸。我猜我觉得你很喜庆。哼，谢谢阿杰，谢谢这位杜甫臭脚丫画的画，苦难陈云云。20000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了，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七八分是什么意思。在我心中，七八分的女孩子就像明星一样好看，你知道吗？我给自己打分就6.5的样子，你想他给自己女朋友打七八分，那还不得啊，是吧？万里挑一呀。主要是不清楚他的评分标准，如果他的女朋友真的像明星一样好看，他20000块钱肯定 hold 不住啊，对不对啊？就刘一粒淡淡的发茶，谢谢。6.5低了，哎，瞧你们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发发，我姐姐向我表白了怎么办啊？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和楚晴。发发你好，我今年27，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哟，父母挺勤快的。姐姐30岁出头，结婚2年了。姐夫去年出车祸不幸去世，姐夫去世后，我成了我姐姐的精神依靠，吃住同行都在一起，毕竟是亲姐姐，我也没多在意。可是在上个月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我不敢面对我父母，所以我就来找你来诉苦。 那天晚上我姐姐喝大了，向我表白。她说自从姐夫去世后，她就把我当成了姐夫，在此期间似乎对我有了超出亲情之外的感情。虽我抗拒，但管不住自己身体，我最终还是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很愧疚，没有及时制止姐姐。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姐夫，更对不起我的姐姐。我很苦恼，很惭愧，求发姐解脱，骂醒我。等一下，我搜一下是不是段子。我也不是一个白莲花是吗？搜一下。嗯？咦？不是吗？搜不到一样的？我靠！原创的？我滴一下眼药水，吓死我了！会原创的。

老实说，我觉得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了啊。但是你这封邮件还是让我耳目一新哦，跟不上时代了。哎，我以为这种小黄文只会出现在15岁以下的雨后呢，那么没想到27岁了，你还在做这样的梦啊。这是某部小说的剧情梗概吗？还是啊？艺术来源于生活啊，我有点担心呢、我试着从正常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啊。姐夫去世后，你成了姐姐的精神依靠，吃住同行都在一起。然后你姐姐对你产生了超出革命友谊的感情，然后你们俩还，关系更密切了。怎么说呢？你这时候说你对不起你姐夫是吧？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是吧？我相信人死了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从我的信仰来说，你没有对不起你姐夫，你姐夫已经感觉不到了。其次，我觉得这事儿对你对伤害最大的，应该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妹妹吧。你的妹妹应该瑟瑟发抖了。如果说你们能够及时刹车的话，我觉得这事儿还有救。其次，其实，如果你们就这么结束了，然后你去外地工作，谁都不知道的话，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们俩真的不是一时糊涂，非要一起携手走完人生的话，我建议你去国外，真的。在国内的话，你肯定受不了，就是别人的指指点点，社会舆论，像我们这么一个开放的、重口味的直播间，你看看这个弹幕兴奋成什么样子了啊！你就可以想象，普通民众会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了。你知道吧？就是在你的故事，在我们直播间越受欢迎，

现实世界越会被当成变态，对吧？所以我劝你，如果真的你们俩想好好在一起，赶紧去国外没人认识的地方。而且我跟你讲哈，老外呀根本就分不清楚亚洲人的脸，你们俩长得像，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关系，根本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他们觉得亚洲人都长一个样子。其次，如果你们还有繁衍后代的打算的话，可以做试管婴儿，早点。你知道，就是阻碍人近亲结婚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近亲结婚生孩子会出现很大概率出现发生遗传病啊，等怎么怎么，就有毛病嘛，比方说坦格利安，对吧？但如果说你们生的孩子很健康，这说明你们You are the winner。 我确实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你们除了违反了就是伦理，好像其他也没有太错，是吗？除了你姐姐是你姐姐以外，你们也没错什么。赶紧去国外吧，如果只是一时的糊涂的话，我们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千万不要为了良心的安宁，或者说为了承受不住压力跑去跟爸爸妈妈讲，或者任何亲戚朋友， especially your sister， 你那个妹妹讲啊，千万不要讲，千千万万。For your own good。你跟我讲无所谓嘛，我又不会去人肉你呢。我才就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生活。就不要告诉你真正的朋友了，那就惨绝人寰了，真的。哎呀，你注意一下，他身边男性朋友特别多，是为什么他男性朋友特别多？我跟你讲，一般来说两种女孩子男性朋友特别多，一种是女汉子，就是大大咧咧的。比较性格比较雄的货了，怎么

然后这种的女孩子的男性朋友要多一些，还有一种就是啊，还有一种就是给很多喜欢给很多男同学造成一种很暧昧的感觉的，就类似于经常发一个自拍，然后说我想你了，你想我吗？也不点名道姓的，然后每个小傻逼看上去都觉得我靠，他想我了，然后去私聊人家，经常都有这种。有些女孩子就是发点自拍，配一些很暧昧的语句，我靠，那很多人就闻风而动，按耐不住了。

就感觉太交际花了嘛，是吧？我甚至更喜欢有些女孩子比较直接，就发个自拍说：“求求你们夸夸我吧，嗯，我今天美吗？”这种都好一点的，不，我今天美吗？都有点那什么，或者说这是今天的自拍，你好。发姐觉得分手了还能做朋友吗？我觉得分手了还能做朋友的是没深深喜欢过，和前前女友分很久了，但是现在还住一起的啊。谢谢 VANCION 的高级出勤。因为都签了两年的房租，分了三四个月了，也不是什么劈腿之类的情仇，就是不合适分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偶尔说两句话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分了还要保持联系，至少交个日常费用什么的。啊？日常费用是什么意思？是我想多了吗？或者下楼遇见了，不要直接塞个东西就跑。到现在我见到他还尴尬，他也是看到我就突然加快速度走掉。他经常在三楼厨房做饭，所以我三楼都不敢去。现在想还要一起住这么久，简直炸裂！我也不想再跟他和好，但是，就比如说，如果哪天他带个男的回来，自己会有点不舒服。所以发姐觉得这种关系要怎么办 ？A. 我主动一点，和他成为邻居就好。B. 搬走很麻烦。C. 继续这样下去，面对未知。D. 徐瑞斯走一波先。哎。我经常教育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搬砖，就是这个道理了，是吗？虽然这个选择题我是选 D 了，因为大家都喜欢 D 嘛。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就 B 问题说一下。你搬走是最好的选择，不是很麻烦吧？你不是怕麻烦吗？我觉得不要怪我说话直啊，你舍不得搬走不是怕麻烦，是怕花钱吧，对不对？啊，你哪有多麻有能有多麻烦啊？你就不想搬？我觉得你是不是现在特别盼望对面搬走啊？其实我觉得没钱搬也是一个大家很能理解的状况，为什么你不能直接的说出来呢？你怕麻烦不搬走才是让人很难理解呢。如果是真正切实的那种经济原因，说我很拮据很困难，才毕业没多久没钱搬去别的地方，那大家都还理解一点，怕麻烦是什么鬼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你这个你说的是和前前女友分很久了还住在一起，分了三四个月就已经是前前女友了，而且你还住在一起，所以你新陈代谢有点快啊。这三四个月你就又换了一轮了，你还在想，如果他哪天带个男的回来，自己会有点不舒服。你这不是已经玩过这个格了吗？谢谢小江的高级出勤。

不知道你是不是打多了一个钳子，不然的话有点难以理解。打多了就算了啊。发姐，我有个同事，我们住一起，每次她进去洗澡都能洗上40分钟上下，我也要洗澡，我现在很绝望啊。哎，男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吗？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谢谢大家的若锦，谢谢大家鱼丸。哎呀，说一起洗，哎，现在的风气怎么变成这样了？ Lord, we don't need another meadow. 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40分钟。还是挺长的，我洗澡虽然也很花时间，可是我是长头发呀。我进了洗手间，一般很多道工需要做的，我要先卸妆，再洗脸，敷上面膜，洗头，洗澡，洗了头，洗了澡，还要吹干头发，一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万一不小心还再上个厕所，那这时间就可怕了呢。但是你们这些小伙子洗个澡就把头洗了，待40分钟确实不应该。你跟他好好说说呗，我相信如果你是跟同事住在一起的话，一般你的卫生间应该也没有浴缸吧。你下回叫他不许拿手机进去，或者你等，你主要是看他在里面干嘛是吗？你可以测试一下，如果说下回他进去洗澡洗了很久都不肯出来，你可以先把 WiFi 断了。如果说他很着急的问你说，小张啊怎么没网了，你就知道他其实不是在洗澡，他在玩手机吗？如果说他是下载好了再进去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是吗？iPhone 7很防水的呀， iPhone 7就是防水啊， S 7也是防水的呀， You don't know。 其次如果就是天气冷喜欢冲澡的话，哎，就跟他好好说说呗。我小时候老是觉得买房子为什么要有两个卫生间，这不是浪费吗？那个卫生间可以明明可以拿来做卧室啊之类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非常有必要。

0: 你跟他好好说说呗。我觉得很多同学就是很可爱，跟室友有矛盾，不跟室友沟通，要跟千里之外的美女主播诉衷肠。我也很绝望啊，你把你的室友电话跟我说一下啊，要不你下回就动作快一点，先跑进去洗，也洗一个小时，把手机拿进去。请问这个妹子难道真的是个心机 girl 吗？难道全程都是在把我当凯子吗？我打从心底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范妈妈是我太心急了吗？我是否该主动联系她？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希望您会看见，祝您身体健康。搞得我像这，我身体好，谢谢你，祝我身体健康。你看看你们 Acer 啊，哎，还好意思开年会呢。首先前面都没什么毛病是吗？我觉得都挺正常的。然后他说等人家分手了才去找他，我觉得这也很符合先来后到的规矩嘛。其次他说人家生病了去照顾他，我觉得也做得很好。在他病中，然后女孩子表现得很主动，又去抱他呀，还亲他呀，怎么，我觉得一切的发展都比较形式喜人，怎么说呢？但是后来你为什么要当着他所有的朋友的面正式表白呢？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啊，有什么事情都不要当众说，除非是领导宣布你升职了，或者说宣布你得了2016年游戏微影响力大 V 之类的啊，得奖了，这些就当众宣布。你感情上的问题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啊？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姑娘对你的态度发生了细微的转变吧。哎，先说口臭的不对啊，人家在那个生病的三天里就有一些小的亲密接触了，怎么会口臭没发现呢？你这样，第一，你很多人都不喜欢把自己的感情公布在所有人面前，不是所有人都是表演型人格，喜欢把自己的事情拿出来说，你没有经过人家允许，或者说你没有征求人家的任何意见，你就当众跟他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你做的不对。其次啊，你这个形式啊，也，哎，怎么说呢？想来想去，肯定也很可怕，是吗？人家好心好意带你去 KTV， 是他的朋友，估计你一个都不认识，在 KTV 里表白，你是怎么表白啊？是拿着话筒唱了一首《死亡气球》吗？啊，你说你真的难追，我送你一个香榭的玫瑰，是这样吗？然后唱完了单膝跪地说，妹子我爱你，请你接受我吧，是不是这样啊？我真的想不出来在 KTV 里有什么浪漫的方式可以表白的。还是说你叫了一个超大的果盘，让服务员拼了个心，中间写张三我爱你。哎，怎么想都不太好。哪有在 KTV 表白的？ KTV 都是叫小姐的。哎， 而且你后来还借着酒劲儿把人家强吻了，你这不是绑架吗？对吧？你当众表白，然后过后还要当众表白就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了，事先也没有打什么招呼，后来你还要去强吻人家，靠你这个有点过于主动了吧？这是完全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呀！而且我觉得你趁着酒把人家强吻了，是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叫窝囊废的行为。你想要跟人家有什么任何亲密的接触的话，也不用借着酒劲儿吧？这不是很没有责任感吗？要是人家拒绝你了，你还说"哎，对不起，我喝多了"，显得很普西嘛，对不对？又怂又轻浮。你喝多了去亲强吻人家，人家肯定会有想法。你会不会喝多了下回也去强吻其他人？所有比较慎重的决定以及这种大的举动，都不要借着酒来做这种事情啊，显得你很不正经。喝了酒去求婚，喝了酒去表白，喝了酒去强吻。我觉得都是脑子有屎。我觉得他没有扇你耳光，已经是很给你面子。其次，你还要说人家是心机 girl，还全程把你当凯子。我从头到尾就没有看出来，人家哪里花你钱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凯子就是说，人家花了你很多钱，玩弄了你的感情，是吧？从头到尾你花了什么钱啊？我都没看出来呀。你去人家家里照顾了3天，你负责点外卖啦？啊？还是说在 KTV 表白的时候买了个单？就把自己当凯子啦，凯子是有门槛的，孩子。他可能把你当傻子，可能把你当疯子，但是我觉得，从这篇邮件来看，他没有把你当凯子。啊，电影票哈，电影票，什么？现在人家请客看个电影，就自认是凯子了吗？我的个妈呀！不是吧？我觉得现在，哎，此风不可长啊！
1: 给你拿到了。
0: 真的不是凯。我跟你讲。凯子和浪子，都是一种又褒又贬的名词、形容词。就是你没钱当不了凯子，你长得不帅你当不了浪子。Got it？如果你。很花心，可能只是一个渣男，并不是一个浪子，楚留香那种才算呢。我拼着粉丝剪辑，还是要跟你讲清楚道理，这就是我的伟大之处，是吧？我觉得你从你的行为来看，你不是一个凯子，可能是一个登徒。
2: 恶意装嫩，哎，我这样好像 Angelababy。
0: 好，这句话先删掉。 已婚有外遇
2: 啊，这个都过分了，什么叫有孩子也不一定已育哦，你这个波儿，
0: 你是从哪里出发说出这样的话，可怕。
2: 我想起之前看到一个网上的段子，说就是给20几岁的男生出一道那个就选择题，问请问你现在有孩子吗？ A 没有， B 有， C 我不知道。
0: 这我不知道就很精髓。
2: 还有说不孕不育的优势也显示出来了，好吧，没想到你得了跟黑寡妇一样的病，莫非你也是一个高手？谢谢无耻老贼闭嘴的飞机。
0: 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有两种情况，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还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
2: 这两种都是以我不知道为开头，但是结局呢却一个天一个地。
0: 谢谢喜羊羊和灰羊羊办的卡。
2: 就还有些人是不知道有没有沧海遗珠，就有点像那种无间道梁朝伟在街上遇上了萧亚轩。
0: 谢谢童话镇河妖续费的骑士。那我就先抽一件，那个所有弹幕抽一件好了，看这个先改一下这个抽奖的口号，
2: 沧海遗珠啊，回来就还珠格格嘛，那不然嘞，
0: 嘉年华我看到你就知道。哎呀别说这个啦，现在我已经充分了解你们的身材情况了，好多人在超话里纷纷发出疑问啊，请问我1米80180公斤应该选择，不，180斤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型号的 T 恤呢？好多人在说呢，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很多人在超话里面发那种微博，哎呀，我应就爆出自己的数据，说我应该到底选什么呢？跟平时说的完全不一样嘛，对吧？但还是有比较健美的。谢谢入门到放弃的飞机。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大家有小胖，有一部分是小胖，还有一部分就个子很高大。谢谢梵高的飞机。我3个180称。
2: 国师怎么会有220斤？国师顶多180斤，我还是很有数的。我看人的体重很准的，因为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嘛，对，在做直播之前，所以你们一般一个人带到我面前来，就他只要不是穿的太宽松了，我就能看出来他的体重，他的体型。哎呀，跟你们开个玩笑。实际上呢，我们这次从数据上来看哈，基本上都是 M 号，也就是说175左右，130斤左右的标准国家栋梁，这个号卖的最好，说明大家的身材都很 fit， 都很美。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小胖子比较引人注目呢？因为他比较迷惑，不知道自己选什么号，所以他才会发帖问大家，对不对？一般标准一点的就自己就买了呢。而且你们有没有听过前阵子有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就是真实的故事，就截图，好像是那个 QQ 群里面。说什么有一群网上的就二次元那边啊，就是网上的网友见面，都发现大家全部撒谎， 在什么平时群里说自己什么200斤的肥宅，见面是个高富帅，然后还有说什么哇，在网上说自己是那种络腮胡的，见面是个美少女啊，然后只有楼主本人，作为一个诚信肥宅啊，前去赴约，大家其实都还有点献出，很难受，把回来就把群退了。谢谢你的妹很厉害的办卡。我看了炸鱼说我就是楼主本人。有啊，就是他当时说的是什么呢，说一个群里有一个说是200斤肥宅的，见面哈挺帅的，还有一个说自己什么什么什么糙汉子的，结果见面是个美少女，然后他们俩就愉快的在一起了。我作为一个诚信肥宅默默的回来了，再也不参加聚会了，吐艳。谢老衲要吃肉啊，办卡。谢谢命运办卡。其实我们六七三七很多著名水友都是很现充的，有钱又帅又瘦，比如说

0: 董事长，
1: 董事长，
0: 董事长，郎将，香香 ，Hackintosh， Nice， 指导员啊，小柯，还有，哎呀，我是不是这么说下去有点不太好啊？越说越多，这没说到的同学就很伤心了。哎呀，好难做。哎，总之就很帅，是吧？啊，表哥其实不是很白。表哥他挺高的，1.8米左右，啊，身材挺好的。哎，不是很白，毕竟深圳那边，他又不来。哦，龙总也是啊，龙总是最高的吧，1.9米。龙总还有20杠20，以及香香，到底谁更高啊？拿不准，而且也不是很关心，太高了就是。Nice 挺帅的，表哥是非洲人。表哥，我跟你说，表哥为什么是非洲人？第一，他以前说自己在非洲打狮子，然后第二呢，他就是在手游里面充了很多钱，抽不到 SSR， 然后说自己是非洲人。为什么他抽不到呢？就是因为他太有钱了，然后系统知道，就通过大数据分析，哇，这个人天天啊坐飞机，天天住酒店，家产几个亿，不能给他好卡，他会花钱。抽的，所以他就是非洲人，懂了吧？所以你们手越黑，家里越有钱。那些欧皇都是像我一样，就是系统要通过调高你的暴率来留住你，不然就算了。谢谢你的侠，我希望大家还是诚信一点哈，就不要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真实的故事一样啊，天天在网上口嗨说自己很矬很矬很胖很胖，那见面结果是个现充高富帅，这会对我们的团体造成一些冲击，就让我们的就是整个直播间的氛围变得非常的不友好，就大家诚信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本来网上还亲亲热热的啊，你是我大哥，我是你爹那种，见面了之后发现，哇，你怎么这么，算了，就默默退出了群聊。嘉年华变成了建功死，这就还是照顾一下我们普通网友的感受。但确实有很多骗子，就是说自己是美少女，实际上是个开变声器的大汉。我怎么就不诚信了？我天天视频验证，美女主播哪里不诚信？哎，

还克里斯蒂娜。哎，真的就是说，你想想，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配上 DC 老师，就很程序了。我当时说我是不会，如果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配上我这种美少女，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衣服暂时是，目前是只有白色的，黑色我觉得太热了。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不要想到我以前也是，我以前稍微胖一点的时候，我以前100多斤，然后我的觉得黑色，我衣服很多黑色的，然后黑色显瘦，然后我个性也比较阴沉、内向嘛，自闭，然后选黑色。后来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穿的稍微亮眼一点，就会显得人更有精神。就有些有颜色显不显瘦，有时候不是说那个，就说光是颜色的问题，还有款式，还有它的材料等等，还有你的搭配。黑色不容易脏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去那个衣服店试衣服，哇，试了很多件衣，很多一个款式试了很多个颜色，最后在黑色，就总是在黑色的时候觉得下单了，但是我觉得后来觉得不太好。而且我跟你说，再说一个事情，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黑色的 T 恤，你觉得确实就显脏，不就不显脏。但是夏天，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啊，你出了汗，然后就衣服被打湿了，上面就会沾上盐，盐是白色的，在黑色的衣服上非常显眼，会有，就说这里有一点，还比较，这里有一块盐渍，觉得我爱跑步啊，背后有一块盐渍是吧？就是我爱运动，我很健康，但是如果这里有很大一块盐渍的话，就很尴尬了，真的，就我爱出汗，所以其实。各有各的不好嘛，护心炎、护背炎都还好了，这里的炎就……略重口味。哎，你们都懂哈，我看你们就爽朗的发出了哈哈 哈，说中了你们的小心事。颜值高，行吧，行吧，我倒是要看看到时候在现场到底谁颜值最高。哎呦，说盐不是白色的吗？白色也不行，要说灰色，要不然干脆大家不穿好了，就从一被警察叔带走，为自己代言。说到摁手印就欠几百万，我这几天又老收到观众给我发的消息，有一个观众，就是他给我发的，我就拿他举例哈，实际上他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个小朋友呢，是真的小朋友，他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其中包括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还有那些学生证啊，然后说他被骗了，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但我一看他那个，他又给提供了很多截图，证明他确实被骗了。但是我看到就很伤感，为什么呢？他那个截图是。什么6元购 iPhone X， 什么1元购 iPhone X 那种，就那个他跟对骗子的对话呀，那个骗子的那个名字就叫什么6元购 iPhone X， 我觉得啊，别这样，这种就不要上当啦，
哎，他总共打给人家也就300块钱，好像是打给人家300。然后你指望能买到 iPhone X 吗？人家库克还要不要过日子了？日子不过了吗？看看是哪儿呢？这个人叫

哦，还有什么借600找工作？刚到新城市没钱了。

被淹没了，没找到是哪儿了。还有他就是他把钱打给人家了之后，他又苦苦的哀求人家说，那你把钱退给我嘛。人家说人家就直接拉黑了嘛。然后他又换了一个身份去找那个就是骗子，还找到了。然后他说，骗子姐姐你这么漂亮，你还我一百吧，就一百，我好吃饭。然后人家说神经病，又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就走投无路来找我。他说这事不能让妈妈知道。其实我觉得几百块钱还好吧，你跟你妈妈说顶多挨几句骂，这就可以，就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对吧？大家千万不要上这种当啊，可能就骗了三四百吧，这个学费其实还挺轻的。我以前也被骗过啊，就那种什么30块钱的点卡，20块钱充，然后我说人家有内部渠道啊，我就充了，然后被骗了。我实际上我也没有做梦说30块钱的点卡我3块钱充啊，这种我是不信的。我以前买点卡的时候还真的就是买到过那种特别低价的点卡，但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就盗了别人的信用卡，偷了别人的信用卡，或者说偷了什么，反正是当一些黑客行为，然后就导致就他那卡不要钱的，所以他可以低价卖给我，是这样的。后来好像那种信用卡漏洞被封了嘛，就买不到了。但是我还心想，哎，怎么突然涨价了呢？台服那个社会被封好事的。好多人给我发那个被骗的，哎，还这发了一个微信，叫做他说我想加发姐的微信，我会保守秘密不告诉别人我加了。那你加我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加这种所谓的网红啊主播的微信，那不就是为了出去嘚瑟吗？不是为了出去炫耀吗？你不告诉别人鬼才信呢，那还不得赶紧发朋友圈。然后这个人刚好名字叫直男癌晚期，后面还有一个他的英文名，我就不念出来了。我是不相信的。只要是你不想着老占便宜啊，就不容易上当了。

还有个这个也很好玩，这个是叫做段晴川的五个字的 ID， 然后他就很实在，他给我发消息说发姐当时宣传少年三国志，我心想哎呦这都快1年了你还记得啊，这真是一个细心的观众呢，连我广告都看得这么认真。然后他说发姐当时宣传少年三国志，他说厂家给了你一个账号你还玩吗？不玩能给我吗？那账号挺富的，也是就有点六六，想给他点个六六六。还有，说起来，这不是第一个人，好几个人打我那种厂家账号的主意呢。我们有一个房管，这真的是一个房管，如果他自己愿意站出来承认就算了，我就不点名是谁了。他说他有一次，就有一次我打了一个手游广告，然后我的账号不是会显示在那个屏幕中央嘛，就会显示出来。然后他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变态，就通过一些手段破译了我那个账号的密码，他就用起来了。然后说那个账号还有点欧呢，他说抽了好多张卡，还就美滋滋的给我发消息，他说哎那个密码太简单了。我一下子就猜出来了，上去了，很富，服务器一霸。哎，不是罗叔叔，罗叔叔咋那么闲？不是罗叔叔，真不是罗叔叔。

其实我在这里说一下这些，也是为了大家规避风险嘛。因为你们可能上这种当比较少，就什么10块钱买 iPhone 啊，什么5块钱买椰子啊，这种还好。那我怕你们就上那种微信，我昨天其实去看了声乐老师，哎，我这话听着怎么感觉像去看了医生一样的？就平时直播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然后就挑了没有法定休息日去看了一下声乐老师。谢 RCC 的司机，谢谢脂肪君的火箭。然后呢，那老师我去了一下那个什么，就上海上音的，就那种正统路子，很正统那种。拜访就是去学习呗，练学习。他们那个就是声乐老师的收费的话，就跟就是按一个课收费的，我以为是一个小时，结果是45分钟。好久没有用过这种学生时代的计量单位了。谢陈一发二的飞机，谢鸵鸟鸵鸟的飞机。老师离职，老师怎么会离职？那老师就很正统，很正统。我想说怎么正统法呢？就比如说，我问他最喜欢、比较欣赏的女歌手是谁，他说韩红老师。然后我一听就觉得确实很正统。谢谢 DY 的七千千饼饼的四个高级手请。他比较欣赏韩红老师，韩红老师确实唱得好。谢谢偶的喷机，偶的胸肌会喷奶的喷机。不是那种，不是在课堂上，就是琴房里面，就是一个小房间，有一个琴，然后有两个凳子，你在那儿就练声啊，或者练琴啊都行。不是黄小虎，韩红。然后他说我说还觉得哪些唱得好，他说黄绮珊，我说黄绮珊确实很棒，就嗓子有点尖，他说啊对，哎就打住了，然后我说了一下我喜欢的歌手，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下那个，接下来叫我多听一听，谢谢冷先生的火箭，哎冷先生太可怕了。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加粗的人的两张卡。然后那个老师叫我多听听邓丽君的歌，说邓丽君确实是那种就是很完美的一个唱功，基本上没有任何瑕疵。君君，所以我心想他跟我爸肯定很合得来这上面。谢谢 Picking Tour 的两个飞机，不过邓丽君确实唱得好，哪怕是我妈这种处于一个情敌的位置的人来评价，也是说邓丽君确实唱得好。虽然我妈不喜欢她，但是都说唱得很不错。谢彼得潘看月亮的飞机。然后他就教我说要用。就是一些基本功嘛，说哎，什么都是基础最重要。比方说，他把那个手压在我肚子上，让我这么做，然后把手压在我肚子上，他说呼吸，要我那个肚子把他那个手顶起来。但是我就一种好像在上，好像那种电视里演的那种。孕妇上课的感觉，就 push， 很多已婚已育的观众应该就比较了解这种感觉。
肯定是女老师啊，不会失了智吧？就谢谢冷先生的可见。就说吸气，我们平时吸气的时候这样吸，不对，要吸到小肚子里，但这只是一个说法，因为肚子里面只有肠子，大肠、小肠、九尺鹅肠，并没有肺，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让你这个地方不动，要吸到下面去，都是一些说法，就好像所谓唱歌的时候用哪个地方发声啊，但实际上说穿了还是这里发声嘛，对不对？但其他只是一些辅助，对吧？就是一些很多玄幻的比喻。比方说他跟我说唱歌的时候你想象前面开着很多花，然后就把眼睛闭上，他说不行要睁开，眼神要有交流。他说好，我还记得那个笔记，现在免费分享给你们，因为我毕竟是花了钱去上那个课，太无私了，分享一下，说要吸气到肚子，然后怎么练习呢？可以就是把书本，比方比较厚的书，什么从21天从入门到放弃那种书，放在肚子上，然后躺在床上练习，就是用那个用吸气的时候那个肺活量那种东西啊，哎，不是肺活量啊，就是那种丹田之力把那个书顶起来。但我觉得你们可能不太好吧，就是说你们本来就是顶起来，对不对？就假设像我们这种小腹就像钢板一样平的人，吸着气的会变成这样，这样鼓起来。但如果你们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吸着气那个就这样，然后书就掉下去了，对吧？我爸就是这样，我爸就是一直他的四肢不胖，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这种就像弥勒佛一样，现在好像小些了，他肚子上就放不了东西，基本上。啊？哦，刚才说到什么又扯远了。然后那个我不是去上音学声乐吗？然后老师跟我说，唱的时候要保持笑容。我心想这个事情感觉没有谁比我做得更好了。在唱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那种就是合唱团呀，还有那些民族唱法的那些老师们哈，就他们经常唱歌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爱你白宁了祖国那种感觉，就是他说就是说要整个这个地方打开，就是人嘛，声带是发声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共鸣腔啊。他说要打开到什么地步呢？我给你们感受一下，就是你按着耳朵后面这里，然后耳朵后面，然后你把嘴巴张很大，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陷下去了，就说明你打开了。然后医生不是，我怎么老把他叫医生？老师还说哇你嘴巴好小哦。我说我就只能张这么大，然后他一下你们肯定估计有80%的观众在摸自己这里啊，原来是真的，真的耶，哇爸爸好厉害，什么都知道、啊、也不是樱桃小口，就是嘴巴张不了很大，就那种，你知道有些生物是可以把嘴巴张很大的，比方说蟒蛇可以这样张，鳄鱼也是可以这样张，但我呢就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吃亏，这种一个丸子要嚼四五下，哎，下巴脱臼了。
那天我跟生育老师聊天，我说你们你有看过直播吗？他没怎么关注。我估计他的那种，他跟我们的爱好不一样，他可能比较看的多的是那种青歌赛吧，哈，我随便瞎说，没问。然后我说那你们就是周围的人有做直播的吗？他说也比较少。而且谈话陷入了一些僵局。我说我们这个平台也有很多唱的特别好的。然后他就，我说真的，就那种科班出身的。然后他说哎，做直播是颜值还是很重要吧。我说当然啦，直接长得不好看谁在乎你歌唱的好不好听。他说对啊。他说他教了一个学生，是一个偶像团体的，叫 X9。有这么一个小偶像团体吗？反正现在团体那个组合也很多，我不知道没太关注小鲜肉哈。然后他竞争很激烈，天天都在学习。他还苦口婆心的跟他对话，其实他年纪比我小啊。他可能就九七年的吧，要不九九年的吧啊，比我小一岁的样子。但他说话很给人很老成的感觉。然后他跟我说，现在竞争很激烈啊，你们一定要就是要有实力。他说你们现在赶上好时候啊，直播成名了，怎么样？但是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核心竞争力那种啊，就有实力才能就是走得远啊，就是多练习才要。语重心长，我说话很老成啊，我觉得说话不是萌萌哒吗？他硕士毕业，然后他跟我说，当时其实我有一个特别那个的想法，比较，我就问我说，哎，老师，你有没有那个电台呀，然后网上的作品听一听，我就听一听你。这怎么样？然后他就打断我说，哎，没有，那是小时候玩的事情了，现在怎么好意思上传啊。他说呀，以前小时候玩过，现在都删了，觉得以前唱的太难听了，觉得还好意思上传，真是不要脸那种。我这还传了二三十首呢。我说这有什么嘛，我说哎呦，我觉得倒回去看看自己的进步也是挺好的呢。我本来想说那个给他放一下，他在那个他在教我的时候他也唱了，确实唱得不错，但是没有听他完整的唱，想听他家就各种作品啊怎么样，但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说他在很小的时候有玩过，其实老师其实年纪挺小的啊，就硕士毕业嘛那种，但是呢说话就一口一个，哎呀小姑娘，哎呀我小时候喜欢玩这个啊，我4岁学京剧，5岁玩流行那个，10岁开始弹钢琴，12岁打架子鼓，现在事情不喝酒的游戏。我估计就是跟人的年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他这个身份啊，他一直做老师嘛，所以呢人呢说话就比较那种。

0: 重心长啊，那个中原中那个良药苦口那种感觉，就是哎，你一定要学好啊，你一定要加强练习啊，是吧？哎，你这样是吧？不然的话怎么哎，竞争很激烈啊，这。然后他还教了一个人，他当时问我，他说他说你大学是学什么的呀？我说我是学建筑学的，画图的。他哦，如果就是喜欢唱歌，所以来做了主播，怎么样？他其实不是，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游戏打贼牛逼，所以当主播的啊，这是两码事，就不用让他知道了就。然后他就说啊，你是画画的呀？我说对啊。他说我也有个画画的学生，跟你差不多的，也是做主播的。我心想啊，然后他也是学建筑的。我说不可能吧，我所知道的，学建筑的做主播的还在你这儿学习的，哪里？那我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chaos。不可能，你在骗我。那他说他那个，我说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呀？他两个字，叫苏菲。我说啊，苏菲是学画画的，学建筑的。他说以前是学画画的，其他的我也不太了解。行吧，401的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谁。我们老观众也知道，我还曾经跟他一起参加过英巴 TV 的比赛呢。然后他说他年纪要小一些。我心想，苏菲搞不好也比你大呀。但我也没有具体说。然后你感觉要成熟一些。我说啊，是的。我说我要年长一些。他说哎呀，但你保养的还是很好，皮肤状态开始不错。我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回去多练习。有一种跟我妈一起就交流的感觉。我是正统建筑学啊，5年制建筑本科毕业的。谢谢，我是401来自6733的飞机。他说我讲话比较成熟，但是我还觉得自己就是一副就莘莘学子的样子。
1: 哎呀，怎么有些同学说我这是最性感的衣服？我靠，我尺度可大了是吧？关注67373绝对不会吃亏的是吧？我们是那个大主播里尺度最大的了。我以前穿过吊带的是吧？就很随意的那种，而且我一点也不觉得穿的性感就是那个就不好啊，对不对？我们这些好身材都是秀出来的，对吧？对，有身材就秀，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其实我真不觉得我很平啊，看这个衣服是吧？虽然我跟你讲，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应该有沟，有沟都是那种画出来或者挤出来的，是吧？

退潮了是什么鬼？也有退潮的时候。也许你们有一天能够在自己的女朋友身上看到呢。哎呀，我就具体解释一下，这不是什么下垂呀，或者说什么，怎么样？你们知道，就是说，你们看过那个一个游戏，我们好歹是主机区吧，就一个游戏叫啥，《生与死》。我找找那个 GIF

搜一下，搜不到。那个生与死就是街霸类型的，但是呢，里面的人物啊，或者说英雄，就长得特别的赛克西啊。然后他打斗的时候就会啊蹦蹦跳跳的。所谓的水位线涨潮呢，无非就是在他是吧起跳的时候就把它固定住了，是吧？所以看上去就很不自然。是生与死哦，死或生啊！哎，这不是插球不多吗？是吧？啊，死或生。谢谢 CHT 宝宝的飞机。噔噔噔噔，赛克西是什么意思啊？嘿嘿，我也不知道。今天下午我在家里化妆准备出门嘛，跟超管吃个饭什么的，然后我就挂了一下直播间，我看那个什么，当时就下午这个时间其实没有什么熟悉的主播，很多主播都是晚间档，像我一样。我看了一个那个 AKB48 哦不对 SNH48 的那个，那个见面会好像公演什么，哇，我觉得。就是生男孩48是不是他那个模式基本就跟日本那种女团一个类型啊。他们说是公演，我就等啊，我就等看现在小姑娘大概是什么什么的，就是才艺。哇，我挂那个直播间挂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唱歌，当时我就懵了，是吧？这不是我吗？是吧？你到底哎，就一直不唱，一直在那里自我介绍，而且他们怎么说呢？自我介绍就是挨个每个人上来说，那个我给你们学一下。大家好，我是 SNH48，发发是吧？然后下面就有人说。发发真美，就介绍完了之后，下面就开始疯狂的啊哈哈，那怒音都出来了。就虽然看不到下面那个粉丝的，就是表情啊，但是听那个声音，真的是用生命在爱自己的 idol， 真的是这样啊！我一点没夸张。哎，他是说什么？还有编段子的，就是比你们专业多了，那种押韵的那种，是吗？就是比方说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叫啥来着，反正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名字吧，就雪雪啊，雨雨啊，或者说红小红啊，小明啊，这些这样。就编很长一段的诗，然后有一个人起头，下面的人一起跟着念那种，跟着不是念，就吼。当时我想哇。谢谢莫巴巴巴巴大伙计，小明这女孩子有叫小明的吗？就那种就日系的那个应援方式，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初看呢，就我们这种，就一般就

网瘾少年嘛，看着会觉得有点哇夸张，但是人家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就那种用生命在爱。他们就那个女团嘛，就人员很多，每个人介绍的时候介绍自己，介绍大概10秒钟吧，然后由下面的时间就是粉丝开始大合唱那种，就念诗。当时那个介绍完了，粉丝就念两句诗，就自己编好的那种。所以说是他们公演，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由台下的粉丝完成的那个节目。我估计他们参加完这次见面会之后，嗓子得疼一个星期。随君直到夜郎星。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人家或者傻呀是吗，或者说就有点中二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感染力吧，是吧？很能带动其他人的情绪，就一个比赛嘛，或者说也不是比赛，一个表演嘛，一个演唱会啊，或者见面会啊，歌友会啊 ，whatever 呢，重要的就是气氛嘛。如果台上在那里，嘿，Kayomi，就那种歌嘛，然后台下全部很冷漠，像你们一样是吧？理智的不行的话，那也很尴尬。唱歌。对了，我今天我这个逼还没装啊！大家好，接下来我要装逼了。哎呀，回来一下子忘了。哎呀，怎么有些同学说我这是最性感的衣服？我靠，我尺度可大了是吧？关注67373绝对不会吃亏的啊，是吧？我们是那个。大主播里尺度最大的了，我以前穿过吊带的啊，就很随意的那种，而且我一点也不觉得穿的性感就是那个就不好啊，对不对？我们这些好身材都是秀出来的，对吧？有身材就秀，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其实我真不觉得我很平啊，看这个衣服是吧？虽然。我跟你讲，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应该有沟，有沟都是那种画出来或者挤出来的，是吧？

0: 真的很真的啊，你看。我靠，我真的好真的，太真了，我被自己吓到了。
1: 这个就水位线本来就是在它该在的位置是吧，那涨水了都是一些人为的操纵，大家不要就是把不正常当作正常，失了智。有些东西不该在的地方就没有。谢谢秋名山春哥的飞机。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 bam。岂止羡慕，应该是嫉妒吧。

0: 这个签名是别人专门帮我要的，是吧？圈内大佬，当面找人要的，嘿呀呀呀呀！然后，要托那个，也是我托燕燕代购，嘿嘿嘿，翠鸟叫，完美的一天，孙老师。哒哒哒哒哒哒。还有就说小的了，小的了，我靠，我这个逼也就装了5分钟吧，是吧？你们就开始不耐烦了，我还想装一年呢。
1: 资深老网民教你如何快速有效分辨网络传言真假。
0: 上海的叉 BB 很厉害，哎，又我们网民又闹一个大笑话，把一个什么打印机小哥的那个朋友圈发言当做至理名言，又说什么"哎呀，又是什么叉 BB 要来了，要囤蒙脱石散"，笑死。天天闹笑，跟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那个便利店的小哥冒充什么生物化学什么高精尖人才发言一样，哎，有一个人被抓了嘛，在网上说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专家，自己5天里面感染了2次新冠病毒啊，一大群人在那里转发，哇，真的吗？这么恐怖？哎呀，太可怕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后来那个人被抓了，那个便利店的员工，根据我多年的上网冲浪经验，我一看那个人就是编的，武装自己的是知识，而不是美利坚获众国的狗粮。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病原生物学病毒学博士，如果说一个真的就是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少有人会说什么满口的什么狗粮啊、职人呐、啊，很少会用一些那种特别特别情绪化的那些扣帽子的那些词儿，他不会在这种，特别是个人简介里面写这种话，我也不对他进行他的观点进行什么，我只是觉得他的行为表现是非常非常不符合他所要冒充的那个身份的。然后他那个背景一看就是个二次元的一个日本漫画的那种背景嘛，你看虽然只能截图一点点啊，但是看得出来是那种二次元的那个。就是这一张截图，什么？我记得我曾经提前2个月发朋友圈，提醒大家最好准备把美林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要是看到我过我朋友圈，结果还缺药的人可太丢人了。我现在再提醒大家一句，1月3日国家开放入境，目前国外登顶的毒株是XBB.1.5，这玩意儿主攻心脑血管和拉肚子，所以有条件的请准备蒙脱石散。补盐液，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对了，XBB.1.5在国外把其他毒株，包括我们现在得的那些沙德、屁滚尿流，那个德字也错了，仅仅15天就登顶美服第一。我们国内目前这几个都是臭弟弟。那种一开头就是说，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那种起手式就很典型。还有什么？我现在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那种平时说话没有人听，终于好像我说对了一点什么，大家快看我呀，快信我呀，快认我做哥呀那种感觉。还有什么臭弟弟呀，登顶美服第一呀，喜欢用这种比喻的都不会是各个行业的那种高精尖人才，不可能，不可能。哪个高级知识分子会在说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上面说什么登顶美服第一？目前这几个都是臭弟弟，不会用这种话。就好像说话就是说什么啊，我给他翻译一下，就那种什么啊，目前这个毒株正在美国爆杀，那个薄就是厚薄的薄，杀是那个纱布的纱，爆杀，就这种说话方式就特别特别的，too young too simple。对，还有降维打击这4个字一用，你整个人的水平就降低了，就被降维了，很营销号的感觉，很土，土的要死的，就是说哇，他对我简直就是，我对他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非常的土。还有什么二向箔，我估计这些人都没有看过三体，可能就看了5分钟看完三体。一般来说比较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人，比较在意自己羽毛的人， 他说话不会用那么多烂梗，就是网络烂梗。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女生的那种水平比较低的那种说法，就是一来集美们救命，记得吗？我前两个月跟大家说，真的信我，集美，就是这种感觉发言的风格。我跟你说，就囤那个什么，那个整长生，绝绝子，绝了！我跟你说，一个字绝。如果还有人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XBB毒株，我真的会伤心的。OK， 我真的会谢。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要买什么布洛芬。还有人不囤药，我真的双 Q 好用到剁脚脚，我就是这种发言风格，哎，不可能就是有什么有太多水平。我一看到那些女孩子一开口就说救命，我就想说救命。很多女的，特别是你逛小红书啊，你逛那个什么抖音啊，就看到那种带货的，就是那种救命，这也太好用了吧。我不允许还有人不知道这个东西。听我的，集美，下去就买，一定要买它。哎，救命！这可不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研究所的啊？什么什么博士后啊？什么啊？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会说这种话吗？哎呀，您翻译过来就知道了。哎呀，有人说一下集美是什么意思？集美，哎，就是姐妹翻译过来。那你说双 Q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用一些谐音梗。带砖是什么意思？就是大砖。集美是什么意思？集美就是姐妹。搏杀是什么意思？就是爆杀。哎呀，这些谐音梗就是老实说多多少少有点水平很低了。那然后第二张图，这是我发到我的家庭群的，发给我妈的。你们认识厂里修共享打印机的一个黄头发小伙吗？他发了个朋友圈，被人截屏发抖音，结果火了，全国蒙脱石散，一夜断货。哼，没想到比李佳琦还厉害。小红书还有人一本正经的分析，发朋友圈这个人肯定不是医生，笑死了。这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利用了大家的一些对病毒的这种恐惧心理吧。
1: 网络活化石为好奇宝宝们解释网络烂梗。
0: 下头是什么意思？下头还要我翻译？他爹们就是兄弟们，兄弟们。BRB 是 Be Right Bike。Trans 是什么？是变性人。LOL 有可能代表鲁阿鲁，也就是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s 也可能代表 Laugh Out Loud， 也就是说大声笑。NMSL 是你啊 ，JRS 是贱人们，贱人。JRS 就表示复数，这是中英中西医结合，疗效好。ZB 资本，中国社会最坏的一帮人。哎呀 ，DDDD 叫懂的都懂。ZF 是 Government。YYDS 就永远的神，怎么都不知道啊 ？2000 years later。指音是什么？是这个吗？哎呀，我不太会那个舞蹈，真的是同款围巾吗？我这可是爱心巴巴里呀，很萌的。哎，我做这个这个姿势，我就觉得想起了一些事情。但是我这个真的是就是爱心巴巴里，挺可爱的。要不然还是

哎呦，你们好像都懂，难道就没有新韭菜吗？说啊，他们在笑什么？我不知道，好茫然，我也跟着笑一下吧，哈哈哈，哈哈哈，好像很好笑的样子，我不笑会不会不合群？谢谢那个迪丽热巴阿姨鼓

0: 把我这个很贵的爱心，很贵的爱心弄出来，不然老以为你们是同，你们老以为是同款，实际上我这个比较贵，新款，不是同款。
1: 而且你们啊，你们真的就是男的一般来说就没有女的能够分辨所谓的绿茶婊。男孩子很容易就是被一些现象所迷惑，他觉得哇这么可爱，但是女孩子不一样了，哎，今天有点泛油啊，脸吃了火锅。

机动车司机的飞机。有时候，比方说你没有女朋友哈，你有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女明星或者女主播这样，然后你说"哎呀，好喜欢她"，然后女朋友就会说"哼，bitch"。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她是吃醋啊，或者说是什么，是嫉妒啊，还有就是觉得人家漂亮，所以就针对人家呀。但是其实我们女生看的角度不一样。很多时候你们看不出来，就好像，换句话说，就是，就好像有些男的会觉得我操，那个肯定开挂了呀，是吗？但是有些女生就看不出来一样。

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外行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些女孩子会被渣男骗，但是男孩子一看就觉得，我操，他不就是想骗你上床而已，对吧？你还以为他对你很真心，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圈里圈外吧，对吧？有些女孩子觉得有些男的，哇，好厉害哦，什么都懂，又有钱，又有文化，对我又好，然后。其实他的朋友啊，或者会说，哎呀，都装的，最爱装逼了，装逼犯，实际上渣的要死，怎么的？然后女孩子就会说，哼，你就是追不到我，然后嫉妒。但实际上，你们说的是真的，我们说的也是真的。我跟你们就虽然不是邮件环节，但是我还跟你们分享一些就生活小常识，恋爱小常识。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嘛，但是呢她的朋友甚至是说你的朋友在这件事上保持了很谨慎的态度，甚至有点劝你收手的感觉嘛，你一定要小心，真的，因为你有时候会被那个荷尔蒙所迷惑，你不知道。你在那个时候就脑子一片空白嘛，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觉得嗨，快了快了。

男生只会劝你什么再说吗？就比方说你有时候在朋友圈里看见那些女孩子好像天天都在出入一些高级场所，然后拍一些美美的自拍，然后她说哇这个女人好漂亮，但你还要想一想，谁他妈给你拍，谁他妈给她拍的东西，谁送的，天天晒包包，哇都是那种就是那种礼物啊，就是什么别人送的什么限量版的包包啊，什么新年礼盒呀，情人节什么乱七八糟，你会觉得有些傻瓜会觉得，诶哇精致女孩我也想要这样的大家闺秀，但是你不会想为什么她会收到这么多的东西，谁送的，是她要的吗？有些人会要，知道吗？真的就是有些女孩子会去要礼物，要就是那哪种要啊，就是说哎呀就群发那种，然后说哎给你拜个年那种，反正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种群发的诈骗短信一样啊，2018祝你新年快乐这种啊，狗年大吉。最后呢有些男孩子就抹不开面子，就说啊你都来拜年了，哎给个红包吧，然后就这样收了好几亿，对吧？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还有些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发嗲那种撒娇的语气跟你要红包的，很有可能是群发。嗯，有时候他还要那个，还有那种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比方说给你先发一个66的红包，然后你回他一个99的，啊，面子上过不去嘛，还净赚33，那个腾讯还不赚差价呢。谢谢唯物的飞机。哇，有些说你说的这些女生我都没遇到过。你没遇到过女生吗？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you。 还有一些最直接的，就是比方说过节了，什么情人节啊，什么谢谢郎总的飞机和卡，情人节啊，七夕啊，还有什么儿童节啊，就在朋友圈里微博上发自己的地址，然后就说谢谢老板们，就那种。

谢谢星期天扉页和猪队友的飞机。还有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性啊，但也不要怪我说话直啊，就是他也是有，就是别人比方说要钓鱼，也是在可能有鱼的鱼塘下饵，对吧？你可能就水至清则无鱼，他觉得，哎呀，流量也是钱啊，就不在你身上花心思了，换个地方打猎吧，是这样。还有些男的也是这样啊，比方说经常在朋友圈里就把人分组了，把那些觉得哎呀有兴趣的女性分，或者说一些傻白甜的女性分在一组，专门给她发朋友圈，天天都是那种哇很高档的很商务的那种，好像我自己日理万机，每天都在处理国际贸易啊，头等舱去头等舱里面拍二十套衣服，还有什么去咖啡厅，然后又晒一下自己的什么苹果电脑啊，乱七八糟的，什么再借块假表来拍一拍之类的，多得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商务精英那种感觉。很多很多女孩子还是会被骗。如果说这些考试不是考试啊，这些什么答题 APP 里面增加一个什么化妆美容的选项，问你啊，这个颜色是哪个口红色号？这个包装是什么牌子？那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绝望，是吗？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绝望。哦，你们叫我考什么啊？这个枪叫什么？是什么型号的枪？它的子弹是几毫米的那种啊？要不是玩绝地求生，我还真不认识。绝地求生就是大大的加强了我的军械知识，以前我什么都不认识。然后上回看那个叫什么战狼啊，然后我一看里面啊，这不是 AKM 吗？啊，这不是 SCAR 吗？突然一下就知道了。化作春泥更复发。 AWM 是什么子弹？哎呀，说起来我在为数不多的捡空投里面还真的没有捡过 AWM， 好像是一种专门的子弹，叫啥来着？哎呀，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了，贫穷限制了我的记忆力，没怎么捡到过空投，给忘了。哦，马格南，对对对，马格南，羡慕你们经常看人家捡空投，我估计你们也是云吃鸡观众吧？啊，马格南，还塔姆蛋。我看到有人说我不知道 AKM， 我只知道 AKB。云练枪、云吃鸡、云泡妞，你们看那个户外搭讪节目，不就是云泡妞吗？

0: 我确实捡到过不少空投，但是呢没有一次里面有 AWM， 那个掉率好像很低。什么叫做我的观众很少云吃街？哎，我难道不是除了某几个女主播之外吃鸡最多的女主播了吗？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0: 我们平台比我厉害的女主播不超过两只手吧。嗯，出名点了啊，你别说什么有一个只有十人观看的直播间里面超厉害的那种，我不认得啊，我不认。我记得比我厉害的有哪些人哈、啊、雪妹妹、冷冷、小白驹，还有谁？哎，我说太多了，就一只手，就三个人吧。还有谁？还有谁？肚子跟我半斤八两，有时候还没我厉害呢。呆妹儿也是娱乐主播，真的就半斤八两，半斤八两。我说半斤八两是我谦虚哈，我先说明一下。十月比我菜，我说女主播为什么有人说马牛逼？马老师比我厉害，姓马的比我厉害的只有马牛逼。

原来你还看刘菲儿啊？等一下，刘菲儿比我厉害吗？我不知道。谢谢 K Kira K K 二七的飞机。哎呦！

终于大家达成了共识，我就是斗鱼排名前五以内的吃鸡女主播 All the K。为了小改改，那个燕燕说比我菜呀，我相信我们绝地区的超管做出的判断，他说比我菜肯定就比我菜，是的，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还有说赵小臭，首先他已经是敌台的了，有台吧，其次他最近才开始打，他你看一下他那个微博，零杀吃鸡还喜滋滋的，就美滋滋的发微博，你就知道他什么水平了。你看我吃了那么多次鸡，我发过微博吗？就很少是吧，因为就基本操作发什么微博，那种吃鸡还要发微博的都是菜鸟，更别说零杀吃鸡了。今天本来想早点上播，比方说下午三点就突然出现，哈哈，没想到吧，然后一直播到凌晨三点，把时间补得满满的，但我妈又约我去吃火锅，很难受。倒不是说跟我妈吃火锅很难受，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就是不能早点来开播这个事情让我就很痛苦。谢谢爱花花拥抱的飞机。今天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我妈吃火锅，然后我在跟她聊天嘛，她说前几天请家里的人，就我妈娘家那一辈那一堆亲戚很多，我妈是个大家庭，我妈娘家那边王家五头是一个大

0: 家庭。然后那个他在那边请了个包房，然后点菜点完，我说花了多少钱，他说1400多块。我一听，哈，我说来了好多人，他说14个人。我心想，我操，人均才100。我当时就很担心，我说我妈是一个很节省的人啊，我很担心她就少点了几个菜。然后她说这个馆子是我姐姐找的，然后菜也是我姐姐点的，还特意叫多点了一会儿。她说重庆就这个物价呀，我在上海的话一般就是出门吃饭的话，便宜点的馆子是人均150左右，或者人均100左右都很少了，川菜吧可能。他说还有包房，我说包房怎么收费，他说1个人5块。但是我笑，哈，不是总消费的15%吗？还要收你服务费15%，包房费15%。结果他说包房费只要人均5块，好便宜啊。当然我就是开始就很着急嘛，怕他为了节省，我还跟他讲道理，我说哎呀，请客吃饭就是要把让别个吃舒服了，让人家吃得爽，吃得开心，吃得高兴，不然的话你出了钱还没讨到好，就出钱不讨好就很不好了。但是他说这个钱已经很多了，1400多块钱一桌，到底在重庆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哎，我这句话问得好知乎啊，就是1400块钱在重庆包房吃饭14个人，是一种啥子水平呢？我现在都不知道了。我在重庆，我今天跟我妈吃火锅，两个人吃了250块钱的样子，250几，但是点多了吃不完。但是我还想说，我说，但我没说出口哈，因为当时我妈说她要请客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的给我妈转了8000块钱。我说这个钱我赞助了，你们年夜饭吃好点。最后她吃了1400，这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好像自己，比方说你自己有个孩子，有个女儿啊。你给他10块钱去买一个东西，就买好点，最后他花了1块多给你买回来了，还很得意，但钱也不会还你。但这不是重点，就是这个感觉，感觉两个人搞反了。我给了8000啊，你就吃1400，就感觉有点像，就是老板叫那个叫那个采购去买东西，最后就只花了一点钱，但是很担心。要叫王总退钱，王总退钱是不存在的，好不好？我还给了他过年前的，好吗？然后他说哎呀，你怎么给这么多呀？但又还是就是接受了，我以为他推辞一下呢。吃回一口，往家不偷，随便吃。418094永不退款，对哦，418094是王总的直播间啊，谢谢飞机，谢谢 Packing Tour 的飞机，两个飞机。过年肯定要给家里钱啊，你们不给吗？你们如果是孩子，就是还没有工作的话，还没有工作就是家里给你压岁钱，还在上学的话，如果当然有些时候你也拿不到压岁钱，就是我从小到大求学期间也没有压岁钱，有压岁钱也被我妈存起来了，存起来了，我先帮你存起来。但是工作了之后就要，就过年过节还是要给爸爸妈妈红包吧， 有时候要买东西，但我想的话，还是直接给钱比较实在。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也啥也不缺，就缺钱。你想那种比较家里比较富裕的，像那种什么中产阶级啊、资产阶级啊，可能他们就会讲究一下，送个礼物，送什么？送妈妈包包啊、化妆品呐、啊、围巾呐、啊，还有什么大衣啊、什么烟酒啊，乱七八糟的都可以送。但我们家里就送钱，可能就比较实在。谢谢应有的。是普通家庭啊，好像普通家庭谁来着？马化腾吗？是普通家庭是说谁来着？不知凄美刘强东，毁创阿里杰克马，还有个谁？普通家庭马化腾，一无所有王健林，四大金刚。可是我是真的普通家庭啊，难受。他们都是妄想混进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死有钱人。
1: 有
0: 羽毛的 PD，
1: 你懂我。
0: 北大还行，撒贝宁。哎，我记得那个什么，当时有一个节目，然后就是杰克马，不对，马云嘛，然后上去撒贝宁采访他，然后马云在那儿就怎么说呢，就说心里的大实话吧，啊，说心里话，其实我对钱没有兴趣。撒贝宁旁边的表情就很真实，那就这么行。我对钱没有兴趣，我对钱没有概念，我创造阿里之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谢谢一无麻的弟弟，被逼北上，撒贝宁下周回国假要紧。
1: 哎，你们这些人好损哦，真的很损。
0: 下周回国贾耀廷，说起贾耀廷，等一下，贾耀廷跟我有亲戚关系的，我要翻一下那个怎么说来着。

哎，去哪儿啊？哎，我这儿太多了。假，我以下说的都来自我妈的，就是亲口所说啊。如果有什么责任，就让她负吧。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听清楚了吗？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要不是我把他记在了备忘录上，我肯定根本想不起来。我今天我妈还在开玩笑，她不是前两天就是团年嘛，然后就是一帮亲戚在那边吃团年饭，还钱。你们这些人就是一来就是还钱，你知道我妈那边是怎么想的吗？当年是怎么说呢？就说贾跃亭的夫人的妈妈，当年就是贾跃亭的丈母娘，当年是靠我舅妈做媒，介绍就是做了个媒嘛啊，结婚的时候，所以没有我舅妈也没有什么关系哈。那天他们吃饭的时候还在开玩笑，然后我一个舅舅就说，我有好几个舅舅嘛，我那个舅舅就开那个当媒人的舅妈玩笑说，哎呦，当年要不是你，可能都没得贾跃亭啥子事了。我觉得你还是出了很大分儿的。

0: 要不是你把他介绍过去，后面还有那些事情吗？我觉得现在起码该分你一个亿嘛，不说多了，一个亿，差不多，差不多。你们还想还钱？我不还想，还想挣点呢，还什么钱？
1: 听说当初那个丈母娘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是介绍嫁过来的。如果不是她介绍，就嫁不过来，这个意思，知道吗？
0: 我们的思路完全不一样。负责一个亿，毫无关系，划清界限。哎呦，谢谢小壳的超级火箭。一个亿的债务，我，要不然这样吧，反正也是亲戚嘛，血浓于水，我在一到专车里面再充个50吧，啊，也别说我，就作弊上官，不出力啊，再充个50，谢谢小壳的超火。没有血缘关系，还用你讲？一，哎呀，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就是喜欢，就是有时候吹吹牛嘛，就我们叫摆龙门阵，也是吹牛，就是唠嗑的意思。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自己跟某某名人有关系，就反正扯一大堆。你们以后还不是可以说，我有个朋友。是著名网红陈一发的房管的同学，对，我跟著名网红陈一发的总榜上的，国际的公子，家产千亿，谈笑风生，我甚至可以叫他滚出 K，出去装逼是吧？他再有钱又怎样呢？照样叫他滚出去，天天叫。在妹子面前装个逼什么的，万一你还中奖了，说，哎呀，上回他说了一句不礼貌的话，我叫他滚出去。后来呢，他给我寄了一个 Switch，哎，我心想算了吧，哎呀。我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他了。翻篇了，翻篇了。你看，就是这个 Switch。我把故事都给你们编好了。又过年了。哎呀，刚才说我这次回家不是空调坏了吗？实际上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就是。卫生间的装修出了问题，当年我被那个装修公司给坑了。实际上，我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不少钱，我大概花了20几万，还有些家电都没买呢，就花了20几万。20几万装个六七十平米的房子，其实还是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使用面积六七十平米啊，然后这个价格其实不低了。我就是家具用得很好，我家具都是实木的，就那种全是木头，我是一个木头控，木控。然后我家空调还是后来买的。客厅的空调现在都还没有，客厅也没有电视机，就少很多东西，但是已经花了29万。材料用得好，但是那个装修公司坑我，他那个洗手间啊，管道出了问题。你这那个问题其实说大不大，但是很烦。你们知道那个卫生间的地上必须要有地漏吧？就是那个水呀，从那个。

地漏流下去，对吧？它那个地漏下面有个管道是通往下水道的，然后上面有个口子，然后它把那个口子给对歪了。就是比方说下面的管道在这儿，上面的口在这儿，感觉两个人就没有对准，只有一半的地方能够过水，很容易堵住，然后现在基本就堵住了。但我也不好问我爸是不是好久没去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爸住这儿嘛，他就施工的时候很那个，很不仔细嘛，对歪了。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就得把那个所有的管道弄了。地漏就是那个浴室的地漏，很容易堵住的。然后还有个那个就卫生间是分两个部分嘛，有两个地漏，一个是淋浴间的地漏，还有一个是一般的地漏。它好像是管道没接好。我在那个卫生间的洗手池洗手的时候，假设你就存了一盆水在那里洗手，就洗热水，然后你就是有把那个塞子一拔，那然后大量水往下灌的时候，然后地漏就会反水上来，知道吧？本来就是那个水放下去，它就这么过去了，对吧？但是它那个管道没弄好，然后中间有一个地漏，它像喷泉一样往上喷水，可怕极了，而且都是脏水。反正就管道没弄好，然后还长虫，我就不给你们看图了。我今天洗了澡，然后我想，哎，这个就堵住了嘛，哈。然后那个头发有些掉了，然后就我想平时那个头发堵住那个水洞口，我把它清理一下就完了。然后结果这回发现其实没掉什么头发，它就是堵住了。然后我出去跟我妈吃了个饭，回来一看，地上好多虫，我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开始只有水，但是后来地上很多虫，是那种很小的虫，黑色的，大概每一只有一厘米长，有时候只有半厘米，那种条状的虫，不知道是什么，好可怕。然后我以前这种虫呢，在那种累积水，就是有水但是又不是那种水流动的地方，有积水的地方曾经发现过这种东西。我发微博的是我的眉刷，哎呀，你们这帮小瓜皮，我发微博的是眉刷呀，100多块钱买的进口产品，什么呀？我给你们发一下吧，你们这都分不清了吧？哈苏索林，谢谢拉满左边的雷乐的飞机，谢谢341小萌妹的游戏啊。哎，小臭还给我发消息说，哎呦，我四杀吃鸡，哼。哦，牛批！你们是不是跑到人家那儿去带节奏了啊？你们这帮人真的是天天搞事。人家还专门给我发消息，他说：“你看我四杀，哼！”他说：“对，哎，看不太清啊，然后就给我发了张图，来回搞事。”哎，你们看一下是哪种虫啊？接下来是恶心时间，恶心心时间。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也很恶心，但是没有那么恶心。哇，看饿了还行。这种是什么虫啊？我已经给它全部喷了杀虫剂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好难受，想住旅馆，想住酒店。这什么猪儿虫啊？不是。好了，不看了。你们有博学的，有那个有6733生物部吗？昆虫部吗？来破个案呢？这到底是啥？全是蛋白质，这怎么会是偷油婆呢？孩子，你有没有藏私哦？偷油婆出生的时候通体雪白，而且人家一会儿就爬不在了。啊，这是马叉虫啊！王师傅来，负责一下，全责。偷油婆是蟑螂的一个外号，他们是有腿的，而且他是那种夹生，好像是就生下来就是有腿的那种，不需要变态的那种，不是说刚生下来十条蛆后来长了翅膀能飞了，不是的，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有腿的小超小型通体雪白的蟑螂，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如果你们口味重的话。负不起责呀，哎，也还好嘛，重新装修一下厕所也就5-6万块钱，对你来说不是毛毛雨吗？谢谢3441小萌妹的飞机，谢谢猎伯427的飞机。生物上是有个变态的说法呀，就是说你小时候是一个形态，中间呢你要成为一个蛹，就是在里面再蛹化一下，蝶化一下，孵化一下，哎，最后再那个再变成虫子飞出去。但是也有不飞的，比方说青蛙，小时候是蝌蚪嘛，长大了跟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啊，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长腿，然后最后变癞蛤蟆嘛。然后这个有些就是小时候只是缩小版的形态，这叫哎对，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谢谢生物学博士做出的解释。对对对对对，蝴蝶就是变态，完全变态吧，好像叫。小时候是毛毛虫，长大了还挺好看的。还有苍蝇、蚊子。但癞蛤蟆，比方说青蛙，是不是好像也是完全变态吧？不完全变态是哪些？我给忘了，我生物成绩一般般。6733是完全变态啊？不完全，不完全，我觉得还是有救。谢谢种豆得瓜的铁铁，青蛙只是变态，是究极变态。哎，那个虫怎么办呢？我以前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我跟你们说哈，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引起一些同学的不适，就是说比方说大家都看过那种老房子的水龙头，水龙头跟那个水槽不是有个接口嘛，对不对？就是比方说水龙头是立着的，然后水槽是这样的，他们是这么接口接上去的，然后有时候接口看上去有一些脏脏的水垢啊，黑漆漆的锈啊之类的，但是呢你以为只是脏而已，你如果拿什么水冲一下，有时候可能会获得一些马叉虫，就是出来一些虫子，就是刚才那种。但有时候无知是福啊，无知是福。还有那种就是水那种老房子啊，那种水管里面也会长虫。我记得在多年前我在混论坛的时候，抛论坛的时候，有一个进城务工的青年，好像叫孙扎吧，哎不对，不是孙扎，叫孙燕姿。当然跟我们真正的燕姿是两回事哈，他只是喜欢孙燕姿，所以他的网上的那个 ID 叫孙燕姿。但是

0: 我后来因为他是个男孩子嘛，又比较骚，我们后来叫他孙鸭子。当时他说他的出租屋里面就有这种情况，然后他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然后那个什么杀虫剂也挺贵的嘛，他就烧了一壶开水啊，从那个就是滚烫滚烫的那种，从那个水那个水槽里面倒下去。他说烫死这个狗子，但他肯定不是说的重庆话啊。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效，照理说是应该有用的。实际上你买那些什么管道疏通啊，什么杀虫的，都是一个效果。不是孙扎，不是孙扎，还是两个人。还有些说你竟然记得我，可拉倒吧。啊，王师谷说无效，怎么了？你们还有这种抗热基因抗烫基因？还有些时候倒开水是为什么呢？比方说你是那种川渝地带的家庭，你吃饭吃菜比较油比较重哈，像牛油啊什么油啊，比如说天气冷啊就在水管里糊住了。你们知道吃火锅吧，然后那个油啊，油上面那个红油如果冷下来就变成一块一块的了，牛油嘛。这时候有时候会把那个管道给糊住，你倒一泼一泼倒一泼倒一盆开水下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啊，国师不怕开水烫啊，好吧。哦，牛批，凝住了，对对对，凝住了。你每天到晚就调戏人家小王。谢谢无一无的卡，小心人家半个平台封杀你哦！你们开玩笑吗？我是不怕是吗？我跟他就根本不虚，但是你们这些小瓜皮，小心被半个斗鱼封杀哦！谢谢 Jason 许零九的三个。防止大家吃宵夜的直播间。哎呀，我再说一个是吧啊，这个卫生间的问题是最恼火的，下水道没有装好，下水的管道没有装好，会往上反喷水，马桶好像也没装好，就是有点漏水。哎，不说了，应该需要全部打烂，重新装修一下。实际上我买的东西都很好啊，我的马桶买的是美标的 American Standard， 很贵的，就仅次于什么托托呀、科勒呀这些牌子。美标你们搜一下嘛，很贵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说就买便宜货省钱，最后给自己添麻烦啊，就是用那种，
1: 就是我其实我很鄙视我妈，在装修的时候省钱，然后最后出现很多很多后遗症。
0: 哎，就说趵突全都够了，妈的有画面了。但是呢，我就是百密一疏，我的东西都用得很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监管工人。那时候装修的时候，我天天在设计院加班啊，累死累活画图，回来一看，哎，还可以嘛。那时候又不说堵一下水，当然开始都流得通。我检修看上去没问题啊，我当时候又不会打开水洞眼儿嘛，把地漏全部弄起来一看，耶，歪了。我没想到那么多。他们就跟我乱来，很烦。这谁能想到啊？就那个监理啊，施工单位乱来，还有一个地方乱来了。就那个，你们知道厨房有一个洗水槽吧，对吧？专门用来洗碗啊、洗菜的。但是我因为不做饭，所以基本不怎么洗菜。而洗菜呢，有一个讲究，就是一般来说把那个洗水槽的水都接满，接成一盘，这不接成一盆儿，然后在里面洗菜，这样比较省水啊。这是我妈的做法。实际上呢，我是就开着水直接冲啊。 它会比较节省一些，你懂的啊。还有就是比方说洗那个抹布的时候，也是把水接一槽一盆的水，然后在里面撒上那个洗洁精，不是撒上什么洗衣粉啊，洗抹布，我都是开着水直接冲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发现原来我那个水槽也有问题。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你们知道那个水槽的水呀，在靠近那个顶部的时候有几个泄洪口，就是说你假设你有一天在接水的时候接了个电话啊，忘记了那边水还开着，最后如果说没有那几个孔的那个泄洪孔的话，就会那个水漫金山嘛，对不对？就水槽的侧边有那个孔，就是如果水接太满的话，从那个孔漏出去，对吧？有这个东西，就泄洪嘛，差不多嘛，不然应该叫什么？叫溢流口。哦，对对对，哦，牛逼！哎呦，圈内人啊，来帮忙装修一下呀。然后我那个厨房的那个溢流孔没有对接任何管道，它的溢流孔如果溢出去了，就直接在下面的那个柜子里。也就是说，我如果接了水，不停的接水，它那个，然后我的柜子就被装满了。下面不是有一个柜子吗？对吧？然后，它就直接从那个孔里面流到柜子里，是这样的。但是我在这里住了2年，没怎么洗菜，也没怎么洗抹布，我没有接过水，我不知道那里有问题。我妈这几天还跟我抱怨，她说：“哎呦，老子来帮你做清洁哟，咱俩在洗抹布。”天哪，我才看到那个空空是弄个装的，根本都没接到任何管道。我把其他地方抹一道，回来一看，我靠，柜子里面全部是水，害得我又要抹一道。到底在装修些啥子哦？花了那么多钱，我被绝了。确实有点坑。他言下之意就是说，哦，花了这么多钱装的这么垃圾，你以前还要说我什么？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持家。这是什么公司啊？我问一下呢。我当时跟我的一个同事是在同一家公司做的。当时我们就在差不多的时间买了房子，然后他也要装修，我也要装修，我就偷了个懒，我说你们是哪家装修公司啊？哎，我也介绍我一下啊。哎，我问一下我同事呢。

其实我那个同事也被坑了。他说装修做到一半，设计师跑路了，没有人管。现在想来有没有人管，可能差球不多吧。因为其实装修的话，有时候会装挺久的，比方说装个大半年之类。但是呢，但是很多设计师啊，一年就换公司了，就跳槽了，跳槽比我们电竞圈还频繁。泪水在滴。有些人说为什么不自己设计？我自己设计了一下的。我就是设计了一下家具摆放和功能分区，但是我没有去亲自施工啊，兄弟，这是施工产生的错误，这是施工的事故。就是我把图画得很好，你砖给我乱砌，那我也没办法，就是我就缺少监管，这是施工的锅。经常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做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花了很多钱来请我们做设计，但是施工的时候又想省钱，就在本地随便找了一个施工。而且你知道施工吗？有很多那种关系户，就谁谁谁介绍一下，哎呦，反正也照着图施工就完了嘛，也好难嘛，对吧？还有施工吃回扣啊什么的，滥竽充数啊，这些多多得很。有时候图是一样的，但是最后出来的东西差得很远。经常我去签收，也不是签收嘛，就是去验收的时候，我就看着很难受。老板跟我说，你把看到的问题都拍照拍下来，然后做个记录。最后我就提供了很大一个那个文件，就说这里歪了，那里不对称，这里的砖不反，反正写了洋洋洒洒好几十兆那种文件。最后我们老板看了说，就一边叹息，哎，算了，听说那个施工队是他老板的兄弟伙，哎呀，你那个提上去可能不太好，是吧？你把那个意见稍微修改一下，留个两三条都行了哈，不要每件事都提上去。别个的事情是关系户，好像是那种，比方说裙带关系嘛的。你把错误写那么多，就不太好。还有那些就是现场遇到一些施工问题，然后就现场随意解决了，说啊封起来就完事了，填起来吧，就没有去找设计方，就怕麻烦嘛，嫌麻烦，就随便处理了，也出现很多问题。谢谢胖虎的迎春福邸。关系份啊，是呀，施工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啊，但是设计更讲究。哎呀，我这里头发打结了，哎呦，怎么打结得这么凶啊？是设计师还是绘图员？这绘图员你不是瞧不起人吗？请叫我方案主创陈一胖，是一个没有内测码的水友。别这样，其实当时我发那条微博哈，然后基本上是才发出去没多久，第一时间那个娜娜不在吧，娜娜就给我发消息说啊，发我想要那个内测码，但是我帮他要一个，我发给他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非常内测的阶段，就内测，就是功能还不完善，现在就是个傻孩子。陈小发就是一个小傻子，小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成长为一个瓜皮，对，后来才能渐渐的，好像这还是个婴儿嘛。
我说现在很多时候是要就是还大家内测是为了找出他的问题，然后让他更完善，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娜娜一听说，哦，那我等一等吧。嗯，我估计娜娜都没有扫那个码。谢谢明明 fighting 的飞机。大家不要觉得现在拿不到码呀是一件很什么就很亏的事情，实际上拿到码的很多时候他还要做一些事情，感觉有一点还有很多工作呢，还很辛苦。写孤独时代陈小花的飞机，写明明 fighting 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他们那些截图哈。写虚假的超大晚期，嗯，扫一扫。

就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嗯。其实就是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好美好。现在的很多对话是这样的，谢谢窦许汪高正的邮箱。你看这个，你说你除了猜成语还会什么？我会的东西可多了，说你现在回复猜成语试试看。我说除了猜成语，好啊，看看你的成语水平高不高。所以实际上现在还是个傻子，陈小傻，就是别觉得，哎呀，哎，这万里长征开始了第一步。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点点，打出了两个句号，说那就先给个小提示吧。这个成语是形容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无法沟通的意思。我觉得陈小发阴阳怪气，这个成语应该叫你是一个无马的水友。这是鸡同鸭讲，是鸡同鸭讲吧？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陈小发这个成语出得非常的有内涵，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个大智慧的人，大智若愚嘛，就真的是鸡同鸭讲。老子就是要猜成语。谢谢大周农民小不点的邮箱。再给你们看一个别的，就这个叔叔很吓人。

领导还是很严格的。怎么老是重复这些？再说这些我生气了，谨言慎行。谢谢灰灰灰与鲜红的邮箱，回头跟那个微软那边说一下，把这些场馆的发言都记录一下。怎么对人家小孩子的？怎么对人家小朋友的？六一儿童节过节呢？最近好久没出门了，哎，不对，好久没出去玩了。哎，我这个谢谢隔岸观海的游侠，我这个给自己的标准特别的不好。我以前就是，比方说出差去哪儿啊，就不能说去哪儿玩了。最近经常出门，但是都是谈事情。谢谢毛红家的死肥宅的飞机，每次看到你就想起仇群下线之后，二发到底有没有播过呀？有吗？谢谢地瓜粥的邮箱，1313。播的1313就不去了，13，哎，我也是，我开始了啊，等一下，谢谢林克的飞机，13不去，我是那个，也是为了大家着想。其实我是觉得出去采风啊，搞个活动啊，看看国外的风土人情挺好的。但是呢，就是据说第一三在那个场馆里面，它的信号特别不好，就那种两步一卡，五步一大卡的那种信号不好。我其实对这个就是很有经验了，很多在室内做的大型活动啊，信号都不行，不管之前测的都有多好，当天人来了，火爆起来了，就信号不行。而且第二就是美国跟我们这边12小时的时差嘛，我当时要播的话，大家就得，就我们这里的观众就只剩下修仙部了，而且还耽误修仙部的正常娱乐，还跟那个直播天团抢生意，这是我不想看到的。当时很多观众经常说，发发说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播啊，我就跟他们说大概什么时候，然后他就说好的好的，那我上闹钟。哎呀，我就看着有点不忍心，觉得哎呀好辛苦。谢谢风翼续飞的骑士，主要是太远了。

坐飞机就得坐15个小时，来回30个小时，一天多就没了。我很多次出国的出差的机会啊，换我当时在设计院不兴奋的要死，提前2个月就开始选衣服了，这回就忍痛拒绝了。谢谢梁光客也的飞机，谢谢一瓶 Z 海岸线的两个超大玩星。大家都挺想我出去旅游的。哎呀，我想明白了，做直播和出去度假是两回事。如果说你是出差，你带着任务，那肯定还是把事情做好。就你要把那个13怎么样，你要了解清楚，回来给大家讲。虽然就算不直播的话，也是有任务的，就没有那种所谓的说出去玩就不用管我们这种事情。嗨，那能行啊，我心中只有工作。在上洛河的猫的饭卡，总憋在家里小心发霉。我经常出门，只是说不是出去玩，我现在就是你们爸妈口中的那种隔壁邻居家的尖子生，贼努力那种。有些明星呢，这你既然都是明星了，就是歌手了，就必须要有粉丝。但是你可能也就是刚刚红起来，或者还没有那么红，那怎么办呢？你没有粉丝的话就很尴尬。假设说哈，现在没头脑和不高兴的飞机，就是有些那种不太红的歌手啊，要去参加那种。你像不太红嘛，自己也没有太多作品，太多出名的作品，这时候呢就有参加商演，会参加那种比方说音乐节呀，或者说那种拼盘演唱会，就是大家一起一人上去唱几首的那种演唱会，叫拼盘演唱会。然后这时候就哎呀，比来比去嘛，娱乐圈就是涉及到一个接机的问题。大家就比方说在某个地方啊，在重庆，在武汉，在上海开一个大型演唱会，很多很多明星都会来，你的粉丝量达不到那个级别，但是你就输人不能输阵啊，哈、啊，然后就要安排自己去安排别人来接机，就请那个群众演员。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很好玩的就趣闻，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但那种请了一个那种身高体壮，那种好像是有当兵的经历的还是怎么样，那种特别高，1.9米，然后就特别壮的那种，举了很大一个灯牌，然后在那个明星即将下机的时候在那等着，然后不停地喊他的名字，就打个比方就说张三吧，张三张三张三，我爱你张三。然后那个明星呢就下来了，就是他那个从那个飞机那边那个出来了，然后就这样，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最热情的粉丝声音最大，当时就很不好意思说，哎呀你别喊了，是吧，好了谢谢你。但是那个小伙子的就很卖力，就他其实不认识这个明星，他就是想那个打打工嘛哈，然后他看了一下这个明星，然后继续喊张三我爱你，就特别尴尬，觉得之前没有就把那个工作做好，不要拉我，我在工作呢，还在举动，还在跟人家打 call。 你们够了啊，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你是张三，好烦啊，我们这随便举个人当例子还吃亏了。他这是谁？我以为你会说纳豆呢。男人真是善变呀。谢谢七比七比的超级火箭。

呀，其实真的是每个圈子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那种别人不知道的小趣闻。谢谢一哥的笔记，给一哥小给给。下回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搞一个那种邮件专题，专门来讲一讲自己行业里那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哎呀，就只有你们行业内不知道，别的都不知道的。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算泄露天机呀、啊？就是这样。谢谢萌萌猪的飞机，谢谢安静看发的礼的游侠。这样的话会不会被行业大佬追杀？就是看了两封邮件就接到警告，直播间就给封了，我进去了，会不会啊？我觉得就其实我刚才看到一哥的给我的飞机，我其实也很想说，一哥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我的意思是说，上回你不是叫我加你微信吗？然后我那时没带手机，我把你的那个微信的二维码就我旁边的房管存下来了。后来我过了一阵子加你微信，我们偷过之后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也真满不老人的超级火箭。反正我也从来不更新我的朋友圈。这位小林是要爆什么内幕吗？是没带手机啊，当时我是要上场表演了，我那个就没带手机啊，不是很正常？要封什么口？是封口吗？放心好了，我不会说的。唱歌吧，唱，我来了，报完了吧？我开始了。第一名，感觉像那个考试排名一样，也不算吧。第一名。30几，哎呦，再调小一点。哎，怎么这么宽呢？狼萌萌，恭喜狼萌萌！前十名不用看，第二名，技工；第三名，抽漆表周总；第四名，电工；第五名，罗工。技工，谢谢阿诺的三个飞机，谢谢蓝风轻雨的飞机。你们这些每天续码的拿，现在在抱佛脚没有意义，是不是你们看不到啊？只有我能看到啊？你们能看到吗？好像不行吧？我刚才用小号，就是登录这个，登录这个页面，但是看不到，你们看不全啊？嘿嘿嘿嘿嘿嘿！谢谢孤独时代的女彩的两个飞机，谢谢立山山少主的飞机，谢谢小咸鱼要梦想的两个飞机。哎呀，别这样，别这样。谢孤独时代神赐懒觉野鹿和我的发可以妈的飞机。第六名老谭，第七名三生，哎，全民第七啊。第八名斗鸡，第九名逼博，第十安将，空白骑士安于千华。我觉得安将花在改名上面的钱没有，可能有3万块了吧，我可能还说少了。谢洛伦兹的飞机，谢小黄叔的飞机，谢姐夫的飞机。后面的对我也是比较新鲜的了。11名脂肪君，12名气功，13名瑞的，哦，瑞的这么高。14名黄石谷，15名怎么是纳豆？又是纳豆？咦，可能这个是系统的原因。纳豆一个人占2个位置。嘿，谢洛伦兹的飞机，谢 KGB 203的游侠。之前的哈，海面很大。nice 16，老斑鸠17，峰峰18，
失眠19，我要等20，行20，香香21，科技的，那是你送了，你今天早就续满了，你送了没有用。谢瑞的四个飞机，香香21，头又带些22，这满不老是23，天哪，卡诺24，紧跟其后，欧博25。给欧博暗中续牌啊，我好久没看他那个就是出现了，原来暗中续牌。Happy Flight 3026，爱与花花拥抱27，谢谢法定吴彦祖的飞机，谢谢姐夫的飞机，谢谢大家的饭卡。老王队长28，嘴角的痣29，亮30，董事长的排名比我想象的高多了，谢谢鸡鸡的飞机，31凌晨诺，32秋裤，哇，凌晨诺和那个秋裤都26了，等级这是26分水岭，萌萌猪居然马上就26了。显示不全，我把自己拉小一点，拉小一点啊！这样看得全了。谢谢普世达的飞机，阿克，谢谢香香的四个飞机。PP 估计就停留在25了吧，PP 35名，雪莉36，然后阿肯34，月宫37，星期天匪38，富士达39，板蓝根40吗？我也很久没看见板蓝根说话了，都是按中序牌吗？哎呀。再往后看，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出人意料的？跟我想象还是有区别的。啊，板蓝根是掉下去的。哎呀，真的吗？是不是谈恋爱了？你们老师跟我说，板蓝根是不是谈恋爱去了？有女朋友了，对吧？我好酸。我上回见过板蓝根是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我请大家吃那个什么姜鸭儿面，那个重庆江湖菜，然后他有来，我记得他浓眉大眼的，长得挺端正的，是不是那次之后就交上女朋友了，炸发了，还买房了，真的吗？那不是要结婚了？沃特梅罗恩41，饼饼42，希望由我来守护的43，他希望由我来守护是每次开播第一时间，基本上第一时间就刷飞机，很准时。谢谢一扇九万里的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梵高44，二迟迟45。哎，等一下，所以说。前三名女粉前三是阿诺、梵高和阿迟迟吗？没记错的话，有没有记错？谢谢一扇九万里的两个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哦、还有，对、哦、还有雪莉前四，雪莉在阿诺后面，对，雪莉哎，老年痴呆不少年痴呆，鸟将46， BGM 成就了47，七居然进了前50，雪莉第一，阿诺不是第一吗？哦，豆子第一，哎呀，完了，豆子第一和第二，小阿迟迟的飞机，也八幺三的两个飞机，
豆子，跟女粉丝还是有区别啊。豆子是我们亲爱的女同事。谢谢从不中奖813那两个飞机，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豆子占了前两名，然后一扇九万里49，鲁代码的小白50，这是前50。这一共有多少页啊？不可能，可能就前100吧，是不是？前100。鸡鸡居然进前50了，没想到。谢谢月光下的老鼠不中奖和813的飞机，谢谢曹刘玉的邮箱。我看看，最后一共是真的前100，事业有3年，100守门员，还押韵呢。少康是99，81398了，813刚刚报上去的，对不对 ？Work 97，水瓶座大象96，虚怀95，磐石94，动感，赌鬼，如兄卫，这是不是刚才报上去的啊？我刚才看到第几页了？天，才能第6页看，看跳了，拉了一下进度条 ，sorry。天真的啊，扯淡吧少年，接大队长亲一口就跑。西乐基地合肥的地下工作者，党魁是55，从此安静看美女56，林沧州猪队友12，流年探第7页，婉儿61，夜色如此翠绿，我上回也见到他了。谢谢阿普的两个飞机。狗蛋哥哥是不是每次我下播之后来续牌啊？我有一回有两次，就是我下播了之后，我在那个在那儿弹，就是躺尸嘛。然后我看到屏幕上划过两个飞机，是那个狗蛋哥哥，而且他好像是专门等我那个下播了才来续牌，特别低调，但是已经被我暗中观察发现了。谢谢超可爱的飞机，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火箭。果断哥哥升的好快，肯定是下播都在续牌。沈大灿、陈词懒调、六爷的城刚好是66名啊。大白67，烟花宝宝68，小电竞小龙虾69。哎呦，好久不见了，还好吧？拍马屁的阿佑是70名，谢谢婉儿的飞机。超总，超总是改名字了吗？怎么我对这个 ID 的印象不深呢？这前100粉丝牌前100，怎么可能有我不太认识、不太熟悉的 ID 啊？这是谁改的名字啊？不会是每次早上8点，我睡得像死猪一样的时候来续牌了吧？啊，又恋爱了，真的吗？好吧。奇怪啊，就我很少，不太熟悉。我不是说没看到过。还有奔现了，网恋奔现，真的很少见啊。这个 ID， 但是他能到71名，肯定是经常续牌的。太低调了。谢谢兜里带着糖果的火箭。TR 回忆奇缘，小咸鱼要有梦想，香还是老的辣。咦，我以为小咸鱼和陈初会在一起呢。谢谢大雾发发的小妙，谢谢爱无恋的发发，孤独时代的尼采，是尼采吧？哎呀，感觉 NITVC。阿乌坚持祖国，猫里君6733观众，超懂晚上经常见，我的 K， 谢谢松鼠鱼续费的伯爵，冲动都81名了，陈发儿工作室82，哎，木的凯宁我也不，感觉这个 ID 也不常见啊，怎么这么多低调的观众啊？续牌党可太低调。这个是中午续牌吗？那个木的凯宁，写六嗷嗷的飞机，你们有知道吗？
他们肯定是故意我没在的时候来续牌的。如果说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续牌了，我可是过目不忘的小天才，怎么可能不认识呢？怎么可能是不熟悉呢？给大白的两个飞机，给刘子嗷嗷的飞机，全都是黑屏打。啊，下个是春风十里，明我生日，孤独时代的平凡，林人灵，雷万发誓最长情的告白，88，告白的名次很高啊。陈鱼0313，这个也是低调续牌的。孤独时代的阿咪咪，90，黑屏不真的是。柔勋卫赌鬼动感磐石虚怀大象 work。阿普813少康，等一等，刚才最后一名是少康吗？刚才最后一名是少康吗？是不是刚才突然一下变了？咦，谁上去了？谁？事业有三年，事业三年被挤下去了。咦，对啊，我还说事业有三年还押韵什么什么的，结果被不是那阿普刚才送飞机上去了是吧？哎呀，阿普真的是那个临时抱佛脚，是想哎我。事业有三年，心疼啊！谢谢贾斯汀·比伯的13个发财，小人我来生活的飞机，亲密度满了啊，就再抱也抱不了啦。哎，现在前100了，都是22节，谢谢平凡君的飞机。嗯。我想知道，就是说我们红牌子到底有多少啊？有没有那种红牌守门员那个跟我说一下数据呢？现在这样看不到。噔噔噔，啊，还要刷新一下，不是吧？没，这都这几个都续满了，哪刷新没有用的？200+192。到底200+还是192？就四舍五入200吧，192个，这么精确？咦，挺多的，192个，在我们斗鱼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哎，我这个问法特别的虎扑，和特别的知乎。谢星星儿姐的发财，第一？不是吧，谢邀。领先的水平，我觉得第一好像没有那么厉害吧。谢谢蓝豆的绵羊的8个发财，谢孤独时代的火光的6个发财，红牌第一。我以为就是YYF 大风哥和那个小黄马那边应该是也竞争很激烈，就第一吧，问就第一，烦。可能黄牌的话，好像是那个 YYF 是以那种非常大的优势居第一，黄牌特别多，也不能消化的消化饼的飞机。小僵尸的黄牌大军好几千个，好像是。谢谢不能消化消化品的飞机，谢谢贝西托斯想变发电队的飞机。哦，对了，我给26级的还没上房管的上下房管。你看前面第一页，我们30级的1、2、3、4、5个，29、1、2、3、4、5，哎，刚刚好，哦，6。

给凌晨洛和秋裤上下房管。对啊，趁着上房管跟大家说一下，希望新上任的房管和原来的房管们谨言慎行，不对，谨言执法。谨言慎行是那个，是白色流星对陈小发说的。希望房管们谨慎执法。我们的房管队伍非常的庞大，活跃房管非常多。放一下哈。

这里添加，添加成功，哒哒，添加，嘿，添加成功。

前奏。我晚上再唱过呗。

上回在那个香蕉 Big 上面，是不是陈丽也唱了光啊？一些一线天的飞机。

谢谢提供的笔记。我发现啊，我现在这个摄像头对光线非常非常的敏感，我双手已经离开了桌面，但是我换几个姿势它就会脸就会变白变黑。我这1000块钱的摄像头真他妈是丢水里了。

你们没听过吗？这首歌叫《不留》，好像歌词还是王菲自己写的。不过这首歌和声太多了，后期太多了，现场唱起来很困难。

0: 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我好久没吃开封菜了，好想吃，想念。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我这个衣服这里是松紧带的，比较紧，就影响我丹田发气，是吗？不对，发声，所以我把这个松紧带拉开一点。

刚才水被打翻了。我唱个国语，怎么还有人说好标准？谢谢三生的飞机和饭卡。

其实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游戏平台，后来为了盈利嘛，引入了很多比赛模式。抖音现在就夸张很多嘛，它就是天天 PK，天天 PK，天天 PK，天天 PK，PK 是一种所谓的凝聚力。很多人他其实在网上寻求的是一种情绪价值，他并不想要看一些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营养的东西，他想要看的是一种归属感，想要一种参与感、认同感，就好像加入一个帮派，这个主播就是帮主，赢了主播牛逼。我们这个帮派牛逼，我也牛逼，集体荣誉感。但其实这个也没啥，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人性了，还好。我们这边就喜欢赢嘛，赢，人都会有这种需求了。所以油管什么时候打年度呢？我想给他们来一点 Chinese 震撼。以前 PK 的时候会有一些内容让你花钱，觉得这个主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你为他的那个节目内容花钱支持他，这是一种哈。还有一种就是他的节目内容就是赢，让你感受这个赢，就是说这个主播能不能赢，在这个主播倒数10、20秒的时候，能不能有大哥出来救他，然后有了大哥出来救他。然后你就看那个主播的表情变化，那种见到获得一些对于人性的观察的一种快感。有些人会通过就是女主播在平时对待所谓的不刷钱的屌丝啊那种难看的嘴脸，然后对待刷钱的大哥那种谄媚的笑脸，从这种表情变化中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说。女人，主播，就是那种我知道他给你送钱，你就会变得像一个舔狗。我看到你脸上那谄媚的表情，我猜对了，我赢，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这种。I knew it，你们这帮人就是这种水平，我早就知道了，看吧，没说错吧？哎，下一个，只是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心理变化，很多就是刷钱，其实并不是在于刷钱本身，而是在于钱能够调动人性。之前不是看了一个文章，说一个大哥，还是一个美国的博士哈，货真价实的文章说的，他可能学业压力比较大，有些人选择枪杀自己的导师，他选择了用金钱操控国内的底层女主播。抖音、快手有很多套路，就是把一些长得好看的女孩子，把她进行包装下沉，把她包装成一个农妇，长得好看，农妇天天做一些农活儿，然后呢，她穿得很紧身，凹凸有致，胸大腰细屁股翘，然后一穿得很紧身，在那里做农活儿，然后那个就啊，小鹿乱跳啊，就是满足一些人的那种。性癖，然后来吸引观众，这种会给很多那种年轻或者年纪稍微年长一些的男观众一种掌控感，说，哎，漂亮的农村小媳妇儿，就是你如果给他们一种精明的、强大的、自信的、美丽的女性形象的话，其实吸引的是女粉，因为男人会觉得我玩不过她，这个女的 hold 不住这种感觉，要吸引男粉的就是那种要年轻、漂亮、性感。并且文化程度不高，我即用即抛的那种感觉，啊，在那里炒菜，你炒菜嘛，那动作大嘛，在那左摇右晃的，然后就是有个经纪公司包装了一个小姑娘啊，去扮演农妇，北美博士大哥就去给这个包装后的农妇刷钱，PK，有时候让她赢，有时候让她输，让她输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让她做出一些很性感的动作。就比方说，他今天穿了一条超短裙，然后就故意让他输，就是给对面输钱，然后罚他惩罚做一些那种深蹲的动作，对吧？而且还告诉他，如果你明天不穿安全裤的话，我再给你刷。要经常就是为难这个女主播，但是又给她刷钱，就是他的一种权力欲吧，权力欲。看那个文章来说的话，那个人是一个美国博士，没过多久结婚了。然后下面有评论说，我觉得他可能是学业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在这里，在这个女主播身上进行了一场精神。

比如说《红高粱》，用肉体的张力表现了很多田间地头的故事，让绝大部分普通男性遐想连篇。从农村出来的大部分男性对乡愁这种回忆上基本无解，其次他们是母性的，现在的中年男人绝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在社会家里都不怎么受人待见，看到这样的女性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渴望被拥抱，渴望被关怀，最后他们也是让人同情的。富裕的农村女性也是弱者，中年男性驾驭不了生活，在潜意识中觉得可以驾驭这样的女性，产生了强者的幻觉，所以在直播间中用人民币投票。总之，男人一辈子都在证明自己行，不行的也想证明自己行，那么没有比农村丰腴少妇这个角色更好的载体了。

群众建议我，我跟你们说，群众，我现在就插播一句群众的故事。群众有时候，特别是粉丝啊，就像妈妈、爸爸妈妈一样，他们希望你搞身体好，别太累，但是也希望你成绩好、工作好。群众希望你多吃饭，不要搞坏了身体，别减肥，但是还是希望你上镜好看，别给咱们六七三七三丢份儿，给我们六七三七三挣面子。这其实是相违背的，就是希望你好好休息，但希望你能出更多的作品，更有更好的发展，知道吧？就像我妈说，哎呀，我希望你晚上多看点书，但是不希望你把眼睛搞坏了。那怎么办？只好学盲文了。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线下看着去刚刚好的上镜一定会胖，除非你是那种脸特别特别小的人，像范冰冰那种。范冰冰是一个在娱乐圈算胖子的一个女星，但是因为她脸很小，所以她上镜就好看，她瘦了可能反而奇怪。有些老外啊，轮廓很深，上镜特别好看，你觉得他哎呦五官贼立体，但是如果你就是现实里接触到一些老外，你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五官太大了，有点粗糙，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毕竟镜头不是人眼吧。有人说萱子很瘦的好不好，对啊，就是我们脸的问题，回去找王总算账，要他赔钱。好了，我们来看这个邮件哈。谢谢七彩云盖世英雄的八张卡。发妈妈，我是不是遇到绿茶一样的姑娘了？把背景弄小声一点点。发妈妈，求解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兄弟 Y 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J， 我要是读快了就是 YJJ 新交了一个女朋友了。刚开始认识 J 的时候，感觉性格还是和男生挺合得来的，我们几个兄弟跟他也是有说有笑。有一天一起出去玩，我和 Y 还有 J 参加一个聚餐，然后突然有个女生问 J 哪个是你男朋友，指指我和 Y， 然后 J 笑了一下便指了指我，我当时就愣住了，以我20多年生活在地球的经验，我无法判断出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我没说话， Y 听到了也没说话，之后这个话题就过去了。很好奇这个女生是怎么想的，人家说男人最了解男人， 女生最懂女生，以发妈妈你的看法，她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有什么意思，人家就开了个玩笑呗。其实人家除了开这个玩笑也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地方吧。我觉得好像如果说比方说你们俩平时你聊得很多，他跟你聊天很暧昧对吧，然后这时候又勾搭你一下，可能会有点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这么一下子开了一句玩笑，我觉得会不会你想多了，就我开玩笑的啊兄弟，就是大家都过翻篇了，都过去很久了，你但是由于你可能比较少和女孩子接触，所以这个问题困扰了你大半年。我觉得这不是暗示，我觉得不是人家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吧，你是不是暗恋那个女孩子啊，所以你才会想那么久，纠结这么久。就好像有些男的就是会心里很纠结，说哎呀那个女孩子经常看我，会不会是喜欢我？我中学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还是初中吧，好像是。我有个同学说女孩子经常看他，是男孩子经常看他还是女孩子经常看他？他说经常往这方面看，然后觉得那个男的是不是喜欢他。后来我们想了很久，但是我说那个男的平时就是一个女孩子说那个男的经常看他，就是上课的时候经常这么往他这方面看，说是不是对他有意思。然后我们又分析了半天，觉得诶平时你们俩也没什么交往啊，也没什么就是接触的地方啊，他要是喜欢你的话平时应该来就是找你搭搭话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分析出来是怎么样，是因为那个女同学她其实头顶上有一个钟，就是我那个男生实际上是每天就是看一下什么时候下课呀，经常就瞄一下什么时候下课啊，怎么还不下课，到底几点了，
然后那个女孩子以为就是她偷窥我，她老看我，一节课那看好几次，那不是喜欢我是什么？实际上人家是看中，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人家就是盼着下课，

小时候家里苦，没买手机，只能靠班里的钟来看时间，所以有时候啊，哎呀，内心戏还是少一点会更开心一些。但是我觉得就说这个女孩子开这个玩笑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人家问谁是她男朋友，她指你，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玩笑。但是你如果要说她跟你对你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程度。好，谢谢 YC2YC 的曼卡，谢谢37别言败的曼卡，再跟我就把你喝掉。哎呦，什么同学懂得自己啊，我不是，我其实从小学习成绩一般，我是一个特别爱看课外书的人，喜欢夜里熬夜看漫画听歌看小说，然后早上上学啊，上课的时候，特别是下午，哇，昏昏欲睡，人家中午吃了饭就去午休去了嘛，我就抓紧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太爽了，一定要看小说，一定要看漫画，然后看了之后下午就全睡觉，就那种谁看我都不知道，只有老师看我，就叫起来回答问题啊。课外书是不是说的特别的上个世纪，这个称呼。龙虎斗是啥？哦，知道了，是不是一个香港杂志？我成绩一般，就是每次考前复习一下，成绩会好一点。龙虎豹是啥？我只知道金钱豹，好像金钱豹是上海挺出名的一个自助餐，但是现在倒闭了，当年很出名。谢谢看直播的橡皮君的办卡，下一封邮件喽。龙虎豆好像是盘菜吧，好像是什么来着，鳝鱼打就蛇跟老鼠还是猫肉跟什么，好像是一盘菜，两种肉炖在一起，就比较可怕那种。猫和蛇啊，哦，哎，这两种东西我都是不敢吃。哎呀，猫咪这么可爱，谢谢时常发疯的飞机。好，邮件是罪魁祸首陈一发儿啊，罪魁祸首陈一发，事故全责陈一发。你好，我是673373的一名普通水友，看你的直播一年了，很多时候想中途脱坑，都因为你说在可以在673373学的很多知识而留了下来。哈，骗自己。我对自己说，知识就是力量，多学点总没有坏处。事情是这样的，女朋友每天晚上都跟我说晚安，但是今天没有，这都是因为你愿刮陈印花。附件中有微信聊天记录，我从673373学习到了你很棒棒哟这句话，并且进行了知识的实践，但结果是悲伤的。奉劝一下大家，不用再抱着学习知识的目的逗留在673373，这根本行不通，是骗人的。我这里不会像甜粉一样对陈印花阿谀奉承，极尽谄媚之词，献媚之词，我看不起这样的水友啊！但作为一个知识实践的经验者，我觉得有责任提醒你们不要再骗自己了。你们真的是因为可以学到知识留在67373的吗？不是啊，是因为学到技术吗？还不是因为这个陈一发长得好看，胸又大，唱粤语歌，外地人根本听不出来错误，人又幽默风趣，善解人意，广东人也听不出来错误，好不好？游戏打得好，不然呢？你们扪心自我自问，还能因为什么？知识，见鬼的知识！最后，罗叔叔，帅气的我，你肯定会帮我剪辑到 B 站的，对不对？你比那个小张帅100倍。我来看看你的邮件，不，你的截图。装萌卖傻没有用，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说啥呀？你们在？我咋看不懂呢？今天不跟你说晚安，因为你很放肆。那你很棒棒哟。那你很棒棒哟，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嘲讽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吧。就是实际上是一句嘲讽的话，比方说说老公老公，我今天剪了新头发，很漂亮，然后你说那你很棒棒哟，这种实际上不对的。这是不是顺序反了？我看看，最后一张是那个昨天晚上是这样，我是说11:27，没有，这是11:02。我是说你很棒，善意的提醒室友保持厨房整洁。我跟别人学的，这句话是嘲讽的意思。哇，你知道是嘲讽的意思，你还跟你女朋友说？

你为什么要对你的女朋友说你很棒棒呀？他是不是真的很棒棒？谢谢发疯的冉冉，续费的骑士。其实这句话虽然是嘲讽，但是问题不大吧？你看人家还跟你说这么多，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你在五张截图里面都没有红包，可能问题会变得大起来，就还好吧。我觉得他就是你从他这个邮件的末尾你还看出来他其实说话是有灵性的，你看他夸我 就还是又诚实又到位，但是他跟女朋友说话好像有点不是特别那个呀，有点呆。是不是你觉得女朋友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所以说话随意一点也没关系，都老夫老妻了还天天哄着累不累啊？那你就错了。不过他可能还是炫耀自己有女朋友吧，炫耀自己有女朋友还可以看到七三七三。而且我跟你说，当你和你的女朋友对话里面，你不停的在发表情包，而对方都是用文字回答你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太妙了。因为人呢，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或者说想要缓和语气要卖萌的时候才会用表情包，如果他从头到尾都用文字跟你交流，说明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就是说你是不行的，气氛就要凝重起来。而且就是语气这方面啊，比方说你全用文字，但是你加上感叹号，或者说那个一飘，或者说一个省略号，都是一个缓和的语气。比方说在吗，听上去就很普通，有时候甚至有点不客气，但是你加一个一飘就在吗，然后就好像在卖萌。所以你要如果想要语气缓和一些的话，可以多加一点符号或者表情在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别人都不加这些的话，就说明人家不是很开心。在吗？然后人家在哦，好恶心！你们这帮人有信心。谢谢 Fluke Light， 这个怎么念啊？谢谢你的飞机。在你吗？而且当你跟别人说话越智障，别人跟你说话越智障的时候，就说明你们俩关系越恶心。你们俩的对话越有逻辑，越说明你们的感情不深，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吧？就你们看上去就公事公办的话，就知道你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尽头了。吃啥？随便，吃昨天一样的吧。好的，在哪儿？老地方。哦，你玩吧，我受了。这就是老夫老妻感情的坟墓。但是如果两个人像像两个弱智一样在说话的话，就说明他们在热恋期。你说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在想我呀？人家才没有想你，人家在做别的事情啊，你没有想我，我却在想你哟，好吃亏哟。是这样，就智商的跟那个感情实际上是成反比的。

写腹黑大魔王的飞机。为什么这么多问号？难道你们没有谈过恋爱吗？啊，有人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装这个样子像话吗？你们没有跟自己女朋友这么说过话吗？也没啥意思的飞机。你想想刚才那种对话，是不是不知道的人把你们的对话移植在你和你妈身上也没什么区别。今天回来吃饭吗？不。那明天回来吃饭吗？要吃啥？照旧。这就是说你跟你老婆的对话搬到你跟你妈身上也没有什么区别，毫不违和，没有感情嘛，就这样。好，下一封邮件。除了妥协，是否还能做些什么？求发姐开导。亲爱的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19岁，从14岁开始出社会上班。哟，16岁以下就算童工了，小伙子，你是不是打黑工啊？好像不太对吧？早年因为爸妈做生意失败离婚，家境也比较差，女朋友今年24岁。哎呦，姐弟恋家境尚可，差了5岁。因为我和女朋友都是夜场工作者，只陪酒那种。虽然我的工作就是陪女孩喝酒，而且大多都是年轻的女孩，甚至还有16、17岁的。本来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心里都知道和对方没有未来，但是毕竟在一起1年多了，他也陪我走过了很多坎坷，平时生活中也不给我任何压力烦恼。我想人这一生不会遇到几个如此合拍生活成习惯的人。哎呦，太社会了吧，这个有点社会啊。前几天他突然告诉我说要相亲去安徽几天。哎呀，最近在安徽过年要相亲的朋友小心了啊，小心了。人说一到年底啊，过年过节的相亲特别多，安徽合肥的一些房管小心啊。我并没有问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就让他去了，本来今天回来的机票我也请好假在家等他，想商量一下这个事情，结果因为大雾，还因为挂住呢，改到7号了，只好鼓起勇气微信问了他，得到的结果让我很迷茫，是否这样放开手。我也知道自己是在耽误他，可是感情这种事又如何去把控，求发姐开导。P.S. 由于工作关系晚上不能看直播，如果哎，你这个工作关系不能看直播真是哎呀，省略了10000字。如果发姐看到帮我解答了，希望罗叔叔能捡到邮件几拜托了。突然女粉背锅，大误全责，原来是你。可能这两个人怎么说呢，到底是男女朋友还是只是同事啊，他们都是夜场工作者，只陪酒那种。哎呀，怎么说呢，是不是只陪酒我们也不说不清楚，但是我想说哈，酒喝多了也不好。

他说本来和他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心里都知道和对方没有未来，然后女朋友跟他说要相亲，他也不阻止。啊，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鸡同鸭讲。办公室恋情，我觉得这种工作还是危险系数很高的。第一，晚上嘛，啊，晚上总是安全系数要低一些。第二，喝酒喝多了伤身体嘛。这些大雾的飞机，其实我不懂哈，以陪酒为工作，陪别人为工作的。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彼此谈了恋爱，他们互相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感受呢？分得清吗？这工作和私生活能分得清吗？谢谢二水友办的卡。而且我不知道这话当不当讲哈，有一些房管跟我说，就是厂子里的姑娘到底是只喝酒还是可以带出来的，其实都是价格问题而已，具体是哪个房管跟我讲的我就不说了。所以哎呀，我还是希望大家少喝点酒。房管纷纷出来说，不是我。

为什么都艾特三生啊？三生很喜欢去夜总会吗？谢谢谢谢办卡，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三生跟我就是微信聊天特别正经，从来给我发 PPT，什么直播业的走向啊，今年的社会金融热点啊，哪只股票可能会上涨啊，就发这些。今年的互联网什么？什么是最受资本欢迎的？就发这种，他给我发的基本是 PDF 和 PPT。Easier 三生，著名探险家。其实我也很好奇这种，就比方说以前看过一些采访那些就小姐嘛，据说很多小姐也是有男朋友的，我不知道她们男朋友是什么想法。实际上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新鲜了哈，古代就有那种家里穷啊。老公卖老婆这事情也时有发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很难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境。以战养战。以战养战，同行。以战养战，妈的，这是可以啊！谢谢脑子瓦特的小人飞机。我刚才看到一个弹幕是陪酒也可以摸，这个弹幕我没看清楚是谁说的。这位同学能够主动的站出来分享一些经验吗？公车四小时。其实陪酒这个事情哈，肯定不会是我们酒桌上那种，我敬你一杯，你敬我一杯就完事儿了，对吗？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场合，但是我想象应该也比较 excited 吧。

就除了都可以，是这样吗？其实很多那种。还有人说，陪酒还有不能摸的？哎，那你们会相信有那种只陪酒不出台的女孩子吗？会有吗？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个女孩子，她只陪酒，但是不出台？有的，不信，三生说不信，很多低级，不对，我这很多房管说不信，上次在重庆直接骑在大腿上，重庆哪儿啊？这位萌萌的小树同学。重庆哪儿啊？我有点好奇。不要黑我们重庆啊，我们是一个正经的城市。洪崖洞，放屁！洪崖洞你是自带的吧？这洪崖洞多么正经的地方，那边小吃都才。3块钱一串儿，你黑我洪崖洞，你是人吗你？观音桥个屁！龙溪镇差不多哟。哎，我也不晓得我说对不对。其实我有时候想过去见一下世面。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带我去。因为我对那个事情，就是这个领域，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而且我又很好奇，一直想要去 OB 一下，但是找不到机会。九眼桥那是成都的啦，总之呢，我想说，如果你都陪酒了，不管你到底有没有出台，别人都不会信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去陪酒吧，真的伤身体，你也挣不了多少钱。你有开销大吗？怎么 OB？就平常的 OB 啊？你也想 OB？下次水友聚会一起去，那还行。我靠，这上法制新闻了好不好？我靠，斗鱼女主播带领一群水友去探险，我丢不起这个人，不行，我没有说过这话，你可别乱说啊，我没有。还嘉年华建，嘉年华那个地方都是武汉政府提供的。哎呦，你还可不要命了，真是。我又看到房管说，其实陪酒还挺挣钱的，那是你出手大方嘛，这位公子。哎，还是分三六九等吧。你想想，挣得多还不是因为你们给小费多？他们开销也大吧？啊，武汉什么？是什么转货啊？找狗酱安排一下。狗酱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狗酱的家庭美满的，
啊 ，DC 老师说魔都要八月份之后才能回潮，真的吗 ？DC 老师，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正面形象啊。那到八月，这还有七个月，怎么办呀？这七个月怎么熬呢？上海的电竞圈的朋友们，谢谢居总的两个飞机。技师又说了啥？回潮。你有一个姓面的朋友，路子很野。面？哪个姓面的朋友啊？我还真不知道。是说八师傅吗？

哎呦，我突然想，我们这么一讨论，我妈明天看网易新云会不会被吓到啊？我妈会不会误会我呀？算了算了算了。而且为什么有些人说什么小天鹅掌门人？小天鹅不是一个火锅店或者说卖洗衣机的吗？为什么又说小天鹅掌门人啊？谢谢五香味水谱的办卡。其实像刚才这个邮件啊，像这种职业，然后还有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我实在是给不出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做这个职业，咱们从良吧。我没有办法从正常的角度分析，给不出什么科学的建议，搞不懂他们的心态，只能说收手吧，何必呢？谢谢火烧毛不焦，谢谢魔王骑单车的脾气。哎，怎么下一封邮件又是这种？我来看看啊，爱上了我的炮友兼好朋友，求发姐开导。今天的邮件很 excited 呀。我是一个小女粉，有时看发姐的直播，有时候看 YouTube 上的剪接，深深被发姐缩发的搞笑吸引，姐没啥意思的飞机。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一周，就是前几天。我现在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开放，是男女混宿的，是有点开放啊。而且是同层混宿，一间宿舍两个人，我的舍友经常不在。什么学校啊？是国内的吗？是国内国外的吧？国内哪有这种？太刺激了吧！他大一进来时有一个很好玩的男孩子，我觉得他的人很好，很有人格魅力那种。虽然身高长相都不是很优秀，但是会打篮球。快记住，会打篮球。我很喜欢会打篮球的男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是比较相熟的朋友。介绍一下各自的背景。我和现在男朋友是异地恋，那个男生也是异地恋，但是他和女朋友距离不远，一般1到2个星期见一次面，我则是1个月。他和女朋友，我和男朋友都是一个城市的，但现在在不同的地方上学。就在前几天，我和他因为他的冲动吧上床了，但我没有拒绝，因为我本身就对他很有好感，本来是朋友间的好感。然后他说我们做炮友吧，但是不要影响互相的恋爱，我就答应了。这不是白嫖吗？后来那天中午，他找我说，我们还是恢复正常吧，因为他觉得良心过意不去。现在我们恢复了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他，觉得自己对他的好感转变成了男生女生的那种喜欢。但是他有女朋友，而且他至少暂时是不会和他女朋友分开的，求发姐点醒我。哎呦，真的傻呀！你想一想这个道理，他和他女朋友异地恋，然后你在他身边，他耐不住寂寞，年纪轻，干柴烈火，冲动的惩罚了你，惩罚完之后，他突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是作为好朋友吧，which means。他之前并没有想跟你开始，就抱着一种我主动了，但是我不负责的态度跟你上了床，因为他没看上你。然后跟你上了床之后，他说我们还是做回好朋友吧，说明他更看不上你了。你这时候反而喜欢他了，你是不是血他妈的亏？啊？这个你分析一下。总而言之，就是他想占你便宜，又不想负责，而且他没看上你。哎呀，我说话太直了，对不起。
吃完就跑霸王餐啊。你说如果他最开始跟你有点，他对你有好感，他喜欢你的话，他是个渣男，他就会脚踏两条船，对不对？他说跟你这边啊，跟那边就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对不对？但是他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好喜欢你啊，我真的很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而是说来吧，我们不要影响彼此的感情，就是开始说能不能，哎，我不想负责，但是能不能，嗯，哎，是这个意思。然后结束之后他又说，哎呀算了吧，我觉得好像嗯不是很，就是这次会面不是很愉快，要不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的位置吧，你亏不亏啊？你还要喜欢他，你是不是个抖 M？ 他其实觉得，本来觉得他就觉得，哎呦，这个女孩子对我好像有点意思，反正我也寂寞啊，不如。后来说，哎呦，也就那么回事吧，算了算了算了。你要看清这一点。就白嫖他还不满意，你知道吗？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哎，我就是着急，所以我说话直了一点。这时候只好打落牙齿，或血吞，忍气吞声，当作无事发生过，也不要再跟他有任何联系。哎，有些说练技术什么鬼，你怎么不说去医院呢？啊，带刀片。还有些说收点钱吧。收钱了就是法律问题了，本来只是道德问题。还有些说我怎么遇不到，因为你打篮球打得不好吧？瞧瞧你们这三观啊！我这说应该心疼人家这两边的这男的的女朋友和这女的的男朋友啊。

什么？这首歌什么？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不过是两人在互相伤害。嗯，男人不过是一个肤浅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给你放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吗？刚好是这首歌，卡门，来吧。

0: 这个有点。
1: 是男人我都抛弃不怕你再有。
0: 好了好了，我怕对这个小给给造成太大的伤害了。总之呢，我说话重了点，主要是觉得他有点，哎呀，执迷不悟吧，就是希望能够晴天霹雳一下。主要是着急。第一呢，他是有点傻；第二呢，他本身也是有错，所以我说话比较重，希望他不要取消关注。哎，但是人谁无过啊，改了就好。年轻的时候谁没喜欢几个人渣和傻逼呢？

不算很早吧，12月份的邮件。而且再说，这个男人和女，就是刚才那个邮件里面那个男生和女生犯的错误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男生更过分一些。我是站在女生这个角度，在想要，哎呀，忠言逆耳吧，都是出轨，都是异地，而且男生相对要更主动一些，所以他责任要负的更多一些。我是这么看的哈。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八姐求安慰。八姐你好，我是一个211的学校。

的密码学在读博士。密码学是啥呀？第一次听说。哎，现在正处于毕业前夕，导师非常坑人，不仅占用我的学术成果，而且还各种打击我们的自信心，感觉他每天都在想怎么套路我，导致我现在严重心理障碍。啊，导师为什么要套路你？另外，由于我们这个专业是冷门中的冷门专业，去一般的单位都不要，基本只能去大学当老师。嗯，不是应该去那个安保部门吗？国安局啊，或者说现在网络账号这么多，去那种安全部门啊，就是守护某个土豪价值好几个亿的游戏账号，不是应该这样吗？但是因为读博期间导师的各种套路，感觉自己去大学工作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交往的都是导师这样的人，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想去自杀，现在变得特别焦虑，对自己严重怀疑，希望发姐能够出个主意，怎么样才能走出人生的困境。祝发姐6737直播间越来越火。哎，等一下，你都是211学校的在读博士了，你要走怎么样走出人生的困境？你不是挺好的吗？会不会稍微焦虑了一点啊？一个211的博士怎么就困境了？还好吧，我对这个专业不太了解，有没有对这个专业比较熟悉的观众说一下应该做啥？密码学，是不是就是那种守护账号的？我搜一下密码学是做啥的。密码学是研究编制密码和破译密码的技术科学。专就业，知乎，做密码学老师上课直接读 PPT， 如果看到下面的学生迷茫了，可以说不懂，那再读一遍。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安保部门工作比较好吧。有些专业可能我们就是有些同学可能对有些专业有些误会哈，我用了好多个有些，就是某个专业比方它很小众，大家觉得哇平时生活中都用不到这个专业的知识，是不是找不到工作呀？其实也不是，这都是相对的，就是比方说学计算机的应用特别广，就业前景好像特别好，但特别好也代表了特别不好，因为学计算机的人太多了，很多时候你学了计算机学了4年，最后只能去就电脑城配电脑。然后有些专业的就业非常窄嘛，只有那几个公司那几个岗位会招他，会需要他，但是人家就对口了，学的人也少。谢谢西雅图的 CY 的火箭人。我妈当初就是，你不知道我高三的时候报考大学专业哈，当时我对电脑就是有莫名的好感，我觉得黑客可帅了，而且我又喜欢打游戏，所以我想学计算机。我妈觉得很傻，她学计算机的人太多了，分段要求也很高。她说你不要去学这个，你学一个那种技术性强的。哎 ，BGM 突然很磅礴。谢谢西雅图的火箭。后来我们。

还有就是他说到关于导师和学生如何分配成果这个事情啊，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光是在学校里，在工作里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一个事情可能一件工作可能大部分是由手下的人完成的，但是呢功劳都是由领头的那个人组长或者是导师拿了，他得了功劳，他拿了最多的报酬。这个事情啊，哎呀，有些很好的导师很好的老板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或者自己的职员当成果的作者，给他们署名什么的。他有些就觉得你都是我带出来的，你是我培养的，你进公司的时候你进学校的时候屁也不懂，你都是我教了你，就像爸妈一样，我生你养你，可能夸张点，我教你这么多你才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你的成果就是我的成果，我有大部分功劳也不为过吧。所以哎呀，其实这是一个很老也一直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在每个行业每个地方都存在。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在公司里成立一个那种像某个部门专门来分清大家到底做了多少？但是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这些小职员所能决定的了啊！突然公司多一个部门或者多两个人来分清大家的工作量，可能比较难。只是就是这一段可能比较枯燥哈，想跟大家说，如果你不管是在学习当中还是在工作之后，一定要尽量多的保存自己的工作证据，就是不要做那个埋头苦干啥话也不说的人，一定要适时的向老板向老师证明自己的成绩，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也要保留好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工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做了什么一定要让老板知道，让老师知道。

0: 对，多留个心眼嘛，也不是说要怎么样。很多老板心里是不知道的，因为老板很多时候是负责一个大局，很多时候是出去拉业务的，拉业务的，他出去融资啊，出去找单子啊，接单子啊，跟那些大老板谈谈业务，谈合作呀，他根本不知道底下的人到底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他没有那么多精力。
1: 很雪爸爸的一句话，今天早点讲邮件。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但又很 sensitive， 就不知道敢不敢讲。但讲了之后，大家又会那个，就那个，你们能不能保证不那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比较 sensitive， 但是呢，我又不是完全从 sensitive 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你们可不可以就是说不要吵起来？就是说不要讲一些在国内发不出来的字儿，能保证吗？不要吵架，不要讲一些暴论。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讲，我跟你讲，那说好了，不行的话就手起刀落就行了。我的大学同学，也就是跟我一个专业嘛，我们叫他

0: 小 C 好了，小 C 呢是个建筑师，跟我当年一样。然后前几天他在我们的那个同学群里说一个事儿，就聊天嘛，聊着聊着，他说有一个小伙子，还挺那个，胆子挺大的。他的同事，大家就问，怎么个胆子大法呀？他说，他还去阿拉伯国家工作过，胆子很大。然后他紧接着说了一句，他说现在阿富汗高薪聘请工程师啊，我好想去。然后这一句话一说完，我们几个女同学就炸了，就说你疯了呀，神经病，你不要命了。然后他说我啊，他说那边不是已经稳定下来了吗？我说你是女孩子哎，我说那边对女性不友好。他说哦对，就是这一点不是很好，对女人的这个认知有点那个。然后我就讲了一些，我说人家对女孩子就很不友好啊，很不友好。比方说不准你啊穿自己的衣服呀、啊，怎么怎么样啊，不准你怎么怎么样，这样。然后他，我说着说着。我说着说着，我说那边还是很不安全的。然后他突然来一句，他说：“你别说了，我觉得要遭查水表了，不敢说了。”他说：“你再说下去，我觉得我们群要被查水表了，别说了，不敢说了。”然后当时我就懵了，我说：“你连查水表都怕，你不怕阿富汗呢？你不怕去那边工作？”这也太魔幻了吧！这个女孩子的就是点很奇怪。然后当时我们也知道她就是随口说一下，她实际上在重庆工作哈，工作很稳定哈。然后收入也不错，孩子也有了，家庭也很幸福。然后他就可随便一说，可能说那个那边在招聘，可能那个什么，阿富汗太远，水表太近，因为那边就是说在招聘，就百废待兴嘛哈，招聘各行业人才。当时我们就聊，我说那这个高薪诚聘到底有多高薪，值得我们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说是年薪百万、300万，然后其他同学说做梦还来得快点哦，百万不得了了哟。然后那个小 C， 或者说就说小 C 吧，他说我咋知道？我们就说不是你说的高薪吗？我说你都不知道好高，怎么就吸引了你？他说他们政府颁布的新政上写的高薪聘请医生和工程师。我说就这？也没写多少钱啊。他说政府都写了，肯定不低啊。然后就翻出来很多很多那种什么承诺。然后最好笑的是当时他分享了一个那个，他不是，他只是不懂，他只是不知道，知道吗？他是一个很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女孩子，你知道吗？是一个很可爱的那种普通工程师，知道吧？然后当时他说他在哪里看到的这个消息，然后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那个什么注册建筑师考试，就是我们是建筑师哈，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考试就叫做注册建筑师。然后这个注册建筑师考试这个公众号呢就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就是 make Afghan great again。 前面都是一些承诺就不说了，但是下面的留言特别好笑。 下面呢就那些留言就很好笑，说的是留言都是就会关注这种注册建筑师考试的人，肯定都只有建筑师本就是本行业的人才会关注这个了，所以下面回复的人呢都是真正的建筑师，一般来说他们的回复就非常带有行业色彩，如果你是工程狗或者画图狗或者设计师，你一听就会很有共鸣，你知道吧？然后这边的回那些评论就是说扛着 AK 来催图，然后作者回复扛着就说明还有回旋余地，要是端着就要注意了。还有说哎呀，阿富汗高薪诚聘，我已经在路上了，那边半夜赶图没有咖啡，全靠 AK 提神。还有一些说塔利班说图纸都交接了吗，设计师说交接了，塔利班说突突突。还有说不知道作为甲方的塔利班和绝不改图的安藤忠雄哪一方更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有个人说我要去那边重建巴米扬大佛，作者回复说这个要先请酋长论证下。还有设计师说我觉得这个方案不能再改了，塔利班业主说哦是吗。还有是什么塔利班说这个地方我想这么改，设计狗说这样改不合规，塔利班说突突突。哎，塔利班交通补贴，来时报销机票，去时报销托运。还有说什么要是图纸画错了是不是要全村请全村吃饭喝酒了。这个梗有点恶毒。报了明天的普实图语课和实战设计课有没有一起的。还有说下班前给我，他说 OK 不过我们不下班的。哎呀，反正我看的逗死了，全村吃饭这个梗不会说要我来解释吧。啊，请全村吃饭喝酒这个梗需要我解释吗？以及为什么去的时候坐航空公司回来的时候走托运也要解释吗？请全村吃饭一般来说就是红白喜事嘛。卡了要吃席了，村民狂喜。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特别好笑，下面的评论真的爆笑。叫注册建筑师考试，六位朋友读过，建筑师的机会吗？塔利班声明高薪聘请世界各地工程师重建阿富汗。突突突从此是个梗，早就是个梗，就早就该突突了。曲一响布一盖，全村老小等上菜。原来的甲方老是唠叨，现在的甲方不催了，背后的原因让人暖心。
1: 哎，袜子出假，别吧，到时候你出的不知道是谁的呢。万一混在一起了怎么办？ 哎，最近不是听说有一个小新闻，谢谢太温柔办的卡，说是什么有一个在电脑城工作的程序员吗还是谁，就突然家产过亿，是因为他就在网上卖原味儿，就是假，好像是这么，我就扫了一眼那个新闻，没有看太清楚，就是好像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去那个服装市场批发袜子来穿一下，然后卖给不明真相的围观变态。谢谢优小杨的五个发财，好像是这样的。那个娜娜出来说一下，我觉得你们圈的事情你肯定比较了解。其实你们根本分不清楚是谁穿的，对不对？现在有那种就产业链一条龙嘛，对吧？说到一条龙要想起一个冷笑话，是吧？说老外问中国人说，哎，这世界上有龙吗？中国人说有啊，就我被一条龙服务过，就啊不说了，对，带过。就说现在你们知道就朋友圈发图哈是没有水印的，很多很多人呢就在网上贩卖那种朋友圈的美女照片，就是好像是几块钱这几百张那种，就不带水印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居心不良、居心叵测、动机不纯的人，就大脸萌妹嘛，然后在网上冒充女孩子，就是一个人的，就是那种真人照片，就同一个人的，然后发很多很多，然后他就长期可以用来，哎，谢谢一哥的飞，哎，这一段你不要听啊，哎，好好唱歌就不要被我们污染了，不要被这个社会就影响了，就是他就方便在朋友圈就冒充女孩子，然后呢还可以卖点东西。有的，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在朋友圈发照片嘛，又没有办法打水印，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谢谢一哥的飞机。克里斯蒂娜还是供应商的。谢谢孤独时代的道明寺的飞机。连还有冒充我的，就说就拿我的照片去什么，说就在那种求打赏，我都不求打赏的，我就求关注而已，还拿我的照片去求打赏，说这么可爱难道你不想就不想打赏一下吗？好像是真的有，我还发过微博嘛，哎，很多人冒充我，你在网上搜的能搜那个搜几百个，不，哎，我给你们搜那个微博嘛，哎，真的是谢谢云英的飞机，不是我信口开河。就有一阵子支付宝不成为了那个吗？你看来了，就这个，难道可爱就没有打赏吗？这个叫达达的校园日记，就把我的照片拿去，还打上自己的那个水印，所以就我们这个长相一看就是校花类，哎呀，不是说校花嘛，就是校园女生。好像那时候不是大概就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出了一波支付宝什么那种朋友圈呢，大家在那发照片，然后可以打赏那种。是我本人，现在瘦了点，看有点不像。谢谢爱有花花拥抱的歌曲首选。 娜娜说，与其让那些伪冒假冒伪劣的把钱挣了，不如我们出行货吧。娜娜，你要出什么行货？你如果出行货的话，是吧？我觉得可以联系一下舅舅，老刀九九，感觉他，就他，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老刀九九，舅舅他那边认识的漂亮妹子太多了，就资源很丰富，但我觉得都是正经妹子，像娜娜这样心术不正的还是少数，特别少。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高丽出去。DC 老师正版出品，哎呦，别吧，一会儿犯法了，不好了。

我发现那个什么，就是吹风这个东西好像在现在还慢慢流行起来了，就很多那些短视频，就2018年2017年下半年，反正我们直播平台已经倒闭了嘛，都啊，短视频平台就风风火火，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啊，然后他们很喜欢用那个这个用当做道具，就比方说就什么呢，什么歌比较适合呢，搜一下，是这个吧，一时间想不起来。就这样，我把声音关一下。

谢谢尊宝木老人的火箭，谢谢元气满满小木桥的。哎，吹出来效果还可以耶，我操！我好像发现了什么。哎，好像这个发型还可以接受。视力架拉满，吃饱了就想睡觉吧，到时候是这样的。那我看鉴于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活动，因为不是自己走嘛，我来说一下。小河马跟我说的是，反正他牛逼已经吹出去了，我就帮他再广而告知一下。他说，狗江说，明天我拼了命也会走完的，大不了退鱼。嗯，应该会走完吧，是吧？其实走不完也没关系。然后我在想，然后大姐姐明天要陪我去走，但我也就听一听，反正旁边有车就会在附近跟着我们，不行了就把她送上车去。我劝过她，我说很辛苦哦，她说没事没事。然后大姐姐还跟我商量，她说哎呀，狗酱要走完，我们就走第二好了，是吧？说我觉得那个狗贼应该不行，狗贼旭旭应该不行，我们就走个中间咖好了，就是比狗贼多一点。然后我又想，我说哎，狗贼旭旭虽然看上去和实际上确实体力要差一些，但是如果他也是定的目标，就说哎呀我也不走完，就比陈一发多走一点就好了，那我们这样两边不就榜一榜二的血亏了啊。对，你看，就说你什么时候放弃我就放弃，结果两个人拼死走到最后，对，然后休息 一整月。那些说步行五十公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的，都是没有步行过五十公里的人。还杠上了，我不杠了，我才不杠了。最后榜八第三，不至于吧？谢谢哈士奇小黑的发财。量力而行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比赛，这是一个公益活动，大家心意到了就行了，又不是说啊，你说假设啊，走完五十公里，就是就斗鱼四十亿里面封我个就万分之一做慈善的，然后给我涨一涨那个工资啊，是吧？涨个几百块，我觉得还是有点动力。开局两条狗全靠自己走，你步行过七十公里，你就吹吧，你们这些人，哎。我根据我的分析，男生的体力是普遍不就是弱于女生的，就是从平时逛街来看的话，如果你们有过女朋友。或者说在座的女观众有过男朋友的可以出来说一下，平时逛街那些人是不是很早就不行了？一般来说前面还要跟你一个店一个店就逛三家店嘛，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店没有沙发是不会进去的，还有些是会坐在一楼的那个服务台旁边就等你说哎老婆你上去逛啊，我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就开始打游戏，最后还要广播说那个张女士你好，请到前台请到服务台领一下你的老公，你老公不行了，他在服务台等你，但是他迷路了，我们把他领到服务台，他说他走不动了，走丢了，张女士麻烦逛完了来领一下你的老公，有这样的新闻对不对？所以你们就是对自己有一些误解。你们到那种节假日，
那种什么商场打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生龙活虎的太太们和那种烟趴皮臭的老公们在那个一楼的大厅还一起联机打王者荣耀呢。谢谢 BGM 成精了的飞机。而且就是我知道你们应该到最后最喜欢逛的是那个鞋店，因为鞋店都有那个都有沙发嘛，哎，坐上去就不走了。我去下一家鞋店等你。你要去二楼逛衣服吗？那我先在这个鞋店等你，我觉得这家鞋不错。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两个火箭，谢谢瓜牛的飞机。谢谢 BGM 成精了的飞机。因为鞋店可以看酒，我觉得变态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花的不是我的钱，哎，内衣店你不让进去的，内衣只能靠想象力。内衣店一般来说只能在外面看一看，然后里面有人里面全部试完然后出来，是这样的。谢谢安静看发发的白熊的星光棒。你以为内衣店是怎么样？想多了。为什么化妆品装柜压力最大？因为你们色盲吗？这色弱，比方说我们擦一个红色的蓝色的眼影，问你哪个好看，你说哎，有这个口红颜色不错。内衣店你可以进去，但是你不能陪着试啊，你也不能看试出来的效果啊，你只能晚上找机会嘛，对不对？先发酱的卷心菜的飞机。内衣店是选了那个选了衣服，然后选了内衣，然后太太进去试了，那个在外面等，然后等你进去的时候什么衣服，出来的时候什么衣服，我以为还难道还要把内衣试出来给你看，给去。先看一下当年的杀马特。

这是他们的那个 MV， 我估计放出来你们很多都能唱。还有1080P， 可拉倒吧！那个年代能有个……哎呀，这个音乐一听我就想笑。就当年最流行、最帅的道明寺的五毛特效，哇！我的悲伤这么大，看当年的那种。然后把它这个屏蔽。声卡不行啊，还是很帅的。谢谢发主任的飞机。这种，身材还是挺好的。就这个 MV 的那个风格，那时候道明寺为了展现自己的肌肉，一定要穿着那种背心。以前我跟我同学把这个人叫做李子烫，你知道吗？忘记他的真名了。F4里面只记得两个人，叫他李子烫。

对了，哎，董事长不是说自己瘦下来很像言承旭吗？发型考虑一下，谢谢阿尔卡迪的飞机。

那是我们当年最潮的组合呀。这里面谁唱歌最烂最好啊？这里面好像只有一个人结婚了，就周渝民。这个人跟李冰冰有一段。

0: 兆天结婚了吗？吴建豪结婚了啊、哦？吴建豪都离婚了，只有言承旭没有结婚，言承旭还在等那个林志玲。
1: 我的爱此刻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0: 我觉得那个吴建豪那个发型不行啊，后来他换了一个那种短头发就好一点。吴建豪好像离了。

0: 好像朱孝天还演过一个古装剧，这里面如果颜值要排个前三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花泽类，就是那个周渝民第一，言承旭第二。大家好好学学这些姿势哈。啊，四十几分钟，哎，这个 MV 怎么这么长啊？还楚留香，我觉得楚留香不行。耶，月光下的老鼠喵喵的飞机，谁第四啊？这谁第四就并列吧。但是我觉得好像里面唱功最好的是李子烫，最烂的应该就是言承旭跟那个周渝民并列第一吧。嗨，当年我们那些同学把这个海报贴满了自己的寝室啊，哎呀，可怕极了。给你们看一下，哎，这是什么？这我看看这个，嗯，看这个，好像是那个，嗯，
1: 我是道明寺的母亲，今天很不好意思，一大早就来打搅了。
2: 不会啦，我们家三菜都好受道明寺少爷的照顾呢。
0: 就这一顿，
1: 是我开门见山的直说。因为我想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0: 对，
2: 不会，我们家时间都不宝贵，我们家有的就是时间。
1: 我想不必客气了，我就直接把今天到府上拜访的目的说清楚。三菜小姐，
0: 三菜小姐，
1: 我请你对阿四死心吧。当然，我不会白白的让你放弃。
0: 不会白白的让你放弃。
1: 哇，这里有一千万。
0: 哎呀，是一千万呢。一千万，
1: 我知道这么做很失礼。
0: 没有。
1: 不过，看来贵府的经济也不太宽裕，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不必兜圈子了。各位知道，阿四他身兼的继承家业的重大责任，
0: 煮酒一杯，忘沧桑的事情，
1: 必须随时督导他不正当的行为。
0: 不正当的行为，
1: 尤其呢，
0: 一千万，我说少了。
1: 成长的路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绊脚的小石头。还有一些碍眼的杂草，
0: 碍眼
1: 我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出现帮他铲除。
3: 意思是说我是绊脚的小石头，碍眼的杂草咯。
0: 这个心理活动的听上去很有年代感。
3: 死老太婆简直就是狗眼看人低，
0: 后来不也是婆婆吗？其实看上去这个妈妈好年轻哦。
1: 你们认为阿四是真心的吧？玩玩而已，
0: 玩玩而已
1: 也无所谓，顶多呢是
0: 对大 S 啊，
1: 提早尝尽果，
0: 不认识了吗？
1: 我想贵千金也应该无所谓吧。
0: 你喜欢这个方式？
2: 等我一下哈。
0: 在干嘛？
2: 妈，你在干嘛？
4: 喂，你干什么？
2: 妈，
0: 妈，你好有骨气哦！
2: 给我离开，妈。
0: 哎，还蛮好看的，像挑染。
2: 自己的孩子受到屈辱，你知道做妈妈的心情怎样吗？你以为穷人家就
0: 是妈妈？这转变的好快哦，是不是嫌少？
1: 你的意思我非常了解。
0: 刚才
1: 真的不需要吗？
2: 不需要。
0: OK，
1: 我明白了。我们走吧。
4: 是。
0: 高深。哎，为什么他们是那种日式装修呢？
2: 真不敢相信，妈妈竟然会拒绝收那一千万。
0: Love is a message。
2: 那么多钱呢？
0: 那么多钱。
2: 妈，我觉得好感动哦，好骄傲哦，
0: 好伟大哦。
2: 现在我觉得心里产生一股很大的勇气。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穷得很有骨气。那个臭女人，老女人，以为自己有钱，就想用钱把我们砸死，门都没有。
5: 女儿，你在说什么啊？我是觉得那女人一定比她儿子死得早，我怎么会看上这区区一千万的零头小钱？ 我是放长线钓大鱼，我要的是所有道明寺家的财产，我是有计划的。
2: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
5: 很好啊，所以酸菜，你这下子千真万确，非要不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跟道明寺少爷结婚，把那个臭婆娘气死，这样子名正言顺。
0: 令堂还是远见卓识，
5: 我跟你爸爸身体好得很，会长命百岁的，我们大家一起享受享受。
2: 你说这是什么话？刚才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那你刚刚就把那一千万收下不就好了吗？你这样做妈妈不觉得很丢脸吗？气死我了！
0: 等一下，别取消，哎，不让取消这个，还有这个，怎么？其实就一些当年的回忆片段。
2: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一定
0: 要。这是当年的那个，就是一些情节里面，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大 S 当年的演技啊！
2: 西门
4: 他不会让小西王
2: 啊！你是说小右跟西门啊？都什么时候，你还讲这个干嘛？
4: 我们之前不在接吻吗？
2: 你不要再说！
0: 哎呀，怎么这么快？我还没看完。
2: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一定要阻止西门。
4: 他不会让小西王
2: 啊！你是说小右跟西门啊？都什么时候，你还讲这个干嘛？
4: 我们之前不在接吻吗？
2: 你不要再说。
0: 其实当年这个有时代的原因了。我觉得当年看上去一点都不尴尬，现在看起来觉得其实还演的还，这杉菜是里面演的最好的一个应该啊，剪辑的问题，把所有的啊都剪到一起了，实际上没有叫的那么频繁了。

0: 了。
1: 哇，唱的真好。
2: 人美歌甜的范妈妈，新年好！我是2015年毕业的，坐标杭州，平平淡淡的过了大学四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程序员，但是真正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发现我在大学时候想象的程序员生活有很大的区别。程序员生活不就这样吗？就我现在虽然没有当过程序员，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程序员很风光。入职前半年，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所以拼命学习，后来基本可以胜任公司工作，剩下的就是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加班就不说了，关键是频繁改需求，还得忍耐产品提出来的非常脑残的需求。有产品狗吗？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是搞技术的，所以很多东西提得很傻叉，很恼火，但也不好发作。以前一直觉得产品和开发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段子里，段子都是来于生活呀。后来才发现是真的，发现以前搞设计的应该明白我的感受。是的，还有就是公司的社保、五险一金都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交的，那不然呢？所以看着到手的钱不少，其实认真算算真的不比那些混体制内的公司同学高多少。我刚毕业的时候还会去健个身，后来因为每天回家都很累，就失去了健身的激情。总之就觉得自己精神状态变差了。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还有对成为体制内大佬的憧憬，我去年考了公务员。我们那个科室还是挺清闲的。哎，这个人有点厉害哦，说考公务员就考了。我好多同学想转行考公务员，还有点考不上呢。早上8:30，下午5点不到就可以走了。真的吗？嗯，好吧，这是公务员宣传片吗？可以说是非常舒服了。这期间我也恢复了健身的习惯，精神状态也好起来了。然而问题又来了，考了公务员，薪资肯定是低了一大截，这也是我难受的重点之一吧。这就抛开不说了。之前我工作的环境，身边都还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哥哥，偶尔有几个小姐姐。前台吧，那程序员有几个小姐姐。现在我每天面对着30-40岁的大叔。哎，你2015年毕业，哎呀，算了。每天听到的也都是他们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又被老师叫去学校了，股票跌了涨了，房价跌了涨了，巴拉巴拉。我的内心感到了深深的落差，因为这样暮气沉沉的生活可能会填满我的余生。想想我就很害怕。其实我知道，这说白了就是心态问题。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我不甘心就这么成为一条咸鱼。哎，你怎么能说公务员是咸鱼呢？这个想法非常不对哈，纠正你。所以我想问问范妈妈，你觉得我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还有怎么摆正我现在不知足的心态？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我也懂得世上没有什么工作是真正能让人称心的，但是现在这种生活造成的落差对我打击真的挺大的。P.S. 毕业了3年，攒了些钱，想搞点投资。家里人意思叫我去投资个商铺，但是我想买个小点的复式公寓。范妈妈怎么看？哎，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呀，对吧？3年，攒钱能够投资商铺，搞复式公寓，你这又侧面反向，不是反向啊，就侧面又宣传了一波程序员，原来收入这么高吗？嗯，今天荒野雨发的。生存的程序员也是破费了，支持了好多个飞机，谢谢你。工作3年，而且不是30多岁的工作3年，是刚毕业之后工作3年就攒了点钱，可以投资商铺啦。而且坐标是杭州，杭州的房价，冰冰出来说一下，很可怕的。虽然没有北上广这么夸张，但是也是5万左右吧，5到7万呢，好像。啊，谢谢小咸鱼的飞机，谢谢方野发程序员的飞机，真的很有钱啊。黄金们，3年可以买复式公寓，不会是自己攒了10万找家里拿了200万想投资商铺吧？希望不是这样，这样我们对程序员的幻想又要破灭了。我很怕他说出那种毕业了3年攒了些钱，大概20万，买了套房子，找爸妈借了200万买了套房子去。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哈，这个真的，他其实过得挺舒服了，在杭州想考公务员就考上了，还有时间健身。怎么说呢，他觉得在公务员的办公室里面 都是三四十岁的大叔，每天听到的也都是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他不喜欢这种中年人的氛围。但是你要想一想，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全都要啊，你毕竟不是周星驰。鳌拜说错了。你想想，如果你在程序员，你程序员的公司，不是程序员的公司，你还在继续干程序员，然后你的周围同事也是程序员，可能到了他们三四十岁，没有办法跟你们谈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因为他们还在加班，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根本没有时间找女朋友，就一直生活都非常的年轻，就没有什么进入中年的感觉，不会跟你提及他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交女朋友，对吧？人家就是因为清闲一些，稳定，收入不错，有空闲的时间，才有精力和金钱出去结交女孩子啊，就认识女孩子，结婚生孩子，然后在学校闯祸呢，你是少了很多烦恼的。谢谢阿门每天喝八杯水的飞机。真的呀，我以前是做设计的嘛，也是画图狗，那种加班很辛苦的，虽然收入很高，但是我跟你说哈，收入很高，但是又没有高到那个级别，就比方说像你懂的吧，就不是真正的那种高富帅那种级别，就是高级白领吧，可能一年二三十万，在二线城市，一点五线城市二三十万，但是呢，因为你每天都在忙工作，第一你没有时间出去玩，第二你就灰头土脸，看上去你就算你狠狠心买个什么 LV， 人家都觉得是 PU 对吧，不是，人家就觉得是假的，哎，有些说没命花，可能吧，哎，不不，哎，我说错了，是吧？没有，有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兼得。而且姑娘们会觉得，世界上所有人，不仅是男的，女的也都是外貌协会的。你如果天天，不是很修边幅，有点邋里邋遢的。然后你挣很多钱，又没有挣到可以让大家忽视你的外貌的那个程度，你在那个婚恋市场不是特别受欢迎的，而且你又忙。一般好女孩，正常的女孩听到说老公很忙，就会觉得哎呦没有办法顾家了，家务都要我做，孩子都要我带，感情会不好吧，是吧？都会有点心里面会有一点拒绝，但如果你遇到不拒绝的，你又要担心了，说啊，老公很忙，真的吗？啊，又有钱又很忙，哎呀，太好了，现在就结婚吧，明天就领证，你又要担心了，对吧？所以就是，哎，人生啊，还有那么多，全部都好的事儿。你想想，当程序员，挣那么多钱。每天加班，钱去哪儿啊？老婆谁照看呢？啊！谢谢大洲程序员 P8 的飞机。你如果说当公务员比较轻松，没钱，那怎么办呢？不如去抢吧，是吧？趁现在，警察叔叔应该没有在看。钱都用来看病了，我前阵子还说在那个什么在网上，我以前做设计师的时候，那个我们就用 QQ 啊进行那些工作方面的交流，传图啊很方便嘛，经常 QQ 右下角弹出那种窗口，什么什么某某某某设计师猝死，他那种大数据给你推送你可能关心的那些新闻，什么三十多岁的什么小王啊，什么小张啊，有一天突然说啊心好痛，就倒在了那个没画完的图前面，就会推送这种新闻。还有那种新闻就是可能是愚人节新闻哈，就那种推送 因为甲方反复改修改需求，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小张把甲方砍进了医院，一共48刀，也有这种新闻。辛苦是真的辛苦。谢谢，就像我小王八的飞机，谢谢他们左边的雷雷的两个飞机。熬夜买保险，我们那时候公司去体检，哇，每一个男生基本上都是脂肪肝。当然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设计师或者程序员，基本啊，很多很多男同志到了20-30岁工作之后，天天坐在上班坐在电脑前，下班坐在电脑前，脂肪肝是很容易的。谢谢流氓的土著的飞机，48刀没砍死，黑程序员体力不行，你角度很刁钻呐、啊。谢谢无意的告白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楼主真的日子过得不错了，可以把那个心态再平衡一下。谢谢小土鸡点的，谢下一封邮件。这封说的啥？西伯利亚的漂流瓶，发姐晚上好。作为一名67373众多钢铁直男中的一员，想问发姐，从普通女性的思维出发，是会倾向选择经济条件稍差，但会经常陪伴自己的伴侣？我靠，这两封邮件是如何串联在一起的？刚好就感觉上下级，还是会倾向一个经济条件较好、工作很忙、陪伴时间很少的人呢？或者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看重的条件也不尽相同，这怎么回事？这邮件你们是约好的吗？你们要小心那些喜欢经济条件很好、工作很忙、很陪伴时间很少的人啊！你们写邮件的有点东西啊！写天正建筑2018的飞机，谢谢 HYULI 的飞机。你想着发发忘了烦恼的出去。其实哈，择偶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要从自身出发了。男性好像更要反过来，我这个问题我刚才其实已经就侧面回答了一下。我要是反过来问你们呢，你们作为67373众多钢铁直男中的一员，你们会选择经济条件稍差但是能够经常陪伴自己并且长得一般的伴侣呢，还是会倾向选择一个经济条件较好、长得很漂亮、很忙、陪你时间很少的女性呢？或者说只要好看就行了，其他的我不管。我选漂亮的。啊，有些说女的就行了。哎呀，凹造面的飞机，啊，选择胸大的。

他们怎么操作吗？就是找那种经济条件很好，工作比较忙，长得不太好看的人作为老婆，他对自己老婆千依百顺，然后拿着老婆的钱在外面当大爷，这种啊很常见。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写一派胡言陈二发的飞机。但是反过来也常见，君不见武大郎与潘金莲。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在于你想选什么，是吧？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东西给你选啊，只有游戏里可以选一下吧，但是游戏里选错了是要死的。现实当中是在于你能选择什么，你如果强行要选择自己根本就是不合适的，其实最后也会悲剧收场。我小声的举个例子啊，你看王宝强娶了马蓉，对吧？据说王宝强对马蓉超级好，他觉得马蓉是自己的女神，但是可能马蓉就觉得王宝强很土吧，就长得也不帅。如果你假设说你真的就是就条件一般，你突然有一天时来运转，找了一个特别牛逼的老公或者说老婆，但是呢好像是赚大了，但是实际上按常理来说这种感情这种关系很难长久。就好像你们路上看到那种外形很不搭的情侣，就是我平时，哎呀，我有点逼气啊，但我，不对，我就是比较实在啊。我有时候跟那种，跟朋友走在路上，看到那种，还一个美女旁边跟一个很矬的那种男的，我就说，哼，这男的肯定很有钱吧？或者说旁边跟着一个，两个人看着像妇女，就年龄看着像妇女，但是那个表情那个肢体的动作又不像呢，我说感谢你，我比较那个，但我不会说出来。反过来不太好判断，就是说女的挽着男的，就年龄比较大的女的挽着男的，有时候是妈妈和儿子，有时候妈妈跟儿子之间比较亲近的啊，因为女性嘛哈，她就是挽着那个儿子的手走路啊，这些相对正常一些啊。我只是这时候跟你们说嘛，我这21年来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心里的想法。如果别人，每一样都很强，而你没有与之匹配的，就不一定他长得漂亮你就要帅，或者他有钱你也有钱，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能够与之匹配的优点长处，或者说人格魅力啊怎么怎么样，不然的话社会的舆论都会把你打垮，你会可能活在你老婆或者老公的阴影下，人家会说啊，这个女的是吃没了吗？为什么要找她？哎呦，这个男的是瞎了吧？怎么会？真的。不是在于选什么，还在于能选什么。很多人说，那我没戏了，我没有长处。就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想到那方面，真的低俗。帮同事问问户型，计划生二胎，有父母帮忙看孩子，想打墙请发节参谋一下，谢谢。哇，你对你同事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吗？莫非

你就是那个同事？我打斗胆猜测一下。谢谢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谢一派胡言乘二发的飞机，谢谢仙剑客栈贾灵儿，先有大狗后有天的飞机，谢谢用时间告白的飞机，来瞅一眼。这个户型没毛病，除了你们知道这个户型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一定要挑个问题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卫生间稍微小了一点，只有一个卫生间，一般来说两个卫生间比较合适。只有一个卫生间，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也就是你没有卫生间。我的意思是说男同志就没有卫生间了。你如果以后买房子不搞两个卫生间，那你就没有卫生间。你的卫生间里面所有摆满了你老婆的东西，你老婆每次洗澡要花两个小时，出门早上出门要花一个小时，她的化妆品、她的洗发香波、她的护发素、她的发膜、她的爽肤水、她的精华液、她的乳液、她的梳子、她的吹风、她的卷发棒、她的定型摩丝、他的口红、他的粉底、他的隔离，没有任何你生存的空间，知道吗？好，有些人说一起洗，哎，清醒一下吧，不要相信电影里的东西，那都是骗人的。我们就对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已婚观众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我跟我老婆结婚十年了，我们一起洗的次数有多少次？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有时间一起洗啊？真正有可能的是，你老婆正在洗澡、洗脸、化妆，但是你由于肚子痛得受不了了，然后你冲进去说：“老婆，对不起。”然后你们感情就破裂了。分手，真的。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买两个卫生间的房子，真的。谢谢千尺龙的飞机，恶心心。哎呀，你们是没有集体生活过吗？裴总出来说，裴总不在，别叫了，人家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睡觉了，谢谢千尺龙的14张卡。阳台，小阳台，这个阳台可以打掉，其他都没毛病。儿童房，建议儿童房和客房打到一起。不过呢，哎呀，如果人少的话，就还是就多留那个空间留大一点，人多的话没办法了，还是留房间吧。这衣柜也是没有你们的份的啊，我跟你们说清楚。最好以后有条件的话，给老婆安排一个衣帽间，不要幻想跟老婆共用一个衣柜，那是老婆的衣柜。你的衣柜在地上，或者说在沙发上。一般来说，一套房子现在好像就住十几年或者十来年就换了，所以也不用太过介意。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多大，没写清楚它的那个房间大小，4米还行吧，不算很小。但是住六个人我觉得稍微有点吃力呢，因为你想想，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说的问题，六个人用同一个洗手间，早上是不是要引发世界大战呢？就算你爸爸妈妈每天5点钟起来，因为老年人嘛，起床时间比较早，但你孩子要上学，你要上班，这个厕所估计是那种兵家必争之地吧，很可怕的，是个灾难呢。

我以前是住校的嘛，学生时代住宿舍，早上厕所真的赶时间的时候，哇！而且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是可以一起刷牙的，但是有些人习惯早上那个便便的话怎么办呢？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女生宿舍还因为这事儿吵过架，因为女孩子之间吧，早上可以一起刷牙呀，甚至就是心稍微大一点，旁边有人在嘘嘘，你在旁边刷牙都可以就忍耐一下，但是如果旁边有人在便便的话，你是绝对不可能在旁边刷牙的，对吧？这明明是薄荷味的牙膏，突然一下就换了口味，对不对？以前啊，就是真的吵过，就那种，就是有些人是晚上便便，有些人是早上便便。那个晚上便便的就去骂早上便便的，哎，你们能不能不要每天早上非要去拉屎吗？你不能换个时间吗？然后他说：“你看我就是晚上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把屎留一晚上，留到早上再去拉出去。”然后一听大家就觉得，哎，有点道理啊。然后早上拉屎的同学就不服气了：“哎呦，你还这么说我？”哦，你一晚上拉屎，我早上拉屎是因为我把屎留了一晚上，你怎么不说你晚上拉屎是因为你把屎留了一整个白天呢？啊，吵得不可开交，真的。这是真实的故事，很多东西啊，明明好好的几个人就会因为空间不足引发战争。你们笑吗？有你们哭的。谢谢南发北六的飞机，有道理哈。所以到底是谁留的最久呢？谢谢陈皮的粉丝卡。

뭐지 나보래 몰라 这些生殖器的飞机呢？

直播，然后大家都举着一个那个，举着一个手机支架是吧？有一次我跑错直播间，跑到他那儿，我说怎么没弹幕啊？我说是不是卡了？我说后来一看走错了。

野坛酱的酸菜面。谢谢 Y 发发2003的高级出去。假装嘛，这一段是吉他吗？还是什么呀？好好听哦。不会是古筝吧？这一段是什么呀？

风琴的歌了，吉他，棉花。

阵子唱歌觉得有点虚，不知道哪里虚，得纯粹发的高级出去。接着觉得有点点不稳，感觉自己心慌。

0: 董小姐。
1: 下啦下啦下啦，晚安，安利起身起身，晚安晚安晚安。

0: 小唐。
1: 我前阵子去，也是去跟朋友，人家说带我社交，说带我，就有聚会去不去？认识也不无所谓认不认识人了，反正就去玩一会儿。我说行，在家里待久了。然后去了之后呢，说是一个朋友的那种升职，听上去有点怪啊，不是升职隔离那个升职啊。就升职庆功会，就是升官了，升职加薪的那个庆功会啊，就类似于你发了奖金，你升职加薪，你请几个朋友去玩一玩聚会，你看看你们那个样子，我就真的真是，你看一看，我对你们啊很失望 ，very very disappointment。我说升职是升职啊，我发错音了吗？啊，到你反过来把我批判一番，没劲。然后当时我就去，我还特意问我说人家认不认识我？人家不认识我吧？他说应该不认识，那也可能认识。我说啊，我又不认识最好。你说我这话是不是特别凡尔赛，又特别把自己当回事了？姐姐，真把自己当跟葱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去在一个酒吧嘛，那种有表演的那种，对吧？然后我当时坐在边边，坐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那个你知道，觉得酒吧就很吵嘛，不是那种不是夜店啊，就是那种有表演的一些那种也吃吃喝喝的地方。然后我坐在边边，有很吵，他们说话我也听不到，就开始打了个招呼之后，我就在旁边玩玩手机啊，听听歌呀，当一个路人，因为我觉得别人不认识我，我就很放松嘛。后来人家跟我说，他说你怎么不理人啊？我说人家跟你打招呼呢。我说里面最里面那个就是请客的人啊，说哎呀，听过你的歌啊，很高兴认识你之类的。我说啊，我没听到啊。你这样说我就很尴尬，说你这样很不礼貌啊。我说哎呀，是是是，确实是，就没听到人家跟我打招呼，实在是太吵了，最里面的人跟最外面的人说话，就确实没听到。你们一般管这种人叫蹭吃蹭喝的。哎呀，我根本就没吃什么，我也没喝什么，我就小胃口，就在那儿坐一坐。后来就是轮番有大家他说啊，你好，我男朋友很喜欢你。但是我就很尴尬，说这酒里是不是有毒啊？说我男朋友昨晚上还在看你 YouTube 直播的。说啊，谢谢你，也谢谢你的男朋友，就很好玩，就感觉这酒不安全啊。是谁？你们出来自己那个，自己自首一下。那我应该怎么说？我说没关系，我不会喜欢你男朋友的。最后喝的差不多了啊，也许他们之间明天还要上班，怎么怎么样？我就跟同路的一起

0: 说他没事吧，我说他是不是喝多了，要不去陪，要不找人那个找人就是说去确认一下他安全。那朋友就说没事没事，然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车路上还打电话给他说，哎，你没事吧？你还好吗？啊，你回去之后就报个平安啊，这样怎么怎么样，就很正常嘛。结果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子发消息来说，她应该没有在看吧？她说，
1: 嗯？
0: 她说，
1: 嗯？
0: 她发消息给那个朋友说，你今天是要陪她还是要陪我？我都惊呆了，我说，我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风波之中吗？怎么？我说你和他是恋爱关系吗？他不是啊，你和他是暧昧关系吗？他没有啊。说你是不是渣男？就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没有啊，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是不是把你当假想敌了？我说那也太看得起。后面我就没说完，他说你注意你的措辞啊，你。是另外一个人，是好几个人进去。我这句话没有 finish，我说那也太看得起，可能就是喝多了。因为我全程就是一副局外人的样子，就是我再来蹭吃蹭喝，认识一下。我不知道，莫名的卷入了人家的感情纠葛，让我非常非常的吃惊。这首歌叫《Stop Crying Your Heart Out》。

缩短不会增加中奖率啦，是啥？是在微博上的抽奖，给你看一下样子，这个样子。是不是真的？真的就是长这个样子，有萌萌的吗？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受众太小了？英文歌，是无限的，但我没有调，是它可以蓝牙。它要怎么调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调了一下在那个笔记本上面。

就你们总是名字对不上嘛，让我是吗？就有时候是吗？你知道吗？平泽在。

谢谢样子叔叔。爸爸太多了。哎呀，好疼啊，一直带着。

谢谢雾中生和病志敏，还有 King 嫂，他们说我唱歌就是崩的太多了，是这样吗？话说那个二科的《走在冷风中》就是齐小点帮他拍的。其实我对《野子》《悟空》《南山南》，我都觉得比《走在冷风中》好听。

唱歌唱的越来越多了，我的水平越来越好，但是我听歌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就发现我开始自己创作歌曲了。你觉得我跑调，其实不是的。

个人叫啥来着？叫张宇。然后我爸来上海玩，当时坐飞机来的时候遇上了航空管制。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重庆和上海那天都是晴空万里，不知道为啥。然后那个机场的通报是说有受军事行动影响，我一听就吓坏了。那就晚点飞吧，不然撞上什么东西也不太好呀，不敢问呢。然后我爸就很惨啊，他带着五六斤我妈做的菜在候机室等了6个小时，而且他还按照那个航空公司的提示，疫情期间嘛，提前了3个小时去机场，再算上路啊，我爸总共10几个小时没有抽烟。天哪，人都快冒烟了呢，那难受啊。终于到了凌晨才落地啊，到我家。我来回接我爸的打的费都比飞机票贵了，现在飞机票是确实便宜，也主要是我打的打的档次比较高啊。毕竟然后我妈不是最关心的还是她的菜坏没坏吗？我妈拿了好多菜，什么卤肥肠啊、卤豆腐干啊、熏鱼啊、什么炒泡豇豆啊，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的那个炒的那个豇豆，就下饭。其他的菜嘛，就是水平确实就还是那样，下饭菜好吃。对，我妈一直说我说吃外卖不健康，然后又说下馆子太贵了啊，这上海的物价吃人啊，馆子又不干净，怎么怎么。然后这回我爸来了，他就给我弄了这么多菜，结果我爸就天天在家里，除了出去就是他出去聚会啊走亲戚啊，都天天在家里吃我妈弄的菜，就感觉我妈就是远程操控了我们的饮食，因为觉得带了很多嘛，就不吃浪费了，就到最后也没吃完。我家在上海还有亲戚，咋了嘛？这很奇怪嘛，我家在纽约还有亲戚呢，哎，可能搬家了。不是贾跃亭，讨厌。哎，人家破产了，不提了。有别的。然后我爸来了上海，主要是看我过得好不好，就觉得我太瘦了，还有就是拜访一下上海的亲戚朋友啊、老同学什么的。然后我自从我来上海之后，我爸也没来玩过嘛，然后我就特意空了些时间，毕竟我日理万机的，就陪我爸走亲访友，去跑去见我姑婆什么的，就是我姑婆你知道吧，就我爸爸的姑姑，就是我爸爸的爸爸的姐妹，这样好理解吧。然后我去他们家里做客呢，就一屋子里好几种方言，有上海话，有重庆话，有上海味的重庆话，有重庆味的普通话，有上海味的普通话。哇，全屋子只有我一个人说标准的普通话。然后那个姑婆年纪比较大，但是就是头脑很清醒，很清晰，但她不太了解我的情况，这年纪大了嘛，不太懂年轻人的世界，不像那个叔叔婶婶们哈，他们就比较懂，因为他们的孩子很多是我的粉丝。有一个粉丝很扯啊，就是有一个叔叔的孩子儿子说啊，今天你要跟发姐吃饭吗？真的吗？哎呀，我要加班来不了。我听哦，伪粉，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姑婆不就关心我吗？就是我上海的那个，我爸爸上海的那个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们，然后他们关心我，主要是姑婆关心我，说来上海多久啦？我说来上海好几年啦。
他又问，有上海户口吗？啊，我说没有。他问，结婚了吗？啊，没有。买了上海房子吗？啊，没有。就本来我是一个就是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形象走进家里，他们家突然一下形象暗淡起来了，就我是来然后我的姑婆脸上就出现了很心疼晚辈的那种表情，她就对其他的叔叔婶婶们说，你们倒是给人家介绍一下呀，这小姑娘这么大年纪也挺漂亮的，怎么不懂事啊？买车了没问，房子都没买就不用买问买车了吧，就是我姑婆还是适可而止，就老一辈啊不是那么在乎车，还是在乎房一些。然后他又说，他很关心我，也靠近我，是吧？他说，啊，上海房子确实贵啊。他说，其实公租房也可以，挺好的，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不能租房啊。我就然后叔叔在旁边就听不下去了，说，哎，小陈怎么会去住公租房呢？公租房条件不好。姑婆就马上反驳说，谁说的，我看新闻里面公租房很漂亮的，那个外表真的是，那个照片我看的是很不错的。然后我的叔叔说，哎呀，那是新闻不是真的。他说，新闻还有假的呀，电视新闻怎么能假的呀，那种。然后我们就说，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我说，哎呀，我不符合住公租房的条件。然后又有人说，很多住公租房的也不符合条件呀。我说啊，这个是可以说。

哎呀，胳膊，什么叫我也有今天？咋了嘛我呀？见那个不是很熟悉的亲戚啊，老一辈的那个长辈是会接受一些灵魂的拷问，很正常。我爸还在那边，我爸这回来走这些同学呀、还有朋友那些讲他们当年的故事，就听我爸吐槽我妈，说他和我妈谈恋爱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没我呢，说到上海来玩，我妈跟人起冲突，说是他们就说上海话难懂嘛，就是跟上海是跟苏州那边就玩一圈，然后跟人吵架，我妈战斗力很强，然后就跟人吵架，但是人家听不懂，我妈就说你能不能用普通话跟我吵，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别骂了，你骂了我听不懂。但是其实这样我妈是赚的，对吧？因为她骂我妈，我妈听不懂，但是我妈骂她听得懂啊，对吧？其实是赚的，赢了，又赢了。然后我爸还说，那时候陪我妈去那个南京路逛街，现在南京路也是那种外地人的那种游客圣地哈。然后我妈就去商场里面逛逛衣服，我爸就不太想走动，就是那时候天儿比较热，然后那个年代的冷气也没现在足，我爸一个胖子，然后当时呢他就把外套给脱了，走着走着又把那个里面一件 T 恤哈，一件背心，然后又把它掀起来了，偷偷的，然后我妈在前面走，我爸呢就是跟一段路呢又找地方坐一下，跟一段路又找地方坐一下，后来我妈就被保安叫去了。我说啊，为什么要被保安叫去？我说这个上海人是不是太那个了？对，结果我妈说那个保安同志就是提醒她说，这位女同志你要小心啊，我看那后面那个胖子跟你很久了，他一会儿出现在你后面，一会儿又找地方躲起来，你一定要小心啊。这心地很善良，就是方向有点错。是陈总风评被害好吗？主要是我爸就是怕热，就把那个背心给掀起来，露出了一个小肚皮。看老陈照片不胖啊，哎呀，那是我给他 P 的呀。哎呀，等一等，我有发过吗？哎，我这回陪他们这些叔叔阿姨呀、还有这些去玩，去西湖玩，还有那个杭州什么的，我跟他们拍照回来可劲儿给他们 P 图，就是很多平时我根本用不到的 P 图技巧，什么把肚子给往里收啊，然后就是那个皱纹稍微浅一点啊，还有染头发，那些我爸就是头发有一点少年白嘛，或者中年白，我说你去染一染嘛，染一染精神点，他说我不，他说哪搞那些东西，虚伪，不搞这些。然后我碰他 P 图的时候呢，我就把他那个头发给 P 黑了，然后我说怎么样，他说还可以，行吗，将将就就，这 P 很久真的。我爸就是哎呀比较顽固，可能所有人的那个爸爸妈妈都很顽固，我爸爱抽烟什么的，那烟是没断过呀，他住那个房间次卧啊，住了之后走了之后，就我散了半个月的味儿啊，那烟味儿。
而且他们这种中老年聚会嘛，然后饭桌上竟讨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什么你还记得那叉叉叉吗？记得呀，他最近去那个什么湖玩啊，知道西湖、太湖还是青海湖？可是吗？好玩吗？我爸说，洗白了。然后上海的叔叔婶婶没听懂，爸，怎么就洗白了？我爸说，完蛋了，人没了，这是重庆话没了的意思。然后我就然后他们就问，哎，是怎么没的呀？我爸说，心梗。然后就是整个饭桌就很沉默啊，这个确实很害怕，就这个确实没什么太多办法。然后我爸就问说，其中有一个那个阿姨比较有那种医学方面的经验嘛，然后就问说，那这个心梗有办法预防吗？哎，那个阿姨说没有。那我爸说，那就行了嘛，就不管他，来喝酒。就是又有欢乐的气氛又洋溢起来了。那就不关他，那就不关他啊。

也提供的，我觉得。眼睛水有的飞起，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这我是在网上找了一个伴奏。Remember me, though I

哎呀，陈一晃，这笑靥如花的飞机，没读错吧？谢谢爱德华的罗。

首歌叫《白月光》，谢谢阿明的飞机，谢谢小公主的飞机。

0: 好，六七三七三，有烟味的飞机。C 呀 C， 回头见。晚安。
1: 东西推一点，嗨，好久不见，怎么胖了？啊？
2: 我刚看到他，我就说你怎么脸大了？
1: 你这人到底？怎么胖了？我的手机呢？
2: 你感觉确实是胖了。
1: 嗯，是有点。
2: 找一下。
1: 嗯，真的比之前胖了。
2: 没事。
1: 我们这个叫好人，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才叫朋友，有话真心说，不藏着掖着，从来不藏着掖着。
2: 这种朋友要来干嘛？
1: 来互相伤害吧。

0: 必须开一波美颜再对着自己的脑袋。
1: 哎呀天哪，
0: 哎，把放屁开到最大。
1: 他们在星巴克。
0: 把曝光开到最大，美白开到最大，饱和开到最大。哇，你看看。哈哈哈哈
2: 新しいメールが着信したようです。
0: 什么意思啊？
3: 超级要吃，我长胖了，快安慰一下我，快安慰，
4: 是不是？不用说
3: 安慰，不，不对，不对，这个答错的，
4: 能不能做朋友的？
3: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
4: 而且好久不见，你这么瘦呢？
0: 不，我们的职业规范是不能。
3: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4: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哎呀，这才是朋友。
0: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4: 诚实的宝宝，我们是个诚实的宝宝。
0: 定好不啦？快点，可以。这个身高差，你们看看，这个身高差是吗？这个胖小丁得有2.5米吧？这小胖丁。
5: 这是熊老师，赵赵，
0: 饼干店七夕。这个是。
6: 问一下淘宝店的呢？
3: 网址吗？
0: 淘宝
3: 店。就是啊。
7: 房间号呀，
4: 我是石之鱼的。
7: 房间号，房间号。
6: 那是多少？
4: 498896。
7: 498896。这是小胖丁，房间号。
8: 好了对吗？还有看看谁高冷，
9: 好黑呀、
8: 啊！这种时候看看谁高冷对吗？
10: 就是我们盖子打开，
8: 我也不会吃，我一定要吃。我管地下来的猫粮肯定是有这样的猫的对吗？看看谁高冷。
9: 这样，我忍过，
8: 啊，
9: 你们想罗都忍过吗？我在我房间刷成过。
11: 大家好，
9: 我的。
8: 好好好。
9: 有罗。大家好，我是美少女的女儿，小美少女。
8: 所以脸也大是吗？
11: 大叔、
8: 啊，
11: 你这个没有盖上啊？
8: 我故意的。妈，
11: 你故意的？抢、
8: 啊、
11: 吃啊？
8: 啊？看看谁智商高嘛？我猫粮其实
9: 没盖。猫粮
8: 没盖。
11: 你抢吃套餐啊？今天？
12: 今天我。
13: 我家猫过节，我家猫。
9: 你是
12: 可以接
9: 视它吗？开直播间的，
12: 开
9: 直播间的。
11: 啊，你陪他们聊一会儿。
13: 你看我家猫的，
9: 它太懒了，它11点才起床，我11点都已经到了。
8: 对啊，我刚才就来的时候就
11: 8点才说了，
8: 我们刚才路上就说了呀。
9: 2点，
8: 就是那种这样特的红，
9: 黄尾狐。
8: 啊，对的，黄尾狐猴。
11: 感觉太远了。
13: 你怎么一直接就有的真的有的钱？
9: 对对对。
11: 固定要怎么着呀？
9: 没有你的脸，我就立刻变了。
8: 真的，
9: 为
11: 什么？就泡椒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9: 那你脸过来才有光。
11: 素颜的人都干习惯了
9: 呢。你看你消失了就没光了。
11: 你凑近前面一点就可以了，它就会重新那个定。
13: 小姐，你直接泡掉了。
11: 看看这个，
9: 凑这么近真的好吗？
11: 是这样。整个屏幕。
9: 棒棒，亮。谁说要有光？
8: 七七直播间多少？
9: 这是
3: 498896。
7: 498896。
8: 但他现在没有开，我们发妈妈开了，可以转移阵地了。然后他发妈妈可以去。
9: 我们地基不是东莞，是真蹦，
11: 是 dead game。

0: 就是梦中梦中女孩。
1: 没事，看一下大家一起
0: 看。梦中情人的意思。
2: Dead game。
1: 死角，大家一起看。
2: Dream girl，Dream girl 不是梦中女孩，梦中情人。Dream lover 才是。
3: 去，干嘛不去啊？
2: 哎，
3: 为什么不去？
0: 梦中女孩不也差不多吗？
2: 好吧。
4: 对
2: 对，那你这样的话，梦中情人就包含了
1: 本来今天是因为小九来上海，
2: 就要包含男女啊。
1: 小九难得来，我们
3: 这司机录什么东西？
1: 小九难得来，我们带小九一起玩一玩，然后
2: 他皮肤很好，白白的。
4: 对，我也发现了，他在视频中看，
2: 而且他皮肤真的很好，他就看上去白白嫩嫩的那种
4: 包子。
2: 你老婆这样摸人家男人，摸其他男人没关系吗？
4: 我这个叫摸嘛，
3: 为了他出名，
4: 我这个叫摸嘛，
2: 你这个叫。
4: 我总觉得
2: SM 吧，
3: 你说 SM 是这样玩法的、啊？
2: 有没玩过？我不知道啊。
3: 你骗谁呢你？
2: 你又骗？
3: 你这 A C 是老司机。
2: A C 这样都没听到，不玩这些。
4: 这样子你没看过？
3: 我跟你
2: 看过什么？
3: 我每天去 A C 峰首页都能看到你。Every day。
2: 因为 A 站要玩的。
0: 人家都说你有推手，
2: 啊、你也说你不是啊！我每个月的工资都拿来推了。
3: 斗鱼那个晚上搞活动的时候，
4: 不是斗鱼，是以前礼物或者 S 一。
2: 没钱了，大家好。
4: 熊老师，
2: 最近上不了首页就是我没钱推了，请大家支持。
1: 没有
2: 来
1: 过直播。
2: 来来来，那个我们来交换。有人说那个，有请那个饼干姐姐来回复一下，
4: 我们
2: 两个谁？我发货的问题。请当面质问他。
0: 我这两天在上海浪，没有办法发货，
2: 看不到。
1: 太浪漫。
0: 请你们，
4: 我谁的大都
0: 只买东西，不要发货好吗？
4: 分针之术。
0: 看在我这么美的份上。
2: 哎，这个直播还不一样的。
4: 这个是长。
2: 我到现在都没有过
4: 礼物的。
2: 我不是，我说这个东西
4: 还在直播间来回交换，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找发货了？
4: 这个世界好乱，
2: 空两个
4: 帽子。终于有个直播间用
2: 了两块了，
0: 去使之于买一发，这样我过两天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很忙了。
1: 你的直播间吗？
4: 要过来了，不然呢怎么办呢？没有东西给我们用了。
1: 哇，朦胧啊，这效果
5: 我的直播间。
0: 你快点把你的手机拿走，全部都是在刷发货的。
2: 到底买没有啊？这叫发货。
0: 就是，
4: 然而他们并没有买。

0: 就是这里出去的这个路口，我也不知道。
1: 你都不吃了，不好意思。
2: 好。
3: 对。你一会儿车子准备停哪里啊？
0: 啊？
3: 车子停哪里啊？
1: 你也是孩子，那个地方。
2: 那你房间好多少？
4: 这没，还我们
5: 462619。你居然没有替我打过广告。感觉打过好几次，
2: 打
1: 真的，
2: 我又不知道。
3: 71771，
1: 吓死我了，吓死我！
0: 好嘞，
1: 这么点我怎么可能记得
3: 住？214657，
2: 还有
3: 466。
2: 无故代言，
0: 很多零丧心病
2: 狂。啊，双下巴，双下巴，嗯，这样肯定就会有双下巴的呀。
6: 分队了
2: ，
6: 你们大三人组。
2: 这样看是尖的呀，这样看当然是双下巴。谁这么看没有双下巴呀？
1: 我也比你白哦。
2: 真的吗？
1: 对呀，你感受一下。
2: 不是没有他们那么明显。
1: 谢谢你。
2: 嗯。哎呀，说到头。好，你是好人啊。他好白，他也好白。
1: 哪里有？我们还抽了烤鸭的票。
0: 对，
2: 可是三只鸭子，你想一想，一般两个人吃半只鸭子，三个人就是六个人。
0: 按一下 A， 按一下，谁按 A？
5: 都按吧。
0: 我按了。
5: 没有用，
2: 没用啊。我
5: 好了。
1: 你来发发票呀。
6: 僵尸舞对吗？
1: 来。
0: 不是僵尸舞，太极舞，小杰那叫僵尸舞。
1: 来，
5: 你吃了，发，
0: 你留的叫皮皮虾。
1: 哎，他跳了。哎，舅，要是发发跳，你跟着一起跳。
0: 为啥？
4: 我们三个一起嘛，我们三个老年组一起嘛。
0: 是老年组一起。
1: 好棒啊！发发跳，你就一起跳嘛。
0: 啊，行。
4: 对吧？
1: 老年组。哦，舅舅肯定跳的比你更那个。
2: 什么意思啊？你？
1: 舅舅肯定跳的更那个，但是你能看清楚，对不对？是不是道理？讲很有道理，你要说过去
7: 点，哎，对，幸亏小舅舅没了。
1: 怎么还没进去？按 A 吧，
4: 坐，跳不跳？爸爸跳了，过来。
0: 先让他们俩跳呗，先让他们俩跳。
4: 不，啊、再来一个老人组一起。
0: 再来一个地方跳不下，就两个跳吧。
1: 嗯，A 吧。开吧，怕是吧？
2: 啊，
1: 怕跳。
2: 按什么
4: ？A。
1: 按 A 呀，你的是77的吧？
4: 我摁过了。
1: 哦，不会考的啊。
2: 你手上套一下，你手上套，右手套一下。
4: 这是装人城市太极。
7: 这个角度看来真是城市姐妹。
2: 什么？
7: 你们是双胞胎吗？
1: 你们两个，
2: 这个不觉得
1: 是挺残障？
7: 来嘛，放开一点嘛。
4: 这个挡住了，
7: 脚不动手动也可以嘛。

0: 不要慌，现在这个镜头里你的脸看起来比较小。
1: 镜头的已经。

0: 摄像头照不到你吗？为什么发姐的分数比你高？
1: 哈哈，不对，那你今天不是发姐
0: 是蓝的，是你的呀？
2: 发姐是红色的，
1: 发姐是红色的。
0: 好吧。
3: 发姐那么高啊？
1: 嗯，没有，发姐是红色那个，低的那个，
2: 低的两倍。
4: 咱俩包子。
1: 没事，要不你包情。

0: 听好吗？
1: 好听好听，
2: 好像有挺高的，
1: 高了一点，但是你的假声很好听，特好听。
0: 高吗？
1: 啊，比你原来唱那个调，我觉得还更有感觉。
2: 但我怕后面
1: 降降上去。
0: 好，
1: 继续
0: 啊，
1: 来。
2: 我就好像我唱的就是邓紫棋那个 key。

0: 好听，
1: 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
2: 好听吗？从前

0: 好像太高了。
1: 再把我
0: 太高了，
2: 太高了，太高了。
0: 嗯，唱不上去了。

0: 错了错了，我不该唱，我不开始错过了。
1: 我开的每个客户端都没有弹幕。
0: 我 iOS 有，
1: 但是你没准你那能看得见，啥都看不见。
0: 我现在看，因为有人那个有老板刷了火箭，所以现在看上去全是666666。大家好，这是我们斗鱼的主播暗更小发，然后我们这次一起来参加鱼塘新月的活动，然后我和他的那个美丽的女助理住在一个标间里，然后我们晚上现在暂时睡不着，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过来唱着玩。好，忘了 KT 做一下。你每一首歌都会唱弹啊？
2: 听过了就会啊，
0: 听过就会，这么屌。

0: 这是这个是不用，这是手机的麦克风声音。
1: 这首歌叫做《奇妙的你》，
2: 好好听
0: 啊，好听，真的好听。

0: 你唱，你唱，你唱。谢谢。
1: 啊，我不唱，我不唱，我。
0: 你唱吧，观众，你让观众唱，哎、听一下嘛。
1: 不不不不，
0: 你唱一首，你别唱。谢谢刚才的飞机火箭，谢谢，谢谢。我们
1: 配
0: 的那个。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心啊？是这样的。

0: 说我们是环卫工三人组。
1: 啊，我们是环卫工，谁是环卫工？
2: 什么环卫工啊？
1: 房管封一下，没礼貌。
0: 不是，我要这样子，来呀，互相伤害呀。
1: 这怎么好吗？
3: 好听啊！哎呀，
4: 哎，好听啊！
3: 好感动。
4: 鸳鸯，后大爹。

像茶杯上的云烟，颜色越来越浅。

0: 绽放。
1: 不是说这部分要干起来吗？
2: 算了，
3: 我来，
4: 那个来呀，那个是吧？

0: 跑了，
1: 算了算了，下首歌，这首歌好的。那些春的季落在
2: 这个春泥，
0: 因为发姐经常唱，我老听，
2: 但是我不会。

这个写什么？等一下。马上，换一个。

包贼 ，Thank you。这首歌叫《情人》，比较符合我们的七夕主题。人家过七夕都出去鼓掌了，谁待在家里啊？就我们。

后面那个伴奏还比较长，梁博看着有点像那个韩国人啊。谢谢炸鱼的飞机，谢谢一发独秀的飞机，谢谢 UpLove 在六月的飞机。

0: 好久没唱了，不熟了 ，sorry。
1: 那水平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就是有点不熟。

现在突然嗓子好痒，没压住。Sorry。谢谢，按照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

晚安六七三七三，周末快乐，拜拜，晚安。对呀。

0: 这完全是怎么说呢？
1: 哎，可以吗？效果怎么样？
0: 盲唱
1: 啊！因为我听、
0: 哎、骗他，快骗他
1: 啊！
0: 就是说
1: 我听不到
0: 很好，
1: 花姐那边的声音
0: 完美，破费、
1: 啊，
0: 快快快快快去刷！同学们，6737车队出动了啊！我看一下弹幕有没有？哇，这首歌怎么叫变态乳牛？就封面来看，还不如我台同事。怎么有脸起这样的名字？想起以前，你知道吗？我们在远古时代 ，Once upon a time， there is a 同事 ，her name is蒙系牛奶，叫蒙系 milk。你们不知道的。哇，那个真的就霸道。杜导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夏天晚上，酷暑难当，凉风吹过，他当时穿了一件水手服，然后低胸开到这里，就事业线看上去就很深邃嘛。然后当天他的那个人数到了10万。10万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现在的热度400万吧，对吧？当年的10万的人数，而且他啥也没干，就保持那个封面在那个状态就可以了。叭叭叭叭叭。有些人说牛小蘑菇是很后面的事情了，相对后面，也不是很后面。现在说来都是远古的同事。还有一个打 DOTA 的谁叫谁来着？很厉害的那个。撩人的叶子，你又知道了。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刚加入直播界，是一个小主播。但是我现在也是一个，毕竟年纪在这里摆着嘛。纯情萝莉陈一发，谢谢桃枝的游侠，我电锯甜心，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一个小主播，那时候萌系牛奶和撩人的叶子都是大主播，但是我呢，就是跟他们的直播风格和直播内容不太一样嘛。他们都打撸啊撸，我打大乱斗，是吧？就是一个直播内容的选择问题。那时候我就刚开播，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就随便播就完了似的。然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粉丝群，就建立了粉丝群，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那个，我的所有的粉丝群都不是自己建的，因为我觉得哎呦。这粉丝群啊，搞得好像自己大明星一样，是吧？不至于，随便看看，随便玩玩就行了。但还是上帝有先见。那时候我还潜伏进别的主播的粉丝群去学技术，就是看一下，哎，是不是跟我们这里画风不一样？当时我不太理解。有一个事情我不太理解，就是我呀，我的粉丝群一般就到现在也只有就几个，没有超过10个，就5-6个吧，是吧？还有一些小的嘛。但是人家经常摆在那个直播间画面上的粉丝群都7、8、9、10、11群了，就粉丝11群、12群什么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哎呦，人与人的差距真的这么大吗？我说我去学一下技术吧。但是我觉得哎呀，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粉丝加群啊？其实我是一个就独来独往的人嘛，我自己就不喜欢加群，就不太理解他们的 QQ 群真的多。后来我潜伏了一阵子，我发现可 操，里面都是求资源的，就是兄弟借一步说话那种。然后我就好像明白了什么，

0: 你也潜伏了一段时间。
1: 说起刚才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前两天不是休假嘛，然后我去做了个十八。我是一个就没什么玩的一个人，我平时想到出去享受一下呀，就放纵一下，愉快一下，娱乐一下，我就想到做 SPA。 因为我又不泡吧嘛，好女孩，也不纹身，也不吸烟，不抽酒、哎、不喝酒，我就觉得哎呀累了疲倦了，就去做个 SPA。 然后其实做了 SPA 全身还是疼，更疼了。人家也按我这里，按我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右边的啊，相对应的位置，我就杀猪一样的叫。非常的，这个地方就很疲劳，很酸痛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做过按摩，我是说那种真正的按摩，不是你们想喜欢的那种按摩。每次人家一按我这里，我就是痛出猪叫。但我觉得很奇怪，以前我当主播，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然后又当了一阵子那个 MOBA 职业选手，就是长时间维持这个姿势嘛，所以这里很疼痛，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做一个颜值主播已经做了3年了，为什么你看我现在其实不是经常就摆这个姿势，就是长时间维持这个姿势，高强度，那很紧张那种，为什么我还痛啊？我搞不懂。你看我其实直播的时候就姿势经常变。那些七粒办的卡

还有就是这一块都疼。哎呀，猪猪就这么的飞机，他用同样的力道按左边就没有那么疼，右边就疼。还有一个地方很酸疼，是我的小腿肚，因为我每天跑那个椭圆机嘛，然后有点肌肉酸疼。哎呀，还他压我小腿的时候，我也是鬼哭狼嚎了一番，人家按摩师都惊了，说：“你这里疼吗？我可以理解你是一个电脑工作者，为什么你脚也疼啊？” 可能人家那个按摩师就很怀疑我的职业。哎呦，坐姿不正确，我经常都是跪着直播的。但是还有一点很奇怪。虽然他把我按得就哭喊吧，很痛，就承受不住要叫出来那种痛，但是按着按着我睡着了，为什么呢？你感觉身体的防御机制整个不在线，明明按得很痛，但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对，就是跟那个房间的香味儿，还有那种音乐，我每一次做 SPA 都会睡着，好奇怪哦。你们会吗？昏过去，痛休克。但偶尔还是会被按醒，就痛一下。那但整体还是睡着了。哎，你又想起了某个系列，你开始了，什么系列？借一步说话。金色印象是啥？哎，你说要是那种，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哈。你要说要是那种同性恋，不管是拉拉还是 gay，去做按摩师的话，那不是爽死了？想想就兴奋。你说那种按摩师会不会就好像澡堂搓澡的那种？给老大爷搓澡的那种职业，是不是要经过一些政治审查呀？就政审，就是必须要确定你的那个性取向，不然的话，不是很危险？总要有点审查机制吧。我从来没有搓过澡，就南方没这个习惯嘛。据说北方经常就是澡堂子，特别是男人啊，有搓澡的。昨天也不知道是谁。哦，我找到了，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昨天不是那个玩了一下那个簪子嘛，就很贵那个簪子，就说好几亿。然后我说像有点像苗翠花，然后就有那个不法分子给我批了，还真的有点像关永和，是怎么回事呢？看一下你们这些已经留下了 ID 的人，还真的有点像关永和，我果然是明星脸。哎，小林呐，你送这簪子的时候，你脑中浮现的也是这个画面吗？啊，这就是你想达到的效果吗？你想看到的就是这种形象吗？嗯嗯，

咱们把这个同学安排一下，好像是发在超话里面的。哎，我怎么这么像关咏荷呀？给你们搜一下关咏荷。

真的像，差不多就是一模一样吧。我还是生的太晚了，不然当年也是一朵小花旦呢。这好像是 TVB 的吧？谢谢香锅兄弟会 ICC 的飞机，谢飞檐走壁小神童的飞机，谢谢超级毛的飞机，你也赶上超级梗了。

0: 其实你不说的话，我以为这张是 B 总的001。恕我直言，我没有任何带节奏的意识，但我觉得所有的照片里契合最好的还是这一张。就是其他的还是多少有点违和，但是这一张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有点有点意思。我这张就完全不对嘛，这我帮豆子报个警，你们这个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同事关系好不了了，下回粉丝节打你啊，叫五大派围攻，也不是光明顶吧，就理财总部。我其实也会很多那个刑警节目的歌，哎呀，只可惜就是这个大环境不允许我唱。我以前就是几大歌姬的迷呀、啊，我是说那个欧美几大歌姬，玛利亚凯莉、惠特尼休斯顿、席琳迪翁，给你们随便瞟一下，当然没有她学的这么像哈。唱啥呢？看看哪首歌呢？嗯，其实我都会，但我就是不唱。等一下，不熟有些歌。嗯，什么叫等一个丢人呢？试一试这个啊。Hero 是玛利亚凯莉的，我这是搜的席琳迪翁的。哎，没有歌词就算了。哎，怎么觉得他这首好漂亮？刚才那个演唱会版本为什么看上去脸这么长啊？怎么上这个吧？就大家最熟悉的一首歌，那个啪，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哎呀，这怎么都不好啊！这个是，提前丢人。cos 一下啊，没有经过精心准备，可能唱的不好。
1: 谢谢忽然之间很好听的火箭。

破费，没给大家丢人，没给6737算丢人吧？啊？基本完成度在95%以上，干！哎呀，累了。谢谢峰峰和陈初的火箭，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一听我就是练过的呀，跟你们说，我们英语棒棒哒。破费，不丢人。不丢人就好，也不说要多精彩。好好练练，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达到相似度98%以上吧。从来没练过，你们我在直播里可能唱过一次还是两次，这第二次吧。哎呀，能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在了，我真的以前就是很喜欢这些欧美天后，练了好的歌，席琳迪翁的专辑我都买了好几张，他里面的歌我基本都会，但是就是说没达到表演的程度。玛利亚凯莉也是，还惠特尼休斯顿稍微要那个没那么关注，因为惠特尼休斯顿比较黑人嘛，我这话说怎么说，就他那个口腔特别宽阔，有那种黑人的特色，然后发声啊，这很浑厚，我唱不出那种。其实中国人的话，可能像亚洲人这种声线的话，可能就模仿席琳迪翁要可能性要高一些。惠特尼能唱，但是唱的不好，唱不完。北方说那个

0: 这些会考上研的 Arnold 的飞机。哇，这个真是充满了年代感的 MV， 降个调吧。啊，没有歌词的吗？
1: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0: 看看有没有他那个有歌词的。这个这首歌我是当初自己练过的。

0: 又不好学。
1: 这我真的很，但我一看听就是练过的歌，完全不看歌词。那黑人那种特色，亚洲人很难模仿。这是保镖的那个主题曲。

0: 不丢人，不丢人。谢谢 Baking 抽的火箭，谢谢季哥哥。这首歌太难了，我听过很多翻唱。这首歌是一种，是一首欧美，真的是超经典的影视歌曲，欧美金曲，就是除如果他不是就没有人是。但是我听过很多翻唱，我觉得没有一个超越了原唱的。我以前，我以前很迷恋林忆莲，林忆莲也在一次演唱会翻唱了《I Will Always Love You》，虽然我很喜欢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要惠特尼休斯顿，或者说起码还是黑人那种就很浑厚的那种嗓音才能唱出那个味道。超级太耶斯不需要的。今天我翻邮件睡着了呢，主要是但是翻了很多就觉得啊不知道选什么，翻了大概三四十封邮件都没选出一张红旗来，一封红旗来，就当时有点绝望，绝望中睡着了。哎呀，我们的邮件大部分还是那种感情问题，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我同时喜欢好几个，我不知道选谁呢，我全都要那种邮件，看着看多了有点审美疲劳。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经常也潜伏在大洲嘛。谢谢佩爷的十几个火箭，多嘴多嘴，
1: 黄金，
0: 谢谢佩爷。然后我知道六六其实对这种重复的邮件就是还挺不耐烦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高材生嘛，要求很严格。我其实哎怎么说呢，相对要温柔一些，对你们就鼓励为主，打击为辅。像大家说我什么暴击的，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可能我成绩没他好吧，要求也没有他高。是暴击为辅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太阳底下无心事，很多时候大家毕竟不是过着那个 TVB 啊以及起点文的那种生活，很多很多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啊还有一些经历都比较类似，再加上大多数来邮件的人也不是那种文学巨匠嘛，有时候就会写的稍微 boring 一些，会平淡一些，看久了就会觉得啊、哦，选不出来。谢谢佩爷爷的十五个火箭和一个超火，老板大气大气，破费啦，多嘴多嘴。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有些观众在就是在说哎呀，发酱和助理小姐姐这是选的什么邮件呢？不刺激，太不刺激了。还有点无聊啊，怎么怎么，其实我还是要说哈，我们已经是在茫茫的邮件海中尽量的选出一些有趣有意思的邮件了，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总不能我叫我们自己编呗，难道我们叫助理小姐姐自己去网上搜来啊，化妆一下变成你们的投稿，不行。

班了吗？你们要看他照镜子吧。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本身就很平淡，那就像那些小说呀或者电影啊，还有社会新闻里面那么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啊，也没有，就除了我生活稍微刺激一点啊。想想我这三年来差不多是一个玛丽苏小说了吧，玛丽苏主角本人就是我。一般人的生活还是就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哪有那么多刺激的事情啊。谢谢佩爷的18个火箭。对啊，我这三年的经历就是妥妥的玛丽苏小说了吧，而且基本上，而且还不用任何艺术加工，就写一下事实本身就很玛丽了。就有，哎，对对对，我看一下弹幕说的很对，说什么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是的，这么写的话会被观众骂，会被读者骂，说嘿哟，这编接着编。但是没想到，你看当初作为一个下岗女工，谁能想到如今的场景啊，如今的状况啊，还有什么，你看那些小说里面经常写的什么啊，本来是在公司里一个普通的职员，突然遇上了霸道总裁，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亚洲首富，当时是啊，亚洲首富的独生子来到了他的直播间。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真的。还要参加比赛，突然就得冠军了。谢谢佩爷的那个20几个火箭。是不是你想一想，好，发一首歌就拿排行榜第一。哎，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哎呀，人呢还是要低调的，低调低调低调。0025啊，0025之后，就大家本来以为这个女主角要和首富之子产生一些工作上的联系，没想到那个作者画风一转，笔锋一转，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友谊破裂了。然后女主角呢，本来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光明，突然一下人生遇到了一个大坎，就不开心了。哎，这都是那个小说里面常用的桥段啊。本来哒哒哒哒哒，但是再这么写就没法写了，这时候必须要安排一个波折，懂吧？哎，豪门风水。但是呢，这个波折不能就这么完了。哎，等一下，怎么感觉要收摊了？换一首歌啊。就是要再描写女主角怎么从，又跌倒又爬起来之类的。怎么像没想到董事长来了？你开始了。谢谢费爷爷的28个火箭和那个超级火箭，一波三折呀，也是一个。死有钱人，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真的。那句话什么来说？天空一个什么？我的闪亮登场什么？天空一声巨响，小林闪亮登场。哎，不对，是首先是我们就收拾细软，勇敢的进城打工。就是顶住了众人的压力，很多人说别去上海呀，上海可是一个大染缸啊，你这么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到了那边你可要学坏的呀。但是我们的女主角坚持自

坚持打工，坚持工作，还是去了上海。哎，有些说剧本俗了点，这不是剧本，这是生活呀，孩子，这是剧本吗？对，还有鲜活。谢谢佩爷爷的好多好多个火箭，大气大气。哎，有些不要脸的开始了，什么最后嫁给了我。我呸！臭不要脸！也是经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大概就是这样吧。下岗妹不流泪，进城打工不后悔。哎呦！啊，你开始了，这位不是你女朋友的两个飞机多贼，谢谢佩爷爷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个火箭。我与熊市长，好了，等到我哪天活明白了。想开了，出本书什么，讲一讲我与直播圈不得不说的故事啊，然后刚出还没出版，把稿子递给出版社就被封杀了。斗鱼花了直播平台花了1400万要公关我，然后我拿着这最后一笔钱大笑归去，在国外过着幸福的生活，对吧？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把稿子给各个直播平台发一下，看谁出钱多，我就把他那一段删掉。哎呀，我可太会做生意了。而且我们说话就很有可信度的，一听就是真的。大家都知道陈一发同学很实在，很坦诚，我说话都信的。啊，要1亿4000万吗？那就看各个资本怎么运作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那个起步价。也配爷爷的35个火箭，还有超火，但也有可能就直接派一个杀手。所以说我现在不是每天健身嘛，做好两手准备。那时候拿着一个中国不能引渡的某个国家的签证，在飞机场。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自那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谢谢 AGLMP 的游侠，谢谢黑黑的30几个火箭。怎么样，这个剧本有人要投资吗？嗯，怎么说有人要投资吗？现在开始天使轮了 ，QG 老板，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还有谁？合肥房地产，有人吗？先到先得，代驾命不带不回。谢谢凌晨落的飞机，你出200余万。不行啊，现在鱼丸换不了钱了，虚拟货币，等到你鱼丸哪天能够像比特币一样牛逼，你再出200余万，刘白现在鱼丸比
前鱼丸是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现在鱼丸就是0.1×10,000，那还有1000块，这0.0×1亿，他还是零啊。我又不是傻逼，你出鱼丸出版社不认的哦，你出一个赞呢，那还是可以接受吧。哎，用黑客来不行，我就手写，每天记录一部分。今天1月7号，天气晴。我今天在，就完了。那时候什么黑客都来不妥。发姐雷猴，这两天和女朋友冷战了，原因是两天前我们微信语音的时候，她说刚看完一部电影，说蛮好看的，叫什么什么之战狼什么的电影。战狼不就是战狼吗？我说我不喜欢看那些类似盗版电影，之前出了部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然后就出现一堆比如我是潘金莲，他是不是潘金莲，我妈是潘金莲等电影，还有这种电影吗？我妈是潘金莲，你这怕不是正规渠道看电影哦。我不喜欢看，当时是想起大暴走大事件有说过这些电影，就随便说了些，请不要在意。然后他就说了，是你妈是潘金莲的话，我就回了句，这是可以拿来开的玩笑吗？然后我就不想说话了，有些生气。哎，这不是你自己开始的吗？真的是。然后他说，怎么这点度量都没有，是不是男人呢？然后也不说话了。哎，两个人说话都很重啊，怎么开口就是不是男人？不是，我们就是情侣之间吵架的起手是应该是讨厌嘛的，怎么就是不是男人？有点重出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过后我还发了两句到微信，依旧没回。当时心里不舒服、难受，不想说话，就没打电话。你发了两句是啥呀？你肯定不是啥好话，感觉。今天摊牌来说，说话有点重了。不过没有说粗话，然后开始聊才知道他居然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谁，刚才去查才知道，要是知道是那个意思就不会乱说了。啊，还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吗？我操，有啊，这个不知道也太好用了吧，怕不是个文盲吧。我觉得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就跟不知道孙悟空是什么意思差不多吧。听到这我就道歉说我错了，原来这招这么好用，不知道，哼，不知道他不知道潘金莲，然后他生气也是拉不住的那种，不管是谁都劝不住，就把我删了，手机拉黑了，说我可以为了我妈这么对他，我觉得这不是为了谁才这样，这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他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我就道歉了。发姐，你觉得这件事怎么说？祝发姐越来越漂亮。你怎么祝啊？帮我办个美容院的卡吗？哎呀，大家还是尽量减少一些错别字后。有些还是得多读书啊。本来我觉得这个男生是有点不对的，因为自己在看那个我妈是潘金莲，然后人家开了他一句玩笑，虽然正常的说不应该开玩笑，但是 you started， 你开始了，你这个叫打掉牙齿或血吞，你就得这个时候你就得忍一下，因为你自己先说的嘛，虽然别人有点嘴贱，但我觉得你应该忍一下的。然后后来你们俩说话就很暴躁了，什么你是不是男人啊这种，但再到后来我就看不懂了，
说自己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这世界上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啦？而且我觉得对方是有点攻击性，双方都有一点点错，而且女的错的多一些。而且我个人觉得嘛，她自己不知道，第一不知我们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是真的，可能是如果是她是交的那个外国妞，比方说啊，她是交的一个欧洲人、美洲人、墨西哥人。如果是老外，我是可以接受他这个解释的。我不知道你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你们那个以前文学里的梗，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中国人的话就很奇怪了，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你说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女孩子的问题大一些。你知道一个常识问题，你去说了，然后你说你不知道，这实际上也不能说就全部免责了，因为大家还是有个基本判断嘛。比方说，我们举个特别幼稚的例子，就说，你是猪吗？这种话啊，然后最后跟你说，哎，我不知道猪是骂人的话，哎，这种就听着就有点怪，是吧？你当我是傻逼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女方的问题大一些。第一，可能她知道，她说不知道，这就是一种把我当傻逼的一个选择，对吧？他明明知道说不知道，很假，侮辱我智商。还有一种选择，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那我劝这位仁兄还是早点分手吧，我这文化层次也太低了。基本常识还是有用吧，对吧？哎，猪猪太可怜。什么潘金莲大战张文远是谁呀？潘金莲火烧赤壁，就好像不知道诸葛亮是谁呀、啊？这种武则天是谁？这种武大郎啊，这都比较奇特，就暴露了知识水平嘛。谢谢一城周少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说的是长辈，有时候情侣之间开一些尺度稍微大一点的玩笑就还好，你别拿人家家里人特别是长辈还来开玩笑，很不妥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女生道歉。好了，我已经这样终审。哎嘿、hey ，好了，我觉得是女孩子不对，应该女生道歉。这个男孩子，我对他说的话就是：天下儿女，中华儿女千千万，不成就坏。不是说不知者就完全无罪的。潘金莲怒拔垂杨柳，过分了。下一位，让我想起一句话，叫谁人在外击鼓鸣冤。展会你去看一下。低而发而解，我是一个安卓开发工程师程序员，坐标上海，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着电脑写着一些代码，白天夜晚都是。自从听了发儿姐的童话镇阿婆说每天会习惯的带着
耳机听着发儿姐的直播或者录像，陪伴我度过了每天一个人的生活。 Hello World 下面写的啊，程序员这么辛苦的吗？就怎么说呢，这一封邮件用平淡朴实无华的语句描述了一个很惨的生活，就字里行间没有一个字说自己不开心，没有说自己孤独寂寞，也没有说任何对现实的不满，但是看下来就很惨。哎，有些说安卓写错了，哎呀，小白是你吗？安卓写错了，那这个业务水平有点感人啊，怕不是冒充的吧？你们这种写出来的程序不得全是 bug？ 哎，突然切到这首歌，小强会玩。哎，这些 BGM 太智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首叫 Mr. Lonely。 Mr. Lonely, wish I had someone, 希望能有人给我打电话。

来到上海，远离家园，无人祝福。我是一个程序员 ，That's why I am lonely. I am Mr. Lonely. I wish that I could go back home. 希望我能回家。马上就那个啦，马上就春节啦。你们程序员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收入也不错。那时候衣锦回乡，衣锦还乡，也挺好的。信件没有给我的信件，邮箱里没有信件。哎呀，这个歌词我其实没有认真的看过，今天一看我觉得好惨啊。版权不够，只能来蹭。

程序员回家会被催婚吗？还好吧，谁回家不被催婚呢？就你们大学生回家不会催婚了，但是大学生回家会催你就找女朋友吧。

下一封邮件，祝各位春节都能过得开心。发姐救救我一生的幸福，搞得我好像个医生一样。我只是一个主播而已。我和我女朋友一起一年多两年了，这阵子我事业失败了，所以对她忽略了很多。但是不是因为我事业的问题离开我的？你说是就是吧。我们之前一直有一点小矛盾，在我忙事业之前就有了。在分手后，她没有删除我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我的信息了。后面我就说，如果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哎，什么意思？就不然就删除我，然后他就拉黑了我，我生气之下也删除了他。这是什么操作呀？脑子进水了吗？后面我细细回想，他只是拉黑我，没有删除。请问发姐，他是给我机会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为我付出了很多。拉黑你是给你机会？

骂你是爱你，打是亲，骂是爱啊。哎，说建议吃点核桃的过分，孩子可能就当局者迷吧。哎，我一点搞不懂，就说其实分手了很正常，谁没分过几次手啊？哈，他说什么？分手之后，人家没有删除你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你的信息了，这也很正常。毕竟大家曾经在一起过，也没必要非得搞得就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个就是非要删你微信、删你电话、拉黑什么的，毕竟又不是深仇大恨，因为你们说的是什么？因为一些矛盾分手的，又不是说什么啊，帽子戏法儿。但是他不回你消息也很好理解啊，就分手了，大家还聊什么呀？聊，有啥好聊的？天天问你吃了吗？你睡了吗？今天天气冷，多穿点衣服啊，多喝点热水呀。人家是不跟你聊啊，然后你还挑衅人家。说什么？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你说你这个操作真的牛逼了。本来人家是就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还说你不删我就是爱我，真的是花式作死。就算人家想，就是还有念鱼念着旧情，你这么一说，那不是还人家背个名说哈，你以为你多帅哟，我好喜欢你，我离不得你哟，没得你不得行哦，我不删你都是给你机会哟，好吗？撒哟那拉，这种比较自负呀、啊，这种盲目自信的那种操作，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其实我说的也不是正宗的那个重庆就是话，我还是把它普通话了一些。重庆话如果真的要这么说的话，应该说"你才要不到他哟，你觉得个人帅得不得了哟，要不到他。我就怕你们听不懂"要不到台"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嗯，外地的朋友。那个时间没得你不转了吼，听不懂？要不倒台怎么翻译呢？要不倒台就是说，哎呀，还有点难翻译。有没有川渝的观众来给我递个点子啊？就是，就比较信达雅的翻译怎么翻译呢？要不倒台。就不得了，觉得国人了不起完了呢。还有一句话叫“吃不完，摇不完”哦，自认为了不起，摇不到台，下不了台，吃不完，摇不完。谢谢来小布的飞机。哎，差不多约等于，那你很蹦蹦哟，你牛逼大发了。川渝的观众肯定知道我在说啥。重庆的肯定知道啊，这是重庆的非常基本的操作啦。就是你好厉害哟，没有你不行哦，那种意思。差不多，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谢谢 Red 的抽勤。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这个大家别学他啊，这是反向操作。
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哈。和女友间的矛盾究竟是因为三观不合，还是我做错了呢？如何化解现在的局面？发姐好，我叫九方，想咨询一个情感问题。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个啥子。缩小一点，不算太长。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那时候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啊，其实交往开始我就把她当作自己最亲的人，她没钱跟我要我全都可以给她。啊，她没要我也想不起来。你自己有读过自己写的邮件吗？你写完有读过一遍吗？总之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钱的事情。可因此他认为我是个吝惜在乎钱的人，这是前提。现在呢，我有一个支付宝，我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你随便用，没了再往里存。而我平时我会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于是他就说我虚伪，说我里面的钱明明就是用来买机票的，不是真的要给他花的，所以支付宝的钱他一分没动。可在我眼里，那里面的钱就是我俩随便花着用的，没了就再充好了。支付宝还要充的吗？支付宝不是就先借着然后再还他，还马云吗？用支付宝买机票是因为很方便而已，为了打消他的偏见。我会应该是疑虑吧，担心之类，你说偏见你就带着很大的感情色彩了。我会用那里的钱给他买礼物什么的，可是没用，他就是不肯花那里面的钱，口口声声说我虚伪。等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说你这个钱是给他用的，你用他的钱给他买礼物？想起我小时候拿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给他买康乃馨，他高兴忙了。但是女朋友毕竟不是你妈呀。打个比喻，这就好像饭桌上他堵着我的嘴，还怪我嫌弃他做的饭入不了口似的。最后他说，我就应该不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也不能花那里面的钱，而是分文不动等着他来花。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很虚伪，明明两人在一起了，钱该花就花就好了，有误会解释就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故意展示给对方看而做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外人用的。不过现在来看，哎，你快走开走开走开啊，他对我的信任度还不如对一个外人，所以他这个办法我是愿意照着做的。可是我敢说，就算我一分钱不花，他也不会花里面的一分钱。哎，这个邮件里面这个钱字实在是出现太多次了，所以我决定把里面现存的几千块钱直接用来给他买衣服花光。我也不知道我做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首先我和他究竟只是三观不合，还是哪一方明显做错了呢？其次我最后提到的用衣服买衣服来花光那些钱，以此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谢谢，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楼主啊，他的主题，邮件的主题是说我不在乎钱，但是这个钱的出现的频率好高啊。现在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我们逐条来看哈。什么通信，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来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这一个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叫人家帮你充钱，你叫帮人家帮你花钱，你不还人家，这个还行？
除非就是特别零碎的，比方说他给你买了瓶饮料，花了钱，你不还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哎，裴总，你说啥？你这个房管，我是个人觉得，比方说你们俩互相请客吃饭都行，但是如果别人为你花了钱，帮你买了东西，不管是多少钱，你都应该给人家。这个道理是怎么说呢？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平时请他吃了饭，那个，就比方说请他吃了3顿，花了200块钱，但是你叫他帮你买了一个50块钱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给他钱，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除非。他死个舅子的不让你给，就说："哎呀，大哥，哇，这首歌怎么叫变态乳牛？就封面来看，还不如我台同事，怎么有脸起这样的名字？想起以前，你知道吗？我们在远古时代，Once upon a time，there is a 同事，her name is。"蒙系牛奶，叫蒙系 milk，你们不知道的。哇，那个真的就霸道。哎，杜导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夏天晚上，酷暑难当，凉风吹过。他当时穿了一件水手服，然后低胸开到这里，就事业线看上去就很深邃嘛。然后当天他的那个人数到了10万，10万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现在的热度400万吧，是吧？当年的10万的人数，而且他啥也没干，就保持那个封面在那个状态就可以了。有些人说牛小蘑菇，牛小蘑菇是很后面的事情了，相对后面也不是很后面。现在说来都是远古同事，还有一个打 DOTA 的谁叫谁来着？很厉害的那个。很撩人的叶子，你又知道了。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刚加入直播界，是一个小主播，但是我现在也是一个，毕竟年纪在这里摆着嘛。纯情萝莉陈一发，谢谢桃枝的游侠，啊，电锯甜心，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一个小主播。那时候萌系牛奶和撩人的叶子都是大主播。但是我呢，就是跟他们的直播风格和直播内容不太一样嘛。他们都打撸啊撸，我打大乱斗啊，就是一个直播内容的选择问题啊。那时候我就刚开播，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就随便播就完事了。然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粉丝群。就建立了粉丝群，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那个我的所有的粉丝群都不是自己建的，因为我觉得，哎呦，哎，这粉丝群啊，搞得好像自己大明星一样，是吧？不至于，随便看看，随便玩玩就行了。但还是上帝有先见。那时候我还潜伏进别的主播的粉丝群去学技术。就是看一下，哎，是不是跟我们这里画风不一样？当时我不太理解，有一个事情我不太理解，就是我呀，我的粉丝群一般就到现在也只有就几个，没有超过10个，就5、6个吧，是吧？还有一些小的嘛。
但是人家经常摆在那个直播间画面，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有到底哪个方向哪个点特别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可能我觉得是最开始你叫人家充话费又不给人家钱，人家心里就有疙瘩了吧。然后你后来就是你有前科之后，你后面做的一些操作别人都觉得就是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接受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弹幕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钱在这儿你敢用你就拿。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哈、哦，我钱放那儿了，你要是敢用的话，你就拿吧。到位，有点东西。不敢不敢，人家当然不敢。我估计你们还在上学，你们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就可能几千万把块钱，买个机票1000多2000多。哎呀，你还是就是平时对自己女朋友大方一点，就经常请吃饭啊，然后给她送点礼物，也不在也不一定要多贵重哈，就是打破一下你之前的给人的不好印象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行动最重要。一个人再怎么吹自己大方，结账的时候老喜欢上厕所，我都是不相信的。几千万把块钱，好烦呐、啊！你们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你只要做对了，不用说大家也懂，大家都能够领你的情，你光说不做就没意思了。

而且很多人觉得什么，我跟我女朋友是很最亲的人，最亲的存在，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就是，你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外人，你把自己不怎么样的一面放在自己人面前，这不太好。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对外人很客气，对家里人很凶。我都有，但是呢，还是要努力改正。哎呀，口水说干了，休息哈。哦，对啊，有些同学在说，他说你把支付宝放在那里，女孩子用里面的钱买个什么东西，还要被你监控。是啊，说起来好像你很大方，把钱给他用，实际上他随便买个什么你都知道。我估计搞不好你还会点评一下，说哎呦，还是媳妇儿，还钱还是要省着花，这900多的大衣，我看以后就少买点吧。也不知道你刚收到吗？我看还没有过7天退换，要不我们先退了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真的有点显胖。媳妇儿，你听我说实在的。哎呀，我看你擦的那些个爽肤水呀、你皮肤本来就很好啦，不用买那些。我最喜欢你素颜的样子，什么香奈儿的粉啊，什么阿玛尼的 CCBB 气垫霜啊，不需要那些，天然去雕饰。真的，我的媳妇儿世界最美，最美。不要学那些妖里妖气的女娃子，天天，哦哟，那个眼线浓，没意思，看不上他们。很有画面感啊，你们生活中遇到了吗？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真的有这种啊。还有什么，媳妇儿，我看你这种样式的衣服都买了好几件了，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哈。但是我觉得呢，凡事有个度，这种领子的我觉得买一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退了好不好啊。哎呀，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嘛，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哎呀，我是好为你好，我觉得你买这么多一样款式的衣服没有，性价比不高，真的。我觉得那个吊带啊，那个裙子不太好，太暴露了。女孩子家嘛，还是穿多点比较好，传统高贵典雅。那些个什么吊带衫啊，吊带裙啊，什么热裤啊，我不是很喜欢，希望你把它退掉。

0: 嗯哼。这都是一些，你们觉得听着很好笑，很多女同胞听着咬牙切齿。是的，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他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指望不上他了。法姐，你说的对，现在就分手。谢谢 Rio 绝不放过的两个火箭，笑嘛笑嘛。
1: 股票怎么样了？今天有个涨停了。今天有只股票涨停了，人家半个月前跟我说这只股票要，只不过这那个这只股票要涨，叫我买。啊，今天涨停了，终于涨停了，哎，还好没买。

0: 给你们看一下。你看这前面白色的、绿色的是我买了的，是吗？然后最后那个涨停了的是我没买的。就是这么屌。哎呦，为啥子嘛？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节日都过成了电商节，而所有的电商节都是购物节，所有的购物节都变成了情人节。谢谢土肥圆哥。很尴尬的就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双十一是吧？你们如果说有男女朋友的，万一呢，对吧？你们就觉得很尴尬是吧？这单身节不关我的事儿啊，对吧？我就买东西，怎么也变了情人节了？但是老婆就不是这么想的，老婆说：“我靠，都五折了，你还不给我买？你是不是要离婚？”哦，你就给你自己买鞋，你就给自己买游戏。你不给我买点口红，采购人员呢会直接，反正只要现在什么节都变成了情人节，所以特别羡慕大家，是吗？全球超过3000万的用户提供发现新的生活方式的平台，在这里，他们通过背后的大数据和机器算法，可以找到。如果说你们有女朋友的话，男朋友的话，双十一
1: 到2016年，
0: 还是给买一买。
1: 达到了3倍以上的增长，
0: 不然的话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1: 我们要给用户更好的，
0: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的，这一段就是最好不要让马云爸爸听到，我们把马云爸爸静音了。就是有一个小的那个什么很神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之前没有研究过。就是说你在双十一购物了之后，不是有好像有百分之几的几率来着，你可以获得一个回血红包，获得3个回血红包。那回血红包是满300减100，然后再要求你在12点之前用完。回血红包，莫名其妙的红包。然后当时我一看，我本来想买的东西已经买完了，我操！我说又给我3个红包，我靠！我不用完，我他妈直播都不想做了。我又买什么呢？又来不及了，就觉得。看了一圈全没货了，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西维斯，是吧？嗨，在自己家里消费了一下，是吧？留言说王总不用发货了，是吧？谢谢马云爸爸发给我的300块钱，嗯，我就收下了，是吧？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啊，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吗？成功不是学建筑吗？对啊，又学建筑又学表演嘛，双学位。就是本科学的建筑，硕士学的表演，然后那个博士学的什么来着？
2: 我觉得
0: 唱歌，唱歌。
2: 发几首歌，就是最近才学的这首歌。
0: 这是什么歌？
2: 这首歌，
0: 博士学的游泳，我很满意。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生活。哎，我听过这首歌。分享荣耀的每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见光最辽阔，你带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哎，这首歌我会啊。

0: 但为了证明一下我真的会。
1: 发姐关于大学生活，今年刚上大一，感觉大学生活很无聊，不想打游戏。问熊老师，熊老师说上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区别，方妈妈给点建议。啊，熊老师给的这是什么建议啊？什么上大学不打咸不打游戏和咸鱼没区别，难道不是上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区别吗？哎，熊桑这个指导思想有点可悲啊，一下子就暴露了熊桑的整个令人悲伤的大学生涯呀。大学不是要谈恋爱吗？为什么都想着打游戏呀？心疼熊桑一秒。打游戏跟谈恋爱没冲突，真的吗？我靠，你知不知道在游戏里跟你谈恋爱的到底什么性别啊？你拿得准吗？哦，你觉得哇，天天都跟我双排，我打 ADC 他打辅助，还给我爆点，帮我插点，帮我报位置，这么可爱的妹子上哪里去找啊？游戏打得还不错，不如以后我们就结婚吧。想不到挺好的。真的啊，游戏里面大部分的妹子都不是真正的妹子。这一点就不是我瞎掰了，你们自己知道是吗？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账号里面有多少个是人妖啊？是不是50%都是人妖号吗？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对不对？啊，10个网游账号里面9个是人妖，还想在游戏里谈恋爱？嗨，不怕屁股疼吗？你知道他是妹子才和他玩的，图样图什么？现在科技发达了，还有变声器呢。以前开个语音，你们就觉得呵妥了，稳稳的幸福是吗？现在不是的。你加了微信是吧？他没事给你发照片，哇，好漂亮哦！还给你发语音，祝你早安晚安子，哥哥今天带我定吉妈呢，都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真正的妹子，其实生活得很惨。我们这种真正的爱打游戏的妹子，生活空间是很狭窄的，我们一直被人妖压制，因为人妖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装备，我不要自尊。他们而且人妖又比你打得好，对吧？然后他又懂你们宅男的心理，是吧？所以他们一直都比我们混得好，这叫劣币驱逐良币，驱逐良币，知道吗？真的。像我们这种打得不好的，有时候被喷了的嘛，就生气了，哇哦，啊，你自己玩去吧，哎呀，自己玩。但是人妖就会忍气吞声，是吧？因为他想上分儿，是吧？说哥哥你说的对，我下回要好好改。嗯，好的，我注意。然后你们就开开心心的一起上了钻石，是吧？神雕侠侣。神雕侠 对，我就停在那，看着好急哦。这两个门离得如此之近，干嘛呢？这里的地方，哎呀，这房子白送我，我还是要的。其他的就有点难了，给大家讲一下，就不要买这样的房子，真的有点糟糕，你租都不好租啊，真的，没法改造啊，就。很多地方就比较 disgusting。特别是进门这一块儿，这里也很糟糕，这么小的地方开了三个门，容易打架呀。好了，我觉得应该说的差不多了。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往外开的地方啊？这是怎么回事？阳台上，这边是阳台对吧？生活阳台，然后这有个洗衣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是什么意思啊？逃生通道吗？快捷跳楼吗？

想想，还有点 interesting 呢。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具备一点看房子的基本常识吧，就怎么说这常识吧，因为人一生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特别倒霉啊，特别局促，还是会买个一套两套房子，这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基本常识还是有的，这种房子就算了吧，是吧？你买回来一生的积蓄砸在这种房子上面，那不是真的是要哭了哟！大家还是多看看直播学习一下，别买这样的。老王的逃生通道，他这个不是还没买吗？我这就是拦着瞎子跳河呀，没买。回他一下吧，千万别买。希望还来得及，阻止你。一个良心的主播，免费看看房，还回答问题，还回邮件呢。我想跟大家说几句比较实在的鸡汤哈。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本事，又没有特别的背景，以及运气也不太好，是吗？充了几千块钱都抽不到 SSR，那还是好好学习吧，是吧？不然呢，你想怎么样呢？谢谢生哥8928。家里没什么背景，没什么钱，自己天赋又不高。还好吃懒做，你发消息给我，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拿你怎么办？还不是只能劝你妈妈多打你几顿，改变一下你的心态，对吧？这世界上有那种又不聪明又不勤奋，家里还没钱还没运气的小伙子成功的事情吗？有，但是。肯定不会是你的吧？你我他，对不对？谢谢笑笑先生和传神，大家现实一点，买彩票！我靠，你们在这么多年的游戏抽奖里面，还没有试出自己的运气吗？你这个号是吧？出生在非洲大草原。我看是吧，买彩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在座的N卡你们好，好好练也是可以打副本的呀，不要放弃自己。一个高等级的N卡总是要比低等级的N卡要强很多的，真的。大家没事儿，啊，奇瑞斯打折啦！
1: 那这个跑步机啊，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错过又得再等一个月了啊！
1: 98万。另外呢，包括像玛莎拉蒂，
0: 嘘嘘一下，
1: 曾经也直播过他们的。
0: 玛莎拉蒂也打五折了吗？
1: 卖出去了两部，价值百万。
0: 真的吗？
1: 此外呢，在海外，当时我们还
0: 玛莎拉蒂也打折了。嗨呀，真是太可惜了！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你早说我就早买了。人家只剩一个小时，你叫我怎么用啊？有没有玛莎拉蒂？玛莎拉蒂买1000万减100的优惠券啊！
1: 拍卖最后的成交价12800。
0: 啊，新西兰空气，
1: 三瓶100%纯天然的新西兰空气就被送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但是据说呀，当时这个卖家因为太兴奋了，非常高兴，所以就免费送了这个消费者呢一次免费的新西兰之旅，所以真的是皆大欢喜哈。对于这个电商来说，或者对于这些商家来说，他们可以选择。
0: 这情节怎么峰回路转？卖新西兰空气送新西兰之旅。
1: 没有100万人在线收看的时候，就会有32万个人把这个。

0: 商品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并且产生购物行为，这个单品转化率大概是在35%左右，是传统形式的7倍还要多。但是
1: 刚才
0: 消费者来说，刚才
1: 很多人说10000多买三瓶空气，傻逼。然后
0: 未来就
1: 然后买家说，老子去新西兰旅行，傻逼。
0: 现在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预测，
1: 痛骂傻逼。
0: 大家就尽情的享受这个买买买的。
1: 发妈妈怎么办？发妈妈我喜欢你怎么办？怎么能让我讨厌你？这个红旗邮件是谁家的啊？这啊，搞事情啊，在助理。

夜光剧本。我觉得这个男同学啊，也不是男同学，这位男观众嘛，他明显是要甩锅，你知道吗？他明明就是跟别人，跟女同事暧昧了，喜欢人家了，非得说是被传成这样，我才会喜欢他的。你说人家其他同事又不傻是吗？人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家又不是看着你们俩天天就跟搞破鞋似的是吗？人家爱要传你们呢，就无风不起浪，你们天天待在一起咬耳朵，你能怪人家传你们俩很暧昧吗？你把你这个因果关系完全搞反了好不好？一定不飞机。就是你现在说要怎么处理这事，我觉得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别人造成的，就是你自己坐不住了，自己思想上犯了错误，不要甩锅给同事。谢谢董事长，待会儿见。董事长的封口费吗？真的吗？胡说，这不是说工作单位中有一位女同事？董事长工作单位有什么女同事啊？莎莎吗？这肯定不是董事长。董事长身边没有女同事，只会有小姑娘。哎呀，怎么那么忙？我对这位观众的建议是，如果你还想跟你老婆继续待在一起，那你就别跟，赶紧斩断情丝吧，是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后果？那婚外恋虽然很刺激，很 exciting， 但是你看你们这俩是吧，一看就是新手，啥也还没干呢就传得人尽皆知了，你觉得你是搞破鞋的料吗？你这样一下，你这样真的要跟他好上了对吧？你们这还没什么呢，大家就传得飞起了，你要是真的好上了，你老婆还不得第一时间知道啊？你老婆知道了，领导也知道了，全部人都知道了，她老公也知道了，你不仅丢工作丢老婆，可能还会挨打，你有想过吗？你说这偷吃也不偷吃就是要偷偷吃嘛，是吧？你做个错事儿还全天下都知道了，还怎么玩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好好对，回家给老婆也不要认错，先别，还没犯错嘛，先别着急认错，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些人真的是就藏不住事的，因为很，你说一个人的感情是很难伪装隐藏的，不是每个人都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演员，能够说我喜欢别人了，但是我老婆一点都发现不了。如果你老婆发现不了你喜欢别人，那么你老婆也肯定喜欢别人了，是吗？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吗？所以说一般绝大多数出轨都是会被发现的啊！你还在公司里出轨，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坏吗？是吧？你好好思考一下吧，这个女同事值得你为他放弃家庭，放弃事业，放弃财产，放弃孩子，还挨打吗？你仔细想一想。兔子不吃窝边草呀，何必非在公司搞呢？
别写5H，别写8149。哎，有些你们这些禽兽啊，就想想都值，是吧？这个社会不会好的，我对男人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谢谢董事长的火箭，谢谢五萌叉叉的那个飞机，谢谢5666。就像犯罪一样，在抢楼下的银行，难道不是最蠢的事情吗？但是抢银行本身是不对的啊！你打劫楼下的小卖部，你不觉得对吧？这啊，警察看了也会摇头吧，对吧？啊，已经过了12点了！哎呀，我靠！我还说最后半小时去。去再抢购一波的，万一补货了呢？哎呀，哎呀，真是婚外恋，真的是误事啊！我跟你们说呀，哎呀，对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哎呦，我操！我真的还想说，最后半个小时去买点东西呢。发姐晚上好，请问问如何看待两性关系？发姐你好，平日里经常看你的直播，非常喜欢你的直播。啊，大家好，非常喜欢我直播的同学，今天双十一一直到15号，喜瑞斯打折啦，满100省10，满200省30，满300省50，非常的大出血啊！天哪，亏本跳楼啦！喜欢你的歌声和你的口才，第一次尝试在周末写信给你，平时都是周一写吗？是这样的，我前阵子看了一个系列电影《爱在系列三部曲》。爱在系列三部曲是什么意思？爱在客厅，爱在厨房，爱在阳台吗？我靠你，看你们这些。发电影名字我都有点担心，一不小心搜出了不该搜的东西，被封了。深深为电影里男女主角的相处状态而打动，思考了很多。电影里男女主角经常互相交流、思想碰撞，但在现实中，就自己的经验，从来没有与自己的另一半进行任何深入交流。无论是关于艺术还是关于科学，谈恋爱的时候无非是吃吃逛逛，感觉自己特别 low。你姐没有点智能吗？看身边朋友，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在谈恋爱的，几乎也都没有那种交流。不知道发姐怎么看呢？你向往的两性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很好奇，希望可以解答。发姐会在魔都办线下水友见面会吗？本人在魔都生活工作，好想能见到你呀，羞羞。

5-1分，说不上吧。你们经常跟自己的男女朋友进行深入交流吗？思想碰撞、头脑风暴吗？哎呀，哎呀，谢谢 WZT600。其实，有时候从悲观的角度来讲，谈恋爱啊，结婚呢、啊，就是为了找个饭搭子，是吗？第二杯半价，两人套餐，分摊水电气和网费。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对爱情这个东西抱有太多的幻想和太高的期望，任何事情任何人都经不起期望。期望是一个很美好又很可怕的东西，你一旦对某件事期待过大，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失望，对吧？你把它想得越美好，你可能就越看它不顺眼。所以大家少看，就男孩子少看日剧，女孩子少看韩剧，多看看天涯上的极品室友、极品老公、极品相亲对象。看多了就觉得我操，嗨，我的同事多好呀，我的老公多好，我的老婆多好啊。少看点动作片，不然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另一半有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是吧？说人家都可以那样，为什么你连这样都不可以呢？对吧？你是不是不爱我？容易起家庭矛盾。

任何人都经不起太多的比较。经常那种两个人的关系崩溃，就在于老拿他跟别人比较。隔壁老王挣的比你多多啦，隔壁老张长得比你帅，隔壁老李身材比你好，隔壁老林还比你厉害，是吗？打游戏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更多的是在于互相适应吧，对不对？你们大家不要奢望在世界上找到一个 soul mate。哇，他想的就是我想的，我喜欢的他都喜欢，他讨厌的我也讨厌。我爱吃的他也爱吃，我爱看的他也爱看的，我爱玩的他也爱玩，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凡事都有优缺点。嗯，如果你想找一个跟自己那么契合的人，还不如自己过一辈子呢。

0: 多看看对方身上的优点吧。你看这位同学，他说没有与自己的另一半进行任何深入交流，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说实在的，一般正常妹子、普通妹子都不太感兴趣跟你交流艺术或者科学，是吗？你要不要再加一个政治啊，是吧？我们也不太关心，说实在的。你看这个小伙子就把恋爱上升到一个多高的高度了，对吧？还要交流艺术和科学，我觉得对妹子来说压力有点大。大家兴趣爱好基本一致就行了，又不是一起要搞科研，对吗？谈恋爱的时候吃吃逛逛，感觉自己特别 low， 这也不 low 吧？普通生活怎么就 low 了呢？能够吃的一起吃开心，一起逛街开心，就很难得了。我跟你讲，吃饭都很难将就，很多人一会儿不吃辣，是吗？一会儿不爱吃酸的，一会儿不爱吃甜的，一会儿说哎呀素菜太多，一会儿说肉太少，吃饭都很难将就，更别说跟男人逛街了，是吧？啊，你这件衣服不是已经有一样的了吗？我靠，你这件衣服这么贵？哎，我觉得打折都是假的，都是涨价了在打折的，就想骗你花钱。哎，就你这种傻瓜才会上当。我觉得这件衣服跟张大件衣服没什么区别啊，一个颜色的呀，对吧？哎，你不是有一双高跟鞋了吗？长得差不多呀，为什么还要买呀？真的，我觉得能一起逛街已经是吧很大的缘分了，一点都不 low 好吗？能付钱更是极好了。我都不爱跟男的逛街，我特别想跟女孩子一起逛街。谢谢孤寒明灯。还有那些就是没事发表一些言论，我觉得两个人更在一起更多的是就生活习惯比较合，还有审美比较合。不，审美也很重要。如果一个穿的像杀马特，另外一个穿洛丽塔，可能其实也挺配的，但是呢反正就是这方面也很重要。比两个人在生活上合不合适，比他们在艺术理念、科学追求以及政治的方向是否一致重要多了。真的，你更多要交流的是什么？就价值观啊，什么审美啊，金钱啊，金钱观啊，或者说什么人生观之类的，是吧？艺术和科学，真的，什么你喜欢毕加索，他喜欢达芬奇。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这个事情是吧？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真的。不要对爱情抱有太多的幻想。
1: 没事，要不你帮我起一个。

0: 效果好吗？
1: 好听，好听，
2: 好像有挺高的，
1: 高了一点，但是你的假声很好听，特好听。
0: 高吗？
1: 啊，比你原来唱那个调，我觉得还更有感觉。
2: 但我怕后面
1: 这样
2: 唱上去，
0: 好，继续啊，
1: 没来。
2: 我唱的这邓紫棋那一期。

0: 谢谢。
1: 好听吗？
2: 从前更加那个，前面是你。
1: 从前。

0: 错了错了，我不该唱，我开始错过了。
1: 我开的每个客户端都没有弹幕。
0: 我 iOS 有，
1: 但是你没事，你那能看就行，啥都看不见。
0: 我现在看，因为有人那个有老板刷了火箭，所以现在看上去全是六六六六六。大家好，这是我们斗鱼的主播安更小发，然后我们这次一起来参加鱼塘新音乐的活动，然后我和他的那个美丽的女助理住在一个标间里，然后我们晚上现在暂时睡不着，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过来唱着玩。好，忘了 KT 做一下。你每一首歌都会唱弹啊？
2: 听过了就会啊，
0: 听过就会，这么屌。

0: 这
1: 是
0: 这个是不用，这是手机的麦克风声音。
2: 这首歌叫做《奇妙的那个》，
3: 好好听
0: 啊，好听，真的好听。

0: 你唱，你唱，谢谢谢谢谢谢。
1: 啊，我不唱，我不唱，
0: 你唱吗？观众，你让让观众唱，听一下吗？
1: 不不不不，
2: 你唱一首，
3: 你这唱。
0: 谢谢刚才的飞机稿件，谢谢谢谢。我们这个的那个。

0: 里唱错了？
1: 没事啊，哎呀，没事，随便。
0: 怎么大风越狠？哦，要唱这个吗？要唱这个吗？

0: 说我们是环卫工三人组。
1: 我们是环卫工，谁是环卫工？
2: 什么环卫工啊？
1: 房管封一下，没礼貌。
0: 不是，我要这样子，来呀，互相伤害呀。
1: 怎么好吗？
3: 好听啊，哎呀。
4: 哎，好听啊。
3: 好感动。
4: 鸳鸯，后台爹。

0: 方。
1: 这不是说这个部分要杠起来吗？
0: 算了，
2: 我来，
3: 你还是没有弹幕。
0: 那个，来呀，那个是吧？

0: 了跑了跑了，
1: 算了算了，下首歌，这首歌好
0: 那些春的记忆落在
2: 这个
0: 春泥
2: 春泥，
0: 因为马姐经常唱，我老听，
2: 但是我不会。

0: 哎呀，膨胀！哎呀，歌手榜都掉了，这膨拿什么膨胀啊？然后我看掉到多少了？掉到12名了！哎呀，不膨胀了，不膨胀。
1: 专心做音乐，用心做直播，以诚待人。谢绝采访。
0: 一个人看电影很落寞吗？其实也还好，你可以不断的发朋友圈啦。我经常有时候看到那些看电影的人是吧，他可能就朋友圈里嘛，没事就就在朋友圈里就是跟大家聊呢，可能没有人点赞，但是呢就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感受。为什么直播这么火？为什么弹幕网站这么火？就是因为大家都孤独嘛，又不想，又寂寞又孤独，又不想进行无意义的社交是吗？所以在家里跟大家一起看电影就很好，大家互不影响，然后你也可以打弹幕跟别人交流，你不喜欢了就走，关键是不花钱。世界上最好的娱乐之一。我经常就是有一部好片啊，有一部特别精彩的美剧，我就会想在弹幕网站上看，因为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看觉得是吧，对着200寸的大电视还是感觉到心中有一丝空虚是吧，但是有弹幕看着就不一样了，很热闹的。经常有些弹幕很傻那种，写着什么前方高能，注意这不是演习，然后后面说高能够很好玩。虽然我也基本不在那个 AB 站发弹幕，200寸这不就是一个啊说法嘛，怎么了嘛，我不识数。放产假，你吗？哎，我在想，以后要是政府实了制是吧？突然，不对，你说我就不说这我国了，比方说沙特那边不是允许一夫多妻吗？是吗？他们有没有产假呀？如果有四个老婆，他们最多娶四个老婆，四个老婆的话，那。如果老公也要陪着有产假的话，如果老婆轮流生的话，那不是一年都在放假，爽死了。就3月份老大生，6月份老二生，突然就不用上班了，全家人不用上班了。现在好像老公也有那个产假。我觉得应该有，是吧？不然的话，谁来照顾孕妇啊？就是刚刚坐月子的嘛，谁来照顾啊？还是应该这老公也放假照顾一下，陪产假哦。哇，你们很熟悉哦，哇，你们关心这些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呢？我经常读错字，大家千万不要学我。主要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重庆话里面就方言嘛，有很多是乱在读。比方说重庆话有个骂人的地方，就说你今天是不是很干燥是吧，但是我们在重庆话里面就会说你今儿是不是很干燥。这实际上应该读燥，但是不知道为何方言里面就读成了燥呢，可能这样会显得更有杀伤力一些，但是就是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从小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燥和燥分不清楚。你们有没有这个说法呀？就是普通话里面有没有这个骂人的方式，你一家还赶早走呢，还赶早走呢。我反正就在重庆里面听过重庆的地方地区， 干燥，就是说你就说你今天是不是很了不得啊，你不得了了那种。哎，我也不知道怎么非常精准的来描述这个形容词。谢谢程一晚的高级手机。干燥。哎，有没有重庆的小朋友来跟我说一下呀，是吧？我感觉很孤独，现在全部的弹幕都说没有听过，我们村没有。嗯，哎，难道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吗？这是我祖传的骂人的话吗？我们家哦，你们少林也没有。嗯，你们屯也没有。干燥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火气很大呀，大概就是这么，就是逻辑推理，就是说，哦，你今天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你就说你今天火气很大哟，你是不是想打架呀？是吗？你今天很干燥哟。哎，不要一来就 MMP 嘛！我跟你们说，你们这些外地人，你们不了解 MMP 是一个非常过分的骂人的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是平时重庆人四川人打招呼用的，我谢谢你，你这样去川渝地带不遭锤呀、啊、开口就是 MMP， 你怕是要挨打哟。我跟你们说了一万次，这不是随便拿来打招呼的那种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骂人的话。哎呦，要不得，不要乱说，带坏小朋友。很多话都是不能乱讲的。

薄皮龙还好一点，薄皮龙就是不算太严重的，就是朋友之间也可以骂一骂那种。但是 MMP 呢，朋友之间骂了就做不成朋友了，你知道吧？薄皮龙还可以，就是忍一忍的。有些同学，我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带节奏，我就当你是真傻吧。有人问我 MMP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 MMP 这三个字里面前面两个字应该不用我解释吧。如果你前面两个字要我解释的话，我就只能说，孩子，这个网络不适合你，还是回去好好读书吧。那个至于那个 P 呀，哎呀，这个字好尴尬。不管是说它的英文，还是说它的首拼音首字母，还是说它这个字的读音本身，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呀！我操，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说才显得比较文雅呀？这就是没有大于号，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坡"呀，这个"坡"的意思啊。你知道川渝地区有一个，有一个读音上的特点，就好像福建那边有时候 H 和 F 不分，川渝地区呢有时候 B、B 和 P 不分，所以你有时候可以把那个所有 P 开头的，你把它转换成 B 开头，你一下子就懂了。哎呀，我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们注意一下，我们直播间平时很多超广，还有大佬，以及各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在潜伏，你们可长点心吧。哎呦，刹一脚，师傅刹一脚，刹个车，注意影响，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干嘛呢，所以这。人家客服一看是吧，主播穿的好好的是吧，这弹幕是怎么回事儿？开了一个全员禁言。啥一酒就是我们那边方言里面的，就是那个，就是说师傅，我们就是司机的意思。司机麻烦踩一下油，踩一下那个刹车，我好下车。以前哈，在那个。社会主义文明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公交车都是随喊随停，是吧？看见一个人在外面招手，他就停车让他上，然后这边说撒一脚，是吧？他就让他下，就比较没有规矩，是吧？不成方圆。那时候的街上的车还没那么多，大家的经济还不是很宽裕，什么小轿车，什么跑车，什么法拉利，什么兰博基尼，是吧？都不存在的。街上只有两种车，大型公交车和小型康夫莱。然后那个公交车呢，就因为车上公交车也反正没几个车嘛，马路上就随便停。你说师傅撒一脚，撒一脚他就停了，就这个意思。哦，我信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我记得2000几年，甚至2010年，都还有这种。公交车乱停的那种情况。哦，你是15后啊，2岁就看直播。哦，我2岁看直播，你们呢是吧？过分了是吧？天天就在那里说自己年纪小。上回也是我说什么微信游戏里面有那个打飞机，是真正打飞机，不是那个意思啊，客服你听我解释，就是微信游戏有那个打飞机，当时我就说，哎呀，当时。我说这个游戏其实挺好玩的，一堆人在说那个什么暴露年龄，我真是得是吧？那个微信那个小游戏出来的时候，2010几年是吧？你们还要假装没有出生吗？只能说你们那时候还没有拥有自己的手机，对不对啊？哇，你们年纪好大哟！
我出生的时候市面上就只剩24寸的显示器了。哥哥姐姐好，你是哥哥还是妹妹呀？你也爱往上冲浪啊？你见过一寸的电视？你怕不是在说 Apple Watch 哦？一寸的电视什么鬼？Look inside your tiny mind, look a bit harder. 没经历过那段时间吗？前阵子我把标题改成周末偶来了，那个偶字是那个有草字头那个藕片的藕，就是吃东西的那个藕，素菜。没有一个观众跟我说，发弹幕说是吧，哇这个梗是吧，哎呦这不是芙蓉姐姐的梗吗是吧，没有人说，很寂寞。你们知道最开始那个刚上网的时候，大家在聊天室里面泡是吧，很喜欢说一些现在看来傻乎乎的那种语气是吧，我倒你也喜欢网上冲浪吗？那你是妹妹还是哥哥呀是吧啊，哎，有些人说芙蓉姐姐是谁的够了啊，有些孩子都大了还在那里装嫩，过分了。芙蓉姐姐都不知道，芙蓉姐姐也是一个高材生啊。她当时芙蓉姐姐是怎么回事呢？她怎么火起来的？她在论坛上发帖说自己是一个什么绝世而独立的那种仙女，然后配上自己非常夸张的一些舞姿，然后长得也不是特别漂亮嘛，有点像郭冬临。然后他说他在清华还是在北大旁听，实际上就是没人管他，挤进去搬个小凳子在那里听课是吧，可能是那样啊。然后说自己的美丽和才华不得到世人的认可，然后他的通篇那个文章啊都是用我，就是怎么称呼他自己呢，是用偶，就是那个莲藕的偶，偶来了就是那种偶怎么怎么样，偶怎么怎么样。最开始网络上有说偶的是那个偶像的偶，后来是那个莲藕的偶，这个偶字是芙蓉姐姐单独用的。还有那种远古梗，什么偶像偶像偶土的对象，什么可爱可爱可怜没人爱，这种都太远古了。以前很喜欢说我倒，现在想起来好好卡呀。没听过啊，以前喜欢说什么帅呆了酷毙了，现在好像还是在用。我晕有说呀，但是现在没人，还是没人说我倒了，但是我晕还是有说。我晕经常说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说我也是醉了，等再过10年你再来看这句话，你就觉得哇好有年代感，我也是醉了是吧。你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别人就说哼，暴露年龄。还有我去，哦还有汗，我汗。我擦其实还好，现在都有。这首歌太高了，我连和声都上不去。现在就我操还是比较经典的，有些骂人的话以及有些网络用语是就是长盛不衰，比方说我们在直播开头提到的 MMP 啊，还有几句国嘛，都是长盛不衰的。那种偶尔流行的网络梗呢，就是
就就就就

风头过了就过了，没过多久就拉闸了。你不信你再过三年你去骂人是吧，比方说你去在军队或者说在杨永信的那个学校里待了三年，出来再上网，然后你骂人说哇我看你像个皮皮虾是吧，然后别人就像看农民一样看你是吧，咦你也爱往上冲浪啊是吧，你也爱打英雄联盟啊，你也爱看 PTT 啊，皮皮虾是什么？很多东西都，特别是那种一夜之间爆红的梗啊，就特别容易过气，没过几天就觉得这个梗用烂了。还有收敬业福，敬业福那个东西我是真的没有参加，我觉得太麻烦了。什么叫你也喜欢陈一发？再过三年啊，我还精神着呢，还有给力是吧？哦，前阵子那个给力真的是火的不要不要的。还有一句叫做什么 hold 住，有一个 hold 住节你们知道吗？当时曾经燃爆网络是吧，我妈我爸这种朋友圈里经常就是这种标题，已经传疯了，刷爆网络怎么样，就这样。还叶良辰，那谢玉玲那个 hold 住姐现在还是在综艺界里面就是出演节目，但是好像没有当初那么火了。对，一秒变那个格格还是很好笑的。

0: 好像 hold 住姐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天哪，我还以为就这两年的事情呢。仔细想想，应该过了4年5年了吧？因为那个 hold 住姐这个事情发生是在《小时代》之前，她是因为 hold 住姐这个名字这一段小视频火了之后，她才叫 hold 住姐，然后才去参加《小时代》的拍摄。现在《小时代4》都已经完结了，连绝技都已经下档了，所以那个应该是7、8年前的事情了吧？哎呀，《康熙来了》都停播好久了，时间过得好快呀。看个狗，缅怀。唱个比较有年代感的歌哈。还挺好听的，这个前奏是不是？这首歌怎么唱来着？哎呦 ，sorry。下面由王大治为大家带来一首《矮鼠老鼠爱大米》。
1: 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
0: 哎呀忘记声调了。

哎，这首歌太老了，不太会，不好意思。太老了，而且有点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我还会一点，这首歌太老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就凭着胎教的记忆再给你们唱这首歌，也是不容易。这个我还会一点点，我升了两个调啊，不知道能不能唱啊。其实庞龙看着很像一个成功人士，你知道吗？哎，这个怎么唱来着？像那种，中年的那个事业成功的大叔。

0: 回。
1: 那时候上了春晚的，你们不看春晚吗？香水有毒，真不会。谢谢，谢谢济公的飞机。那个庞龙还算是有几首作品，还有一首歌叫《玫瑰花》，也是上了春晚的，好像。丁香花吗？到底是玫瑰花还是丁香花呀、啊？亲爱的，你慢慢飞，北方。

哎，其实说实在的，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还是怎么有一定的文学水平的，文学素养。你看，就比老鼠爱大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两只蝴蝶嘛，梁山伯祝英台什么的，急急急急急那个，缠缠绵绵天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是吧？就还好了，比那个老鼠爱大米，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档次要高一点的。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那首歌我就拿不准了，叫这个真的拿不准了，我看一看看有没有 KTV 版的。还真有，哎，刀郎的歌我唱起来是不是要就不用声调了？因为刀郎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EQ 音域比较高的那个男歌手。哎，我每次听到前面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我就。我以前去川西旅

点像我们一个同事叫铁锹吗？是不是有点像铁锹？这个妹子倒是挺漂亮的。

摇曳，哎，怎么唱来着？不记得了。谢谢汪粉丝，谢谢未完成记。我都是在长途汽车上听见司机放的。哎，算了算了，不唱了。

好好好，可以唱一唱《童话镇》。哎呀，你们硬要我唱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我尽力了，尽力了。

这首歌叫《旅行的意义》。今天是不是眉毛画太粗了？感觉自己英气十足。

你生气气要我贴膜，谢谢春姐。

的十二点啊，我们持续了60年的传统，十二点唱童话镇才会骗女娃是吧？我作为一个长辈，什么时候骗过人啊？

这个女主角是郭碧婷，男主角不认识，没看清。谢谢 Lady， 谢谢 Killer， 谢谢表哥超级棒的飞机。从来没有听人夸奖听腻了这种事情。

再给细说乾隆。我靠，这是被拉比例了吗？一些阿楼，一些院士三母。

哎呀，王杰嗓子被毁了，是吗？我不太。这首歌叫做《我爱你》。哎，好冷哦，天天包个热水袋。

张亚东写给王菲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还要抱抱。

技师的笔记，谢谢2014年的笔记。这首歌叫《一帘幽梦》。

对啊，这个主角就是我。这个人，算了，想说太恶心了，就是我爸爸。我们12点跳，很快关的。

哎呦。

0: 练得很辛苦哈，这么远。
1: 谢谢黑龙江来的朋友，谢谢海口来的朋友，谢谢三亚来的朋友，谢谢西藏来的朋友，大家辛苦了。

要感谢猎户座的朋友是怎么回事？谢谢菩萨来的你。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歌曲，据说是96年第一张专辑，还是94年忘了。你很棒棒哟，什么？哎，结束的很突然啊。

这个叫听你听我。张雨生是张惠妹的制作人，当初也是发掘她的伯乐。

谢谢老乡。这是纪念张雨生的一首歌，还有一句歌词是叫做

你是我的宝，宝是那个张雨生的昵称外号。谢谢航天君，谢谢老乡，谢谢家乡人。

0: 首歌叫做《恋之风景》。哦，是打游戏了。
1: 我有一帘幽梦。

杰伦是不是好久也没有发歌了？最新这张专辑就是《告白气球》了吧？那天王天后都去上综艺了，不唱歌了，很气。

0: 谢谢落叶的诗的高级抽琴，谢谢爱上有只的猫的高级抽琴，谢谢爱吃吃的飞机。
1: 就请大家不要再就是把太多注意力放在我的颜值身上，不要讨论我的外表，是吗？我是一个什么唱歌的主播，请大家更多的关注点放在我的唱歌上面，是不是那个偶像派那个明星都会说这种对白？

每次唱的这个是吧，就觉得很写实，好像我平凡又那么深刻，哎，一毛一样。